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我做起。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15504319900，正常了啊！这两天正常了。
0: 啥东西正常了？天气正常
1: 了。天气正常了啊！
0: 哎呀妈呀，31度，明天32度。
1: 对，就那倒是行，你
0: 33度，
1: 就是你这样的。
0: 周五周六又行了，周五周六又迎来了凉快的天气。
1: 不是，就是你说31度、32度、33度，咱也不是没经历过。但是你就说为啥说它不正常？是因为它最低气温它也28、9度，那就不太正常了啊。但是现在这是属于正常的东北的夏天，对不对？秋天，然后呢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3度。哎，对，你这早晚是凉快的，这才是我们东北。
0: 也不咋凉快啊。
1: 还行，挺凉快的，23度、
0: 我就觉得周五周六那两天挺好，尤其是周六、
1: 那是立秋啊，确实很凉快啊，23度。然后今天呢是有小雨转晴的啊，这周都是有稀稀拉拉的小雨，最高气温呢会出现在周三33度，然后呢前三天都比较热，后三天就比较凉快了。
0: 是的，那大家呢可以这个关注关注我们节目啊，近期呢我们节目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可以来那个参与参与啊。然后周三的时候我们有
1: 省老年大学的
0: 嘉宾朋友，
1: 对，省老年大学的9位嘉宾朋友，综合系的好朋友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9位呀啊。那不能抻着来吗？一下来9，
0: 这有4位是那个重点，咱要那个交流的。完，剩下那几位呢，他们是要来合送的，
1: 表演
0: 跟着大家一块玩，
1: 是不是？
0: 不是，人必须来，想要来，完了不好拒绝。我们这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外联部的我们的部长鱼儿姐不好拒绝，那就来吧。但是咱其实这个人多吧，咱这个朗诵啥
1: 场地有点，
0: 其实有点那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耳麦。
1: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期待着周三的时候和他们见面啊。
0: 是的，
1: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记忆。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吉林情，
1: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0: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生。

0: 的一些体检的结果啊，就说这位朋友呢是有脂肪肝，然后呢
1: 这位朋友是有脂肪肝。
0: 对，做彩超的时候，完了彩超那个就拿仪器扫的那个大夫说啊，完了扫了一遍说还有啊，
1: 还有
0: 啊，我说其实吧，就人就这样，就是你当你扫出脂肪肝或者是你发现一些其他病例的时候呢，你就能注意几天，头几天你知道哎不行啊，扫出脂肪肝来了，我得那啥呀，少吃点肉啊，少整点油啊。啊，金嘴啊！但你就也就能挺个几天，你就过个十天半拉月，你就又忘了。该吃肉串子吃肉串子，该吃火锅吃火锅了，就还是那样。
1: 但是我觉得好像跟肉也没啥太大关系吧？
0: 就你没有脂肪肝呗？
1: 对啊，我没有脂肪肝，我吃肉吃的很多呀。
0: 哦，哎，你这真是你这个代谢功能比较好，可能
1: 我现在代谢功能也不行了。我现在晚上我就吃不了啥，我一吃我撑的就贼难受，我就一般晚上我都不怎么太吃东西。
0: 是吗？啊，对，那你看你晚上不咋吃东西，这就区别很大。有很多男士他晚上的时候他也造肉串子啥的，
1: 主要你们喝酒，
0: 嗯，所以他就容易得脂肪肝，
1: 还有吃那个动物的内脏，那玩意儿最容易。
0: 对对对，但人大夫也告诉我了，说这个男生啊，说这个脂肪肝想要消除的话，非常的简单。他说一般呢你只要注意运动啊，坚持运动，基本上呢就一年可能就没了。
1: 对，就是运动，
0: 是不是？我听说那个叔叔啊，
1: 嗯，
0: 啊，你那个
1: 他就是当时是三高，
0: 对不对？
1: 然后他就是徒步骑自行车，
0: 看看，
1: 后来就三高没了，
0: 没了。你看看人家，
1: 嗯，
0: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哈这个说教的好例子吗？哎，那我们老伙伴也是哈，这个发现自己有脂肪肝的啊，体检发现的，你就多运动啊。那今天我们就重点说一下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脂肪肝它是不是肝病啊？
1: 不是吧？
0: 你看看这问到了，是不是问到了？问到了大家伙了。脂肪肝，那脂肪一听这不是肝病，啊，我告诉大家伙，它不是，它是属于代谢病
1: 啊。代谢病，我还以为这脂肪肝是啥呢？就是那个肝外侧长了一堆肥油。
0: 哎，差不多，就是包上了嘛。
1: 对，
0: 不是长的，
1: 我
0: 是包上了，
1: 它是有一堆肥油，
0: 它长出肥油来，那你。你天天往里灌豆油啊？
1: 不是长了一堆肥油吗？
0: 啊，对，我是前两天我是不是说那个有一个那个豆油，我就用特别好，叫西子的什么花籽油啊，可香了啊！
1: 还忘了。
0: 然后呢，就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这个脂肪肝它是吃油太多了，长胖了啊，肝儿长胖了。
1: 有老多人瘦，它也脂肪肝。
0: 对，完了还有人说不算大病啊，这个无需治疗。但是啊，现在的医学早已经明确了，脂肪肝它本不是说单纯的肝脏问题，而是代谢疾病，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它是身体代谢紊乱的一个信号，也是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前置预警，你必须得提前的去重视，及时的去干预。
1: 这干预不干预不行，是不是啊？很多人存在巨大的误区啊，只有肥胖的人群才能够得脂肪肝。事实上，瘦人、吃素人群同样高发脂肪肝。
0: 嗯，
1: 很多瘦人看似体重正常，但长期主食精细、甜食不断、久坐不动、肌肉量不足、基础代谢偏弱，肝脏依旧会囤积脂肪，形成了瘦型的脂肪肝。这恰恰就印证了啥呢？是脂肪肝的核心就是代谢差，不是单纯的你说你胖你就有脂肪肝，你瘦你就没有，你干啥呀？
0: 对对对对对，点错了。然后呢，脂肪肝的本质它并不是说这个肝脏长脂肪了，而是身体这个糖脂代谢失衡了。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中枢，负责处理每天摄入的糖分、油脂和热量。当你长期的饮食超标，哎，主食过量，油脂过剩，但同时运动又不足，身体多余的能量咋办呢？它就没法消耗了，它就堆积了，是不是？它就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肝脏去储存了，最终呢，就把这个脂肪堆积到肝儿那儿了，它就诱发了脂肪肝儿。
1: 嗯，是的。那更这个隐蔽的危害呢，在于它循序渐进的。这脂肪肝啊，早期没有任何的痛感，很多人呢常年放任不管，从单纯的脂肪肝慢慢的发展成为了 脂肪性的肝炎啊，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
0: 嗯，
1: 肝脏沉默受损的同时，全身代谢就持续恶化了，
0: 嗯，
1: 人容易疲惫乏力，虚胖浮肿，掉发衰老，体质逐年下滑，所以说这个脂肪肝还是

0: 大家得引起重视。
1: 那你看我就知道我咋回事了，是不是啊？疲惫乏力虚胖浮肿，我不，
0: 你不浮肿你也
1: 不浮肿，但我虚胖。
0: 你不虚胖啊，你还叫胖，你那都多瘦了，
1: 大肚子大，大肚子大呀，嗯，
0: 肚子还行，
1: 不行啊，这就是脂肪肝的典型症状。幸运的是啥呢？脂肪肝它是可逆的代谢病。
0: 嗯，
1: 啥叫可逆的？就是你可以调理的，你可以自己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的。
0: 是的，
1: 哎，它不同于这个不可逆的肝病啊，咱们也不需要说吃药，哎，咱们就通过科学的饮食，增加运动，优化主食，降低内脏脂肪，就能逐步的逆转修复。
0: 是的，
1: 哎，你就少吃那种精致的糖，
0: 嗯，
1: 少重盐重油，
0: 嗯，
1: 增加膳食纤维。坚持日常的运动，提升基础代谢，肝脏脂肪会慢慢的代谢排出，恢复正常功能。
0: 嗯，
1: 我就准备那个办个游泳卡，游泳卡对我腰也好，对脂肪肝也有好处，你说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游泳的运动是不伤膝盖不伤身体，确实是。
1: 行行，
0: 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个体检也是不容易，不要忽视的啊。
1: 哎，
0: 这个脂肪肝如果是检查出来了，咱们就一定要慢慢的调整，咱也远离慢性病。
1: 对，
0: 嗯
1: 嗯，而且我觉得运动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啥呢？调节心情，
0: 对，
1: 是吧？调节情绪，哎，你有啥不愉快呀、憋闷呐、哎，你
0: 憋闷，
1: 对不对？
0: 你就发泄出去。
1: 哎，对，你就可以通过运动发泄出去。
0: 你不是，你准备上哪儿游去啊？
1: 平静你的心态。
0: 这附近有吗？
1: 这附近有好几个呢呀。
0: 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好几个呢，环球有一个，中海有一个，还有哪儿有？摩天活力城没有是吧？
0: 环球太远了。
1: 环球还远，
0: 然后没地儿停车
1: 啊。嗯，还有哪儿有？这周边好像好几个。
0: 原来那个富奥对面那个叫什么家园有一个，完了后来那个薛姐说黄了，
1: 黄了。
0: 嗯，
1: 哦，找一个呗，就近点的，方便点的，是不是？就去呗，你也去不？游呗，咱俩咋的了？
0: 没事，咱俩能坚持两天呢。
1: 不能，这回我那啥，
0: 我可不喜欢就浑身湿漉漉的了。这回你坚持啊？
1: 我坚持，我得坚持坚持。游泳对我特别好，其实，嗯，
0: 对对，你的这个腰啥的，什么腿啥都有好，
1: 哦，
0: 确实是。嗯，但是你的有
1: 对脑袋有没有好处？脑袋进水是不是不行啊？
0: 脑袋进水倒是没事儿。嗯，这反正看你游的姿势正不正确。
1: 现在这脑袋瓜的不咋够用呢，
0: 进水
1: 更
0: 完
1: 了。
0: 我一般都是我脑袋不往那个水里进，我是抬着游，就脑袋在外头游。
1: 够刨啊？
0: 不是够刨啊，蛙泳啊。
1: 蛙泳
0: 叫抬头蛙，
1: 蛙泳脑袋不也得进去吗？
0: 不进去，我就脑袋一直在外面
1: 啊。抬头蛙你会吗？
0: 我会啊。
1: 哎呀，那这个厉害！我在游泳馆看见别人这么游过。
0: 这个是就是气息的事儿，你要是
1: 对呀，
0: 喘不好气儿就沉底儿。
1: 那你敢往1.8米那地方游吗？
0: 我妈不让我去。我体力没问题，我就是50米的，就正常那个泳道是50米的嘛。
1: 嗯，
0: 我游个4-5个来回没啥问题。
1: 啊，那你体力是很好，啊。
0: 我体力行，就是，嗯，
1: 就怕节奏掌握不好。
0: 不。我妈我真是我妈不让我，就是自从会游泳了，我妈就说不能到那个脚够不着底儿
1: 的
0: 地方去。
1: 对，
0: 我就真没去过。
1: 嗯，
0: 但是我去过几次呢，就都是大家圈了，但我也去过，嗯，或者游的少，我游一会儿我马上就我谨记我妈的教导，可听话了。告诉冬天不能拿舌头舔铁啊，哦，从来没舔过，没尝试过。
1: 我尝试过啊，真粘呢，那是真粘呢啊。我没拿舌头尝试过，我拿手啊，或者是别的部位这样。
0: 别的沾点水完了往上一
1: 扔。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确实能沾着。
0: 你挺尖呢。
1: 啊，那你不是啊？我跟你说，那真疼啊。你们千万别往好啊，因为南方好朋友啊，
0: 南方没人那个啥，没人做这种测试。
1: 啊，
0: 也小时候有那小朋友做的。
1: 嗯，这游泳我就没有进过，就是我肯定是往1.8米那游过，但是基本上游一半我就回来了。
0: 你1.8米你还害怕？你就1.8米你都超了，
1: 哎，
0: 你还不敢进？
1: 就是水的压迫感，就是我是有幽闭恐惧症嘛。就是水的压迫感其实很强的。
0: 哎，这个游泳对你的这个血压有没有啥影响？
1: 有啊，它肯定会降低的呀。
0: 怎么能降低呢？
1: 没，
0: 你在水里不有压力吗？
1: 没，那没事儿，那没事，
0: 或者心脏病啥的，
1: 那没事儿，那都没事儿，它对那个都没事儿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很强。
0: 反正喝完酒不能游泳，
1: 就是，超过1米。

0: 1米，我看我这多高，
1: 那浮力也大呀，
0: 1米5左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胸开始憋闷了啊。然后，对，就是再往下走的话，我就站到水里我都不行，就感觉就很喘不上来气。我还有一年我去过那个就是浅海，你知道吗？就是浅海下去我真的是挺害怕的，然后脑袋上戴一个大头罩，然后呢他给你输个氧。
1: 潜水，
0: 浅海，对，就是海里头。
1: 嗯，
0: 就是挺深，你得下去。然后呢，它是有工作人员陪着你，但是我都觉得很吓人。
1: 你玩儿挺好吧？这个
0: 不是，我就觉得你觉得挺好吗？但是对于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讲，它是很有负担的。
1: 我没有啥恐惧症，但是你
0: 要
1: 是
0: 没有恐惧症，
1: 你要是你说就是你那天说做的那个核磁，如果把我那么关那儿，我也不行，我可能、我不会，我
0: 不会，你都没见着。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情况是啥
0: 样的，可狭窄了。
1: 我知道，我觉得我也不行。
0: 哦，
1: 我也会有你这种感觉。
0: 不是，我是强烈的就受不了，我就感觉自己要窒息了那种。你就是你完全理解不了幽闭恐惧症那个人的这个状态，就是受一点都受不了，
1: 受不了一点。那我确实不大知道。
0: 有人做过核磁吧？就有一些老伙伴，
1: 你们
0: 是不是也做过核磁？就是检查身体的，比如说我想检查一下腰椎的问题，然后想做一个核磁，结果到那儿去呢，进到一个 CT， 它比 CT 的那个还狭窄啊，非常狭窄那样的一个地方。它不像 CT 那个房间非常空、非常亮的啊。然后呢，这个幽闭恐惧那个那什么呢？这个核磁的那个呢，就是暗，然后呢还有旁边的机器轰隆隆隆隆隆隆一直在响啊。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提醒我说，有这个你能接受得了？我说我试试吧。然后我就跟那工作人员说，我说万一我要是不行的话。
1: 你咋知道你有幽闭恐惧症呢？
0: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钻山洞啊，或者两个缝隙中间让我钻过去。就比如说我的脑袋要是过去了，我身体过不去，当时我这个人就崩溃了，你知道吗？
1: 踹一脚就过去了。
0: 对，就是你小时候钻过那种栅栏，对吧？栅栏没事儿，你就栅栏，比如说脑袋过去了，
1: 栅栏
0: 然后身体没过去，对，它是敞开的，我就没关系。但比如说两边都是那种就是实体墙，然后中间一个缝让我钻，如果我的身体没过去，脑袋过去了，或者我脚过去了，这我都受不了。
1: 你小时候
0: 钻不了，
1: 没钻过那个大水泥管子，挺
0: 钻过呀，
1: 那没事儿，
0: 没事儿啊，那个多宽敞
1: 啊，
0: 那是大水泥管子。
1: 啊，我钻过那玩意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幽闭恐惧症。
0: 就是你到那里头，你不难受，
1: 那就没有。我没钻过呀，
0: 没钻过是不是？
1: 我没去过你说的那种地方啊。
0: 哦，
1: 什么？
0: 希望大家都
1: 特别
0: 这辈子也不用去。
1: 瞎笑，特别瞎笑。
0: 嗯，我就讲一讲啊，反正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的话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尤其老伙伴，好吧，接下来
1: 听首歌，
0: 听首歌吧。那叨叨叨的，说半天了，
1: 你就叨叨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叨叨半
0: 吃口牛油果，张啊！
1: 我是那个什么，你看我嗓子现在还没好，我已经感冒十多天了。这两天我吃那个化痰的药，我感觉好像也对于我来说没啥作用。我现在说话可费劲了
0: 啊，喘不上来气儿。
1: 哎呀，就反正费劲。
0: 哦，来吧。那就少说话。
2: 追求的老伙伴。

0: 级明星拔珠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天的病就完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好，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啊！还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
1: 还有一点的时间。
0: 嗯呐，现在就有人打电话了啊！有很多老伙伴已经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
1: 等着急的，
0: 等着急了、啊，
1: 好几天没见着，
0: 对，
1: 好几天没展示。
0: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行天下吧。
1: 好的，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你就别说旅行是不是年轻人专利，现在我跟你这么讲啊，真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就是那个放假的时候能出去旅行，完结果全是人，到哪儿要不就是刮大风、台风，要不就是下大雨，啊，要不就是涨水，要不就是啥的。反正就这样，这段时间你刷什么一些视频平台，你就能看得见。但真是我们老伙伴的旅行，人家现在是非常惬意的，就赶那种错峰的时候，大家伙都上班的时候人出去了。啊，大家伙都觉得那个天挺热的时候，人搁家待着啊；天凉快时候人走了，是不是？
1: 还便宜。
0: 那时候，
1: 就咱们
0: 服务还好。
1: 咱们之前去那个五指山的时候，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她跟她老伴儿，玩了一个月，
0: 在那
1: 上了老多地方了，
0: 对吧？
1: 或者哪儿都去，
0: 哪儿都去
1: 啊、
0: 嗯，
1: 玩了一个多月，说花了10000块钱才。
0: 嗯，那位便宜，玩一个多月才花10000。
1: 自己做饭。那个
0: 自己
1: 租一个那个
0: 民宿
1: 啊，完了附近有菜市场，就自己买东西啥的住。他说可便宜了，
0: 那可不。
1: 他说他俩出去吧，他俩不住啥那个就是高档的什么，因为住是个大头嘛，他们不是住民宿，就是租一个房子租一个月。
0: 你就说这个项目，我就觉得它多好啊！就是为这个资源呢，就真是没有哈、啊。咱们得怎？哎呀，再拢拢这个事儿。
1: 拢拢这主要是便宜。你说一个多月才花10000多块钱，那确实是
0: 啊。
1: 上一个地方，完了所有地方都玩到了。
0: 你就说咱就做这个工作，你们想去哪儿？完了我们就给你找。你是多好的工作呀！哎呀。然后呢，这个还帮助人家，完了咱还能这个就是领大家伙去，
1: 主要是吧，
0: 领略河山。
1: 有些老伙伴吧，他不愿意用手机查，你没看到？其实现在那个你出去玩的时候问路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没发现吗？原来问路的人特别多，是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发达的信息。现在你就拿那个高德地图，哪儿都能去，哪儿都能走，哪儿你都就丢不了。
0: 嗯，
1: 你这就没有人问路。原来我总碰着问路的人，但是现在还有问路的人。
0: 有问的
1: 啥样的呢？就是可能他不太会用手机。
0: 我就寻思了，他为啥不会用手机呢？就是
1: 不愿意学习。
0: 哎呀，我就是好像真是有一对，那是夫妻呀、啊，好像那50左右岁吧。然后他也不比我大几岁呀、啊。然后就问我火车站在哪儿，你就往哪个方向走。我说这边直着走，然后那个到大路口右转去，你就能看见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用导航。
1: 他不会，
0: 就是我也很纳闷儿，
1: 我不会、
0: 啊，就差这么几岁。你说
1: 那啥闷儿啊？咱身边就有。
0: 是。
1: 那高姐她不就不咋会吗？
0: 嗯。
1: 啊、嗯，就是一个他不是笨了卡斯，他就是不想学，他觉得那玩意儿他
0: 懒。
1: 其实对，哎，就对了，就是懒。说对了。
0: 嗯。这行天下我们说不说了？说吧，说这个松花湖两日游，简单说啊，岳阳楼这个行程呢是适合新老朋友长时间不见聚一聚的这么一个好地方，非常的适合啊，适合咋说呢？好吃的还挺多，完了还不累，啊，是在吉林松花湖的两日游啊，8月19号和20号周三周四这两天，你看别人都在上班，你们去这是多好啊啊、
1: 嗯！
0: 然后呢，松花湖吃鱼宴啊，烤全羊两日游啊，这个一早餐三正餐一住宿，这个行程呢老少皆宜啊，吃的非常好，住的也非常好，玩的也非常好。然后呢，行程咋说呢？全程都有餐。然后呢，松花湖的岳阳楼山庄两日游，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啊！祝大家呢在这里玩的愉快。两餐是鱼宴，一餐烤全羊，任你随心吃，原生态的农。

0: 家菜老味道啊，柴火大铁锅炖开江鱼小笨鸡儿，吊炉烤羊热乎的，哎，边吃边上。这个烤羊真是，就是
1: 19号还有9天，
0: 吃一会儿它就凉了，那样的就不好吃，然后它还能给你热，哎，非常好。现采的田间小菜儿，团费只有198啊，团费只有198。第一站到吉林东大望山公园游玩，啊，第二站到鸳鸯楼山庄开始丰盛的午餐，然后就在那玩吃喝玩唱歌啥的啊，啥都有，就这么简单。行程是
1: 不
0: 是？是
1: 不是完才198块钱？你说你现在198能干点啥？你几个人吃饭可能都不够。
0: 你要说这198，你再不愿意花，我跟你说，你想想你的健康啊，要不你就办个游泳卡也行，
1: 游泳卡
0: 你出去走走公园也行，
1: 办不下来，
0: 你就别搁家待着啊。省钱的吧方式是有很多，但是你想想人这一辈子，活我们就能活，是不是那么那些年？真正有时间属于自己的那这几年，你想想不就是这。10年20年的吗？
1: 我就是我到现在都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刚到那个广电的时候，参与了一次《家人》，你说我这嗓子，
0: 家人有邀，
1: 参与了一次《家人有约》，然后当时有一个老人家，他就说，他说我自我介绍嘛，他自我介绍，他说我不是啥正经过日子老太太，完了大家伙就哈哈笑，他说那个你们别笑，我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就爱旅游，一个月我大概是那个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他说我花600-700块钱我旅游，
0: 哎，这就对了。
1: 他说我不是啥正经过日子，你说攒钱，我没有钱，我没攒钱，我都玩了。我现在记忆犹新，我说人家这个想法其实是对的，生活状态也是对的。
0: 你想想，你这辈子背负了什么？背负了你这个父母，对吧？就是什么你得照顾啊，孩子你得养育，工作领导你得完成，是吧？完了你还得赚钱养家。
1: 完成领导干啥呀？
0: 不是你工作你不得完成？
1: 完成领导
0: 你不完成工作能给你发钱吗？咱就说你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了，你想玩想属于要属于自己时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已经60多岁了。
1: 对，
0: 想玩玩不了太远的地方，
1: 及时行乐呗。
0: 上不了太高的山了，对不对？啊，所以怎么办？你这时候你198，你还不去？
1: 保持发火身体
0: 啊！就我给你找这么便宜的、这么好的，你再不去，再就是说你远道的4000-5000的，你更心疼。哎呀，多走走吧啊！
1: 来吧，我们接电话吧。
0: 接下来进入才艺展示的环节，首先迎进的是我们的老刘伟大，
1: 又老刘伟大姐，
0: 老刘伟大姐，
1: 你转挺快呀，
2: 你嫌我老的慢呢？
1: 可不是啊，你我刘伟大姐都多年轻了，天天乐呵的，
0: 不是那个老
1: 状态多好，
0: 对对对，
1: 那老是给老林大哥的打起没完，
0: 对对对。我是一下子转变的比较快，
1: 你别闪了你的舌头
0: 啊，
1: 刘伟
0: 大
1: 姐今天整点啥歌？
2: 二位老师上午好，
1: 上
0: 午
1: 好，
2: 我唱了一首草原歌曲，
0: 好，
2: 守望草原，
0: 来吧，
1: 守望草原，
0: 开唱，
1: 终于回归了，
0: 现在在齐齐哈尔的吗？
2: 模式
1: 在，
0: 没声了呢，音乐卡模式呢？好了，声音小啊。

0: 是不是你这个等的时间长了，电话信号不好了？
1: 电话信号不好啊，那可能
0: 啊，中间有点断续的那种感觉，嗯，
1: 是吗？
0: 嗯，然后声音也小，伴奏声音小，嗯，但我觉得这歌怎么唱不出来你的那个风范呢？
2: 可能信号的事儿
0: 啊，
2: 嗯，我寻思回归了，
0: 是
2: 还挺期待，
0: 稍稍有点那什么，平。
1: 再打电话开唱唱人歌节，
2: 行，明天再继续啊，
0: 拜拜了，
2: 好嘞，拜拜。你老倪大哥，
0: 是老倪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老倪大哥。
3: 哎，二位老师好。
2: 您好
0: 啊，老倪大哥好，老倪大哥来自于农安啊。
3: 我这电话信号啥样啊？
2: 你接信号刚刚好，
0: 你离得近。
3: 那宽口这个，我今儿我唱一首啥
2: 啊？
3: 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行，好。
3: 这歌有没有人唱过？
2: 没有人唱过。
3: 这是一首毛主席一路谱写歌曲。
2: 嗯
3: 嗯，
2: 好。
3: 毛主席给人民军队定的制度好像是。
2: 开唱。
3: 哎，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切行动听指挥，还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交货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卖不许成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四，要把东西损坏了，找家赔偿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一定要除掉。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收腰包。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谢谢。
0: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2: 这歌这么长呢？
0: 小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大概
2: 可能就一段，
0: 嗯，能唱一段，
2: 嗯，这词儿有的我都没听过。
0: 对对对对对，
2: 倪大哥让我完整听一遍这歌，
0: 很不错啊。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3: 你们那个毛主席死的这你们都没，就没有不能出生。
0: 那当然了，我们特别小。嗯，
3: 毛主席都50年了。
0: 嗯，我们才现在才40多岁。嗯，
3: 对，
0: 好嘞，感谢了倪大哥，拜拜了啊，
2: 拜拜了。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来自于黑龙江的郭大哥，你好。
4: 帅哥美女，上午好。
2: 上午好。
0: 上午好。
4: 我给上面都点赞啊，我今天我来一首你是一首悠扬的牧歌，看能不能唱好。
0: 好的。期待
2: 嗨整。
4: 十岁放牧的鱼。

流，在你绿色的大地，大地清澈，似水奔驰的。

病的，马背上藏的，都是对你爱的寄托。逝水奔驰的奔驰。

0: 谢谢。
1: 啊，你觉得唱的咋样？
2: 我觉得郭大哥这回行了，啊，唱的挺好。
1: 嗯呢，
2: 真不错，
3: 唱的还可以，
2: 挺好，挺好，挺好。
1: 郭大哥挺逗。
2: 郭大哥那个病好之后，这是第二次演唱，好像，都是让别人演唱了，给别人搭桥了。
3: 对对对，
2: 是第二次演唱不错啊，
1: 郭大
2: 哥
1: 大爱。
2: 嗯，郭大哥行了，下次可以自己唱了。
3: 好的，
1: 悠着点，悠着点唱，唱点平缓的，慢慢的，慢慢再加量，
3: 小点声唱也可以，
2: 小点，
1: 对
2: 对，小点声唱行，能，我们都能听见，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
3: 谢谢美女和帅哥，
2: 拜拜了，
3: 好，再见，
1: 拜拜了，
2: 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老林大哥就寻思啊，就是我这个，要连接两个电话，是不是得七八分钟？
2: 这回还行，反正是
1: 长不长，林大哥，
2: 有点
1: 还行是吧？
4: 有点短了，关键是
2: 有点短了，
4: 太好听了，没听够
1: 啊！
2: 你看呢？变相给我郭大哥还点了个赞。
1: 你看看我们老林大哥的情商，
2: 可不是咋的？
1: 可不咋，
2: 就是高。
4: 给老郭点赞啊！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啊！
2: 这得沉淀的，他是
4: 没白休息呀，
2: 没白休息，
4: 心里边练歌呢。
1: 嗯，
2: 林大哥今天吹啥小曲子？
4: 再给我的缘分大姐刘伟点赞。我今天来个我和我的主播。
1: 好，来啊！其实我跟你说啊，人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休息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世间更美好。

0: 谢谢，哎，您是小乐。
1: 哎呀，这个吹的太好了
2: 啊！这节奏慢悠悠的哈
1: 啊，真不错。林大哥现在这个口琴技艺行了，
2: 嗯，
1: 登峰造极了，现在
2: 没造极差点啊，
1: 造极我就在我这就急了
2: 啊，
1: 嗯，
2: 这咱上班不还有那谁呢，老王大哥？
1: 人家这个自己跟自己比，总跟老王大哥比啥？反正我觉得我林大哥这回吹的行，特别好，杠杠的啊，林大哥。
2: 行啊，
1: 信号也挺好，完了吹的也挺好，
2: 嗯。
1: 各方面都不错，今天，嗯，
0: 我把这卡上我这个原来的手机顶，
2: 你看看，
1: 原来的
2: 啊，是不是我们信号的事儿，是不是？
0: 就是手机的
2: 啊，那行了，那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1: 这手机好使，
0: 我得给他曝曝光
2: 啊，
1: 曝曝光。
2: 我寻
0: 这个手机吧，是第二手机，在老年机中属于是最贵的
1: 啊，最贵的也不咋太好使，
0: 一般的200多块钱，100多块钱，
1: 嗯。
0: 我使了3个新的，我新都不行，信号都不行，
1: 还是这个行。
2: 啥牌子啊？那啥
0: 卡？
1: 什么爱？
0: 是一爱，还得说是老牌的好，
1: 老牌的行。嗯，看看
0: 现在出的啥牌子？
2: 你看看，
1: 啥牌子不行？
2: 还这时候就得是
1: 像你说的正经玩意儿。
2: 对，真心
0: 的。半天我都不好意思去换了，
1: 不好意思去换，换
2: 咱不换了，给他退
0: 了，
1: 曝曝光呗。
2: 啊，对，
1: 别人别买这个手机了。
2: 嗯。行，杂牌子咱不买。嗯，好嘞，拜拜，
1: 拜拜。
2: 我寻思，要是我们这个机器的这个电视台这个设备的事儿，我就申请换设备了。
1: 哎呀妈，你这家整大去了，
2: 多亏是那啥的事儿。来迎进我们的宋大哥，来自于黑龙江的宋大哥，你好。
1: 哎呀，宋大哥老长时间没来了。
3: 上午好，
1: 上午好。哎呀，欢迎您呐。
3: 哎呀，我这个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啊？
1: 你这手机效果行。
2: 你这是老牌子的吧？
1: 老牌。
3: 我这是老年牌子。
1: 老年牌子。你这行，你这比林大哥之前那个手机强。
2: 嗯。
1: 嗯。
3: 啊，给前面的歌友点赞啊。
1: 好，今天唱啥歌？
3: 上家小木碗。
1: 上家。
2: 上你家不嫌晚。
3: 小木碗。
1: 上家小木碗。
2: 啊啊啊！我寻思上你家不嫌晚啊啊！
1: 你就想上人家去，你总想去吃点喝点的，蹭吃蹭喝的。
2: 哎呀，
3: 蹭吃
1: 蹭喝。嗯，宋大哥说欢迎你蹭去。
2: 随便，宋大哥说随便，来吧，嗯，
1: 开整，
2: 开整。

长满爸爸的吉他，爸爸送我一只小不安，不安盼我走遍山北。

我一直是呀不安，不安盼我走遍山北。

满你可能笑，今天风花大好大好河山，今天风花

0: 谢谢。
1: 宋大哥这歌唱的实在是太好听了。
2: 宋大哥这咒压的好啊啊！今天给我们压咒了。
1: 嗯，这压住了这回。
2: 压的相当不错。
1: 给宋大哥点赞啊、哦！宋大哥，你经常来啊、
0: 哦。哎，好的。
1: 哎，好嘞，
2: 拜
1: 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好了，9:58，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明天见吧，拜拜了。
2: 拜拜了，送给大家一首歌，云朵上的思念。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
5: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6: 师傅，
7: 哎，咋了，俊雅？
6: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7: 学生？什么学生？
6: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7: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了，咋今天就来了？
6: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7: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6: 啊，我去啊。
7: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6: 好好好，我去我去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7: 辛苦了。
8: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6: 跟我说话呢。
8: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7: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8: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7: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8: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7: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了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8: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7: 那个君言呐，
6: 哎，
7: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8: 啊，曲老师
7: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5: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7: 快点！
6: 哎，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7: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7: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啊。
8: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7: 你，小赵，
6: 哎，
7: 来接着，
6: 哎，
7: 你先开车去啊。
6: 好。
8: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能在办公室待着呢？
7: 行，上车吧。
6: 哎，

0: 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1: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啊、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0: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
2: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1: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0: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1: 偏了？
0: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1: 这哪儿偏了？
0: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1: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呢？
0: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1: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0: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1: 行了，
0: 我，
1: 你觉得？咱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3: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0: 真是，
3: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0: 啊，是啊，要不然呢？
3: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
4: 曲所长，刘书记。
5: 小赵也来了。
3: 刘书记你好。
5: 这位是？
3: 大学来的专家。
5: 哎呀，这么年轻啊。
4: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5: 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
5: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4: 啊，
5: 跟他们说过

0: 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1: 几天前的事儿？
0: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1: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0: 哎，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
2: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0: 融了，
2: 让我同学知道了。瞧不起我呀，
1: 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2: 曲老师
1: 啊，
2: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墙上跟您合影呢。
1: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2: 打了个金溜子
1: 啊。
2: 揪死人了！
3: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上没人要呢。
1: 哎呀，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0: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3: 啊，来来，
4: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吧也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还埋一群我上
0: 了。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4: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搭进副耳钉呢。
1: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4: 没看出来您这玩意儿有啥好处。
1: 行，那咱就落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4: 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1: 啊。
4: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1: 马大姐，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4: 哎呀，这
1: 可惜了。
5: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4: 啊，那儿呢。
5: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4: 对，也大点不多。
5: 啊，多。
4: 嗯，
5: 表面都是褶皱。
4: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吧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5: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4: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吧，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5: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0: 点一模一样的。
1: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嗯，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哎
0: 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1: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2: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1: 啊，
2: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1: 我
2: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1: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2: 闲着你了，出去！
1: 哎，我
0: 走走走走走，先出去快点！
1: 哎呀，
0: 走啊！哎呀。
1: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0: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1: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0: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啊、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1: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0: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1: 我没往那方面想啊。我
0: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去。
3: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
4: 啊。
3: 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4: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3: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4: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
3: 嗯，
4: 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3: 是，
4: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3: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4: 好，
3: 我就不送了。
4: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啊。再见。
0: 刘书记再见。
5: 再见，慢点开啊。
1: 曲老师。
2: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0: 师傅他也是好心，
2: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0: 赶紧道歉呢，快点
1: 啊。曲牛，
0: 就先叫曲所长吧。
1: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2: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1: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2: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1: 啊，我记得记得。
2: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0: 我
1: 没事，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了。
2: 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3: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4: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5: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4: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5: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4: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5: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4: 我看看啊。
5: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4: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5: 行啊，这办法挺好。
4: 哎，赵姐，你说屈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5: 那谁知道？
4: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5: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4: 赵姐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5: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呀，
4: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
5: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4: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5: 嗯，是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二集。
1: 大哥，狗都叫了，没事吧？我最怕狗了。
2: 我，你傻呀？离村子二三里地呢，能有？

0: 在前面那片地里捡到的金子，白天咱已经踩完点了，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着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啊！
1: 去做，信任我帮你弟弟走了，这几根有高又密的。

0: 绑在那儿就是做记号用的，那就是他们探的点儿。
1: 了解了解，据说我先放他们进去，等他们固定了位置再进行抓捕。

0: 停停停
1: 啊，咋咋了？
0: 嘘，我怎么觉着有人呢？
1: 啊，人？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呀！
2: 抓捕！
0: 啊！
1: 大哥，等我呀！
0: 哎呀妈呀！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这救命啊！
3: 行了行了，别在这鬼叫了，这是警犬，受过训练，你别乱动，它又咬你。
1: 我不动，
3: 带走。
0: 是。
3: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王卫国。已抓获一名盗挖嫌疑人，另一名正在朝9点钟方向逃窜。
2: 走吧，我去堵他。
4: 站住！
1: 把手放下。
4: 你这后边追前面堵的，你犯得上吗？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公安管的也太宽了吧！哎，
5: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
4: 啊，你不是公安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哎，我话没说完呢，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4: 滚！
5: 你，
6: 陈建，你来干啥呀？
5: 你帮忙啊！
6: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着啥忙啊？赶紧走！
5: 我不走，
6: 再伤着你。走，
5: 不带，
6: 这是命令。
5: 我手头有责。
4: 你们俩唱戏呢？啊！
6: 再不让开我劈了你们俩！
5: 喂，
6: 敢动手试试？
4: 啊！
6: 你试试。你，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叫工伤；殉职了，那叫烈士。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
4: 哎，你别过来！砍球！
6: 砍呢？砍呢？你砍呢？把铁球放下！
4: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
6: 少废话！
4: 哎呀！大哥，我这是胳膊，不是水壶盖啊！你别往死了拧啊！
6: 我瞎动，我能拧吗？
5: 王警官，你们来了，
0: 靠上，
7: 去所。

0: 我审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有个数。
1: 好，去看看。
2: 哎，曲司长，那我呢？
1: 一起跟着去啊。
2: 哎，
1: 不听话呀，啊，还守土有责。
2: 哎，不是曲所长，我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血我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这胸口就有一股气顶上，我就守土有责了。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还挺有血性啊，啊，这大个没白长。哎，你咋找来的
2: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哎，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在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
1: 哼，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

0: 那你为啥不尊重呢？
1: 啊，我也说不上来，
0: 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

0: 到了，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嗯，
1: 嗯，哎，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土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嗯，哎，塑料袋里是什么？啊，沈健
2: 啊，
1: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2: 哎，
1: 奇怪呀！
2: 哎，这是鬼脸钱？
1: 是啊，这附着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的，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0: 曲素，咋了？
1: 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粒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2: 曲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
0: 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1: 嗯，可以这么说。
0: 嗨，我先审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1: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

0: 徐总，你就等信儿吧。
1: 好。
0: 徐总，
2: 哎，
0: 徐总，
2: 王警官，
0: 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
2: 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
3: 哎，给我吧。
2: 好，
0: 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选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2: 小赵，赶紧倒水去。
4: 王警官，您喝水。
0: 不客气。
2: 咋样啊？审出点啥？
0: 啊，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啊，这箱古钱币，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4: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2: 小赵。
4: 哎，
2: 把大比例地图拿来。
4: 嗯，来，师傅给。
2: 好，你们看啊，原来我们在调查二龙湖古城周边的城防设施时，都认为东湖部落在北边，哨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3: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2: 嗯。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7-8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小赵，
4: 哎，
2: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
4: 嗯，
2: 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4: 哎，师傅，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得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0: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下情况。徐所，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
2: 哎呀，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2-3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3: 徐所长，你带我一起去吧。
2: 你
3: 赵姐，赵姐。
4: 师傅，您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师傅，
2: 那行，走。
3: 哎，
5: 来来来，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要说这张猛子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误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哎，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捂了草老暖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捂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捂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亮慌了。得亏呀，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才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2: 啊，就是找他核实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5: 问问题呀？哎呀妈呀，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他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可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2: 讲理不？
5: 反正分时候。
3: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5: 啊，
3: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5: 他有理的时候呗。
3: 那他要是没理呢？
5: 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哎，到了，就这家啊。张猛子，开门。猛子，我，你刘婶，开门呐。
6: 太巧了，干啥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5: 哎呀妈呀，都快 十点了，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嗯，
2: 人生如梦呗。
5: 你瞅瞅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
1: 嗯，文啥所？
5: 哎呀，文物保护所。
1: 嗯，不知道。
5: 哎，你再装，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
1: 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5: 不是你油盐不进呢，我看你这小子。
2: 大姐，哎，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5: 行
2: 啊。啊，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1: 嗯，没有。
2: 啊，行，那咱就不唠文物的事儿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误了鞋。
6: 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请啊。进，进
2: 来。
6: 哎，坐啊。
2: 行，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6: 哎，行。
2: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听说你有做误了鞋的手艺。
6: 哎，有，
2: 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6: 哎呀妈呀，等我啊。
7: 哎，这双还有这双，这个也挺好。来，
6: 你瞅瞅啊，就我这误了鞋，那都是上市里收的牛皮啊。你听听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四五双误了鞋。
2: 嘿呀，来，我瞅瞅。
6: 你瞅瞅，
2: 哎呀，这还是二排屋了呢。
6: 哎呀，懂行啊。
8: 哎，曲所长，啥是二排屋了呀？
2: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啊。用牛皮做误了鞋，头排取皮必须在尾巴根那儿，
6: 对，
2: 三排取皮在腰骨处那儿。
6: 哎，
2: 但是这两处的皮质打横折多，做不出优质的误了鞋。
6: 那可
2: 只有这二排取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6: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
7: 哎，考哪双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2: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哎呀都没相中。
6: 啥？
2: 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
6: 哎，不是，这啥意思呀？
2: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
6: 你看，被识破了。
7: 行，哎，给你。
2: 哎，
6: 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啥事儿没有。
2: 好，我看看。
6: 看看。
2: 哎，最近去过土层下面吗？
6: 没有啊。
2: 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
6: 这
5: 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嘎嘴犟啥呀？
6: 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了草。我走着吧，咔吧，我就踩到坑里去，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才爬上来。我掉下去那时候吧，我就感觉着这里边它有东西，我这伸手探了半天呢，我就拉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哎呀妈，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
1: 寻思寻思，就先带回来了。
2: 啊、陶罐呢？
1: 在后边呢。我
7: 先把鞋穿上啊。
1: 我给你拿去。拿来了，
7: 给，就这个。
2: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
1: 啊，
2: 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
1: 嗨，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呢？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甚远，相逢甚远，非要请我喝酒。我知道他俩这是要灌我，我心花了，谁把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里边东西全没了。
2: 哎呀，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1: 害怕了。
5: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
1: 哎，说啥呢？我是笨，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俺寻思这事儿对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在家一直都提心吊胆的。
2: 哎呀，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了？
1: 是，
2: 哎呀，来，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1: 好，好像
2: 哪儿啊？
1: 在这儿
2: 啊？
1: 哎，不，等，也可能在这儿。
5: 哎呦，你好好话，
1: 让我想想，应该是这儿。
2: 是这儿啊？
1: 是这儿。
5: 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县画个圈呢你。
1: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我都忘了吗？
5: 那你好好想啊你。
1: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2: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了啊。小展，
8: 哎，咱们去看看。好。
1: 哎，这就走了。哎，你不再看看我那乌了鞋了？我那可好了
2: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1: 哎呀妈，太好了！来，坐。
2: 我听刘大姐说，第一书记让你改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1: 那不是讲究传统吗？
2: 我给你讲讲啊，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呢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部，那跟宝贝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5G 基站。哎呀，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
1: 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了，咱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保管好不？然后。我爷就没了。咱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
2: 哎呀，你这孩子仁义啊。可咱说这手艺咋往下传呢？是不是他得有生命力才行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他得有人认才行啊。那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10代20代， 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乌了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1: 啊
2: 啊，
1: 不算。
2: 所以呀、啊、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乌了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1: 不能。
2: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乌了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1: 好像、啊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

0: 飞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0: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

0: 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
1: 毛总，您这次清零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1: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场。
1: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是各行各业的创业者们、企业家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还有他们的不同的精彩。
0: 永远不变色，这片热土承载着。
1: 那在我们吉林呢，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手中的一根针能够牵动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交流，她缝制的一件旗袍呢，能够登上从北京冬奥到上海世博的国际舞台。她是我们吉林的骄傲，也是国家级的非遗满族旗袍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陈老师。那陈老师呢，他是我们吉林市人啊，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上啊、报纸上啊都看到过他的故事。那曾经有一部啊这个专题片叫《针脚的记忆》，不仅是在国内，更是在德国呀、法国呀都引起了关注，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的满族服饰的美。那这份美呢，源头就在我们吉林。那今天呢，陈玉秋老师呢就坐在我的身边。那首先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你好小佳，你好大家好，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和你共同聊关于旗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太好了，这个旗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服饰我跟陈玉秋老师我俩这个缘分我觉得也是挺深的哈，这个缘分不知道从何时起的，但是我也是吉林市人所以我们是老乡哈但是我知道这个陈玉秋老师呢是在有一次是东北亚博览会上，然后陈老师来参展。
2: 对，
1: 那个时候那得是，哎呀，这样算起来得十几年前了，
2: 有了
1: 啊、哦，得是十几年前。
2: 那个时候咱们那会展中心好像刚还很新的时候，
1: 对、对，那有年头了，
2: 有年头。
1: 现在是这会展中心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广电大厦对面哈，我们就隔了一条马路。
2: 对。
1: 然后这陈老师的作品呢，还包括他你的这些这个专题片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宣传报道，我也经常能看到。哎，我那时候就想，我说这个陈玉秋老师什么时候能接受一次我的采访，我俩能面对面的聊一聊哈，有关旗袍啊，有关这种服饰文化的哈，跟大伙多介绍介绍。然后再后来呢，是我采访过陈老师的学生，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采访过。这、然后他当时讲说这个，我说跟谁学的？那会儿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作品呢，就特别的精致，包括这个好多文创这个花扣啊，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小娃娃呀、穿的衣服哈、哎，我觉得这手艺太精良了。我说那跟谁学的？陈玉秋是我老师，可骄傲了呢。哎呦，我说这个就是千丝万缕的哈，就我必须得跟着陈老师约一下了。包括我这个曾经这来做这节目的嘉宾，他都给您选满袖。你看，我说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这个总和就往您那引。
2: 所以我终于来了，
1: 终于来了。这但是就我一直以为您在长春可能是有这个工作室啊或者公司之类的，我没想到您一直在吉林市。
2: 对，
1: 然后今天是风尘仆仆的着急忙慌的就从吉林市来到我们长春，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所以我说这种感觉好舒服，虽然说有点奔波，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到时候了，
1: 到时候了。这个陈玉秋老师呢也是我这个偶像哈，从我看到他那旗袍，因为我之前看到您的时候都是穿着旗袍哈、然后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合里啊，我觉得这样一个这个女人的这个味道，哎呀，就是让人喜欢。说跟您，就是不仅是说这个旗袍，穿上旗袍会传达出这样的一个韵味，我觉得跟您这么多年研究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服饰就是合一。

0: 了哈，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是不是老师？
1: 是的，嗯，
0: 所以今天我就想，首先想问问老师哈，每一件旗袍的这个作品，它都会有我们吉林的这种印记在里边。
1: 是的，我也特别开心哈，能有这样的机会坐在这里和你共同交流，也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共同交流。
0: 嗯，
1: 其实我也是从骨子里面对旗袍从小就有。

0: 说呢，我小时候是我姥姥带大的
1: 啊、
0: 我姥姥她就是地地道道的这样的一个满族人
1: 啊，
0: 然后她就是会盘着那个，就是会把这个发髻盘在这个头顶上，
1: 嗯，
0: 然后常年都穿着一个蓝色的袍子，我就印象特别深、
1: 哦、
0: 特别深。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是那种，我妈妈生我，我姥姥就来我家，专门就是为了来看我的。所以说这种她就是特别偏爱我啊、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也受到了姥姥的这些个偏爱，包括这个生活啊、
1: 嗯、
0: 包括她这个穿衣打扮呢、啊
1: 嗯、
0: 她都也都是有一个
1: 影响
0: 的，对对对、嗯。然后我奶奶呢，原来她也是做服饰的、
1: 哦、
0: 啊，我奶奶手就是特别特别的巧也是、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就说她就是五岁的时候就趴在我奶奶背上、
1: 哦，
0: 就小孩不淘气嘛，就在那晃晃晃、
1: 啊、
0: 就学会了这个盘扣
1: 啊，
0: 所以说我这盘扣是我爸爸教我的，他说他终身都不忘，五、
1: 嗯、
0: 岁的时候就学会了，
1: 这好厉害呀，五、啊、岁人家五岁还玩呢哈，
0: 对呀，
1: 他就学了一项技艺，
0: 对呀，所以说我爸爸就是把这个技艺传给了我，之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这个技艺传给了上万人。
1: 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盘扣哈，盘扣可能就是就在最早那这个那中式的衣服上会有这个盘扣，但我觉得那扣特别不好解，也不好系。
0: 其实呢，怎么说呢？是系的时候是有点涩
1: 啊，是，
0: 但是一样它不容易开呀、
1: 啊。是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啊。
0: 对呀、
1: 啊哦，
0: 你看现在有很多，就是他会把这个旗袍上的盘扣变成了各种珠子什么，但是你就得特别在意、
1: 嗯、啊，它容易
0: 有的时候它就容易开，
1: 是、
0: 你万一不知道的时候它开了就还很
1: 尴尬，走光了。
0: 对呀、
1: 啊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老祖宗他这个东西，他肯定都是他的生活中他需要的，
1: 嗯嗯，所以这个旗袍呢，在我们曾经的认知里边总觉得是在这个聚光灯下、
0: 嗯、
1: 啊，得在这个舞台上，包括你看好多这个走秀的哈、
0: 嗯、
1: 他们就喜欢穿旗袍在身上、
0: 嗯、
1: 特别美、
0: 嗯、
1: 能够彰显出这个身材呀、啊、哈，还有这种唯美，包括配上一些像江南的小女子会配上这个花纸伞呢、啊、
0: 嗯，
1: 就那画面会很美好，但是这个旗袍呢它是从生活中来的，
0: 嗯，
1: 它也要到生活当中去，
0: 对呀，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对，它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尤其特别是近几年，在我们生活当中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多了，它、
0: 嗯、
1: 不会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场合里才能够穿的衣服、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想就是了解就这个旗袍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呀，它最早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什么样的，它这个审美也是有变化的，
0: 对呀，
1: 嗯，所以都特别想听老师你讲讲这段故事。
0: 其实呢满族旗袍呢它就是非常讲究的，
1: 嗯
0: 嗯，它也是起源于我们东北吧，
1: 嗯，
0: 其实你看他旗袍的这个高高的这个袍服领，
1: 嗯，
0: 包括他这个侧开襟这个眼襟的这个造型，
1: 嗯，
0: 它都是为了北方这个民族御寒保暖的这样一个功能。
1: 那、嗯、御寒保暖，
0: 对、
1: 哦，
0: 你看南方，它比如说汉服，它是交领，
1: 啊，交领就是这前面，
0: 对，它脖子是露出来的，
1: 哦、
0: 因为它没有那么冷
1: 啊、哦。
0: 你要都给它这样
1: 包上热，
0: 对，它还会很热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没有必要，就是说，因为你看汉服它都是细带儿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为什么满服它都是高高的袍服领，而且就你说特别难解的、
1: 啊、
0: 难扣的这个扣子，
1: 啊、
0: 因为它生产生活包括渔猎呀、骑马、
1: 嗯，
0: 它不容易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这骑马，你这扣全开了，
1: 就是
0: 一个是不美观，再一个你自己都没法再去系它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在马背上没功夫，
0: 对，它一定是跟你这个生活。这个习俗都是相关的，
1: 关哦嗯、
0: 对对对，嗯，看我们这个满族旗袍，它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其实就是也不是那么宽肥的，就是因为它更贴合你的这个自然生产劳动啊，
1: 嗯、
0: 对，它为什么后来逐渐越来越宽肥了呢？
1: 嗯、
0: 它就是变成了贵族的这样的衣服，它这个宽肥是为了。更奢华
1: 啊，更奢华，
0: 对、
1: 哦、
0: 对对，你看它的装饰也是越来越奢华了，
1: 嗯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满族旗袍这个制作技艺上，就首先就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1: 嗯，
0: 一个就是叫平面式的剪裁，
1: 平面剪裁，
0: 对、
1: 哦、
0: 这种剪裁是我们中国服饰所独有的，
1: 嗯，
0: 这种剪裁也是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传统吧、
1: 哦、
0: 它是讲究一种人在这种衣中有一个、
1: 嗯
0: 鱼，就像咱们现在讲话有个鱼份儿、
1: 哦、
0: 它就是更能体现的这种 怎么这句话字叫怎么说呢？就像现在人们都讲的，就是让它略有盈余，
1: 嗯，
0: 是一种含蓄的之美，
1: 嗯。

0: 对，就是让你能看到你人这个形
1: 若隐若现，
0: 对对，若隐若现
1: 啊、
0: 哦，我们还不是那种很透的、很露的，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种美是就是要中国咱中国女人应该是独有的，
1: 嗯
0: 啊对，嗯、它这个剪裁和这个制作特点肯定都是符合这个旗袍的这个发展呐、啊
1: 嗯，
0: 这个演变呐、啊
1: 嗯，
0: 这个你看它，比如说它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它就是有着这种精美的香滚刺绣工艺。
1: 啊，香滚刺绣工艺、哦、
0: 这种香滚刺绣工艺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织的这个布，它布幅是有限的
1: 啊、
0: 哦。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个这种宽大这种华服，它面料是不够宽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它就有接缝了，是吧？
1: 嗯，嗯
0: 我们最早的这个装饰，它是为了掩藏这个接缝的。
1: 啊，就拼接那部分。
0: 对，
1: 哦、
0: 你看你这接个缝，是不是这地方就不好看了？
1: 是。
0: 那我们给它去做一个香、滚。刺绣的花边
1: 啊、
0: 哦，是不是就缝也没了、
1: 哦？
0: 这个也变得更好看了，
1: 还有一种装饰的美哈。
0: 对、
1: 哦、
0: 对对，它一开始就是为了更结实，
1: 更结实，
0: 还能掩藏这个接缝。
1: 嗯、
0: 哦，那后来它就逐渐被这个装饰都取代了。
1: 哦，
0: 我们最鼎盛时期，在我们清朝最鼎盛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1: 哦、
0: 都有这个几香几滚，甚至到十八香滚，
1: 是吗？
0: 对，它就是为了体现你穿着者的这个尊贵
1: 华贵
0: 奢华。对对对、
1: 哦，
0: 它就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个功能了，就是掩藏接缝了，
1: 哦、
0: 就没有接缝、
1: 哦，
0: 我也可以给它随便去做各种精美的花边
1: 啊、哦。
0: 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了。这个时候的旗袍也就是越来越宽肥了，
1: 就是它有让它在上面增加这种装饰的这个余份儿。
0: 对
1: 啊，不然的话，你就是没有地方放它哈。
0: 对，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男装啊，它是满足它男女老少是都穿袍服的。
1: 嗯，
0: 它男装女装基本上的形制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1: 哦，
0: 我还留着我姥姥的蓝色的一件皮袍
1: 啊，皮袍、哦、
0: 就是里面是皮毛的，
1: 哦、
0: 就像咱们现在的这种尼克服。
1: 啊，派克服，
0: 对，派克服、
1: 哦、
0: 就这种、
1: 哦，
0: 外面是蓝色的、
1: 哦，
0: 里面是那种皮毛的，
1: 就冬天穿的。
0: 对，
1: 哦、
0: 它那个形制就是这种小 A 字形，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生产劳动，就是它是在、
1: 哦、
0: 就是还是比较早的吧，这样的袍子。
1: 嗯，
0: 那么后来为什么随着这个这个变迁嘛、
1: 嗯，
0: 就是男女的袍子也逐渐就会有了一些个区别了，
1: 嗯、
0: 就女袍就越来越奢华了、
1: 哦、
0: 啊。对，那么我们看到了，
1: 那能不能理解就女生都不劳动了
0: 啊？对呀、啊，不是，她也有劳动的，比如说我们民间，她、
1: 哦、
0: 还是有民间的这样的服饰，
1: 哦、
0: 对对对，她比如说贵族，她还有贵族的这样的、
1: 嗯、
0: 奢华的这样的服饰、
1: 嗯。
0: 那我们民间可能就不能用那么多几香几滚了，
1: 哦、
0: 但是她可以用这个装饰的这个。其他的一个颜色的布去给它做一个替代、
1: 嗯、
0: 其实也是很美的。
1: 就您说到这个几香几滚的时候，我又想到以前有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包边儿。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跟那个包边差不多那个意思，是不是？但是要精良很多。
0: 它这个香滚是怎么去借鉴的呢、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去给你掩藏接缝，去给你整了一个花边、
1: 嗯、
0: 对不对？我们这个花边就是比如说是绣的、
1: 嗯、
0: 啊，我们旁边是不是得给它包啊，
1: 嗯，
0: 就给它包一个边、
1: 嗯、
0: 包边的时候我们还想给它再压一道牙子啊，
1: 啊、
0: 嗯、对，这不就是越来越繁复了吗、
1: 啊、
0: 对对，就是这个香啊，就是我们压在里面的这个牙子就叫镶嵌、
1: 嗯、啊，压在里面叫镶嵌，
0: 对、
1: 哦、
0: 也就叫镶、
1: 哦、
0: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这么宽的条，我们在中间再去给它嵌一个，这就叫嵌
1: 啊、嗯哦。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边儿，你看我们旗袍所有的边儿，外面的这一边
1: 好几层，
0: 就叫滚
1: 啊、
0: 哦、啊，它就叫
1: 滚,、啊、那叫滚啊，滚边，
0: 对对对，滚边嘛、
1: 哦、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在你不同的部位，我们这个叫法也是不同的
1: 啊、哦嗯。要不怎么说这个衣服的好看哈？它这个在做的时候又用了好多，花了好多的心思。
0: 对，
1: 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很早些年，就是远不能说远古吧，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女工哈，她都是必修课。
0: 对
1: 啊，
0: 她都是非常讲究的。以前人家就是。相亲呐、啊，或者啥、
1: 嗯，
0: 都是会来家里看看你的活儿，
1: 啊、
0: 看你家哪些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1: 啊、
0: 对，这一点也是，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现代的女孩也是，现在的孩子都不会拿针，针都不会拿。
1: 是，嗯、这个衣服破了，他可有都有绝招，拿个什么贴、嗯、啪一贴，根本都不缝。
0: 这就是、哦、缺少了我们这个、就是、
1: 生活的乐趣。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一个这个现在。

0: 孩子都是认学习成绩吧，但是他这个生活技能啊，
1: 嗯，
0: 包括这种这种情感的传递，
1: 嗯，是
0: 一下少了很多。
1: 嗯，
0: 我总是说，我说这个其实手工它不仅仅是一个技艺，它其实更是一种情感。
1: 情感，嗯，
0: 对，就是就像是说，你去给每一个人去做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可能会去想更多，就是它就不像我们那种买的衣服那种千篇一律的，没有一个情感在里面。
1: 嗯，
0: 它这个就得是适合你的，
1: 嗯，
0: 适合你的身份年龄啊，
1: 哦，
0: 适合你的肤色呀，
1: 嗯，
0: 适合你的一个形体呀，
1: 嗯，
0: 它就方方面面，它可能都是单独为你定制的，它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1: 嗯，就这个，
0: 也是凝聚了我对你的这种情感，对你的理解。
1: 嗯，这个其实要考量的就很多了哈。像以前会总还能看到那种裁缝铺，
0: 嗯，
1: 哈，就成衣铺去做衣服的时候是量尺啊，然后会在选面料的时候，他就会建议说，你看你适合穿哪个颜色的衣服，嗯，然后这个面料可能花色太多的，他也不建议。这个就对。帮这个人，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对于他这个审美，嗯，
0: 对呀，
1: 要求也挺高的。就像您在做这个旗袍的时候哈，做一件旗袍，如果说要单独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嗯，就不是说这个有人来定制，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你就想它怎么能更彰显艺术的感觉，嗯，它这个怎么美，
0: 对，
1: 就怎么去制作它，包括这个面料啊、针法呀，啊，包括上面这个刺绣啊，哈，
0: 嗯，
1: 可能只是考虑这方面就可以了。但这件艺术品，就像您讲的，它也有温度、有感情，但它缺少一种传递，是不是？
0: 嗯，对，
1: 艺术品它缺少这种情感的传递。但如果说是有人来定制一件衣服的时候，嗯，那你就考虑得面面俱到了。你不但要把你这个用心的程度放到这件衣服上，
0: 嗯，
1: 更让穿衣服的人能够知道你为他付出了哪些这个心血，是不是啊？
0: 其实真是这样的，就像你看，我每年也会给我外孙儿，比如说做一件新年的这个礼服袍吧，
1: 哦，
0: 啊，每年我都会给他做，
1: 哦，
0: 也是一种纪念吧。
1: 嗯，
0: 未来他可能会别的衣服，他可能会不留着，
1: 嗯，
0: 这件衣服他可能会留存，
1: 它有纪念意义。
0: 对，它就是倾注了我的心血。比如说，我会考虑它适合什么颜色呀，
1: 嗯，
0: 喜欢哪个图案呐，
1: 嗯，
0: 哎，就是一个是倾注了我对它的爱，
1: 嗯，
0: 一个也是能让它把这个东西流传下去。
1: 嗯，
0: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你看我爱人现在就是60多岁了，
1: 嗯，
0: 他现在唯独小时候留了一件小棉袄，他说是他奶奶给他做的，
1: 哦，
0: 其实就是一个黑色的小棉袄，
1: 哦，
0: 但是。那他就是他的一个念想，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啊，这个传统技艺也好，
1: 嗯，
0: 它是一个情感的传递。
1: 嗯
0: 嗯，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你看每个孩子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喜欢的衣服或者喜欢的玩具，他肯定这个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
0: 嗯，
1: 像您刚才说到这，像我之前就怎么咱俩在做节目的时候哈，我说我对旗袍的这种喜欢呢，可能是就是跟不知道是哪一代留存下来的记忆了，
0: 嗯，一定是有的。
1: 你像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它就是买的一件成衣，那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啥，就看见那个旗袍我就喜欢，去看了好几次呢。
0: 嗯，
1: 就当时买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吧，对大家就是这个旗袍还没把它变成一个生活当中常服来穿，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要特定场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元素，
0: 嗯，
1: 然后去买这件衣服。那件旗袍其实我没有任何场合要穿，我就只不过是一走一过的时候在橱窗里看见它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好漂亮啊。
0: 嗯，
1: 但是我还想适不适合我穿，我能不能穿，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去了好几次，看了好几次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穿，我也要它。
0: 就是喜欢
1: 啊，就是喜欢。
0: 嗯，
1: 然后这件旗袍那都20几年过去了，这件旗袍我现在可能都穿不进去了。
0: 嗯，
1: 就是搬了好几次家的这件衣服我都带着，走哪搬到哪，就是心里对那，你说是情节也好，
0: 就是情节
1: 啊，
0: 其实
1: 就
0: 是情节，就
1: 是。然后在那之后，我会买了好多件旗袍，
0: 嗯，
1: 就是不同款式的、不同这个长短的。唯独对那件旗袍的感情和其他这些旗袍，它是不一样的，它有区别的，
0: 是不是？
1: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哈，留着一件奶奶给做的一个小棉袄，可那件棉袄，
0: 嗯，
1: 它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
0: 对，
1: 但就是因为有一个念想，有个情感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就舍不得，就是
0: 因为是奶奶亲手做的。
1: 就要留下它哈，
0: 现在还留着呢。
1: 哦，现在还留着。这个棉服每年是不是还得拿出来晒一晒啊？
0: 是啊，
1: 哦，
0: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棉袄，啊，
1: 但这个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嘛，这种情感的链接，还有一个情感的延续。嗯，
0: 对，
1: 嗯，一件衣服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0: 对，其实满族旗袍呢，它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很科学的。
1: 嗯，很科学。
0: 对
1: 啊，
0: 你看从它这个演变啊，到它

0: 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满族旗袍呢，它是一个后置式的衣领，这也是它
1: 后置式衣领。
0: 就是你以前喜欢的旗袍有没有领子边儿有磨损啦？
1: 啊，
0: 或者是哪个地方不那么新了？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吧
1: 有啊。
0: 那么。嗯，你如果是传统的制作技艺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就完全可以解决，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给你制作这个新的旗袍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可以给你这旗袍做五个领子
1: 啊，
0: 你可以随便去换、
1: 啊、活领，
0: 对
1: 啊、
0: 哦、对、哦、它也是这个满族旗袍的一个
1: 特点
0: 对、
1: 哦、
0: 叫后置式的一点，
1: 嗯，
0: 它这个就非常的科学，
1: 嗯，
0: 你可以随着这个季节的冷暖呢，
1: 嗯，
0: 你随着你这个穿着年头的这个脏污破损呢，
1: 嗯，
0: 你随时都可以去换一个新的领子、
1: 嗯、
0: 是不是非常科学、
1: 哦、是要不然真是觉得可惜了哈。
0: 对，比如说你这个你可以是你这个跟你这个主身是一个料子的领子、
1: 嗯、
0: 你也可以是跟你这个沿边一个料子的领子，
1: 哦，
0: 其实都可以，它和你换一个领子还会有一种更新奇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就会
1: 感觉有这一件衣服穿上了五件衣服的感觉，
0: 对呀、啊，是不是、而且它一个是延长了它的寿命、
1: 哦、
0: 就是你一件手工的旗袍，我们都是其实是很珍贵的，
1: 是
0: 让它能够流传、
1: 哦、
0: 你看以前有很多出土的这样的旗袍，
1: 嗯，
0: 它旁边是放着新的领子的
1: 啊、哦、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哦、
0: 特别特别的，我就觉得这一点是现在你所有的服装是
1: 达不到的，
0: 对、
1: 嗯、
0: 不可比拟的，就像很多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衬衫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这你去哪个地方都很好、
1: 嗯、
0: 就领子是不是它特别容易废、
1: 嗯、
0: 就特别容易磨坏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件衣服就报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像我们满族旗袍去给你换一个新的领子，
1: 嗯，又是一件新衣服，
0: 是不是又是一件新的衣服了是不是特别开心，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个可真是哈，这就是这个满族旗袍的又一大特点哈，
0: 对呀
1: 那像您现在要是这个有客人来做衣服的话，你也会给他配那么多领子吗？
0: 当然可以啊，就根据你的需要啊，
1: 哦，
0: 对，咱们可以最起码做两三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嗯，
1: 这好开心哈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老师聊一聊他和旗袍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老师，陈老师。啊，老师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旗袍的三个特点哈，尤其是您最后说的那个后置领，
1: 对，后置式的衣领，
0: 要不然好多这个衣服啊，就因为领子这个地方先这个变颜色呀，或者先破损了，这件衣服白瞎了，
1: 对呀，
0: 好心疼。那老师，我想问问您哈，这个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我给您讲了，我的第一件旗袍是买的。那您的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的？
1: 给你讲一下我的第一件旗袍哈。其实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就奠定了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0: 热爱，
1: 对，因为我本身呢，学的就是这个服装设计制作专业，
0: 嗯，
1: 然后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就是走进了我们吉林市百货大楼，
0: 嗯，
1: 记得以前的百货大楼都是卖那一卷一卷的面料，
0: 啊、
1: 记不记得、
0: 啊？
1: 都在这案子上摆着、啊，是不是？然后因为学着服装的嘛，就比较喜欢看这个面料，
0: 嗯，
1: 然后就看到了挂在这个面料专柜后面的一件旗袍，就特别的吸引我，
0: 哦，
1: 是一件。织锦的旗袍
0: 啊，织锦
1: 就做的就是那种特别板正，
0: 嗯，
1: 然后因为学这个的嘛，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跟我们在学校学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我就仔细去翻看这个旗袍、
0: 嗯、
1: 完了我就说这件旗袍是谁做的，
0: 哦，
1: 然后人家卖面料的就是说的你在我们这买的面料我们就会给你推荐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现在的老师刘淑芬老师挂在那儿的一件旗袍样衣
0: 啊、
1: 所以说就特别特别的巧合，然后呢我就真是特别喜欢那个面料专柜上的卖的一个南韩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面料、
0: 嗯、
1: 是南韩的一个丝绒、
0: 嗯、
1: 是一个定位的牡丹凤穿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图案
0: 啊、
1: 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心挺贵的，那个面料就得是300多块钱
0: 啊，那
1: 当年那得是30多年前了、
0: 哦、那挺贵了，
1: 是特别贵的、哦、就那个他就是做旗袍的面料，他就是定位那么一个花，
0: 嗯，
1: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面料几经周折去找到了刘老师，
0: 哦，
1: 那个时候也就是想一个是也是喜欢想做一件好看的旗袍，
0: 嗯，
1: 然后也是想看看老师的这个制作方法，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做下来这个旗袍花500块钱，500块钱对于现在来说都得是我们父母当年10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
0: 那得了，
1: 是不是？那时候父母就挣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那都是高收入。
1: 对呀、啊哦。然后我爸其实他也是喜欢传统文化嘛、
0: 啊，
1: 我说喜欢这个东西，他也是很宠我，因为我那时候刚还没参加工，还没挣钱呢，刚毕业嘛，哦、然后就做了一件500块钱的旗袍，
0: 奢侈品，
1: 奢侈品，对、哦。然后我穿着那个旗袍。只要出去就会有人跟着，就说、哦、哎呦太好看了、
0: 哦、
1: 那个旗袍我现在还留着、
0: 哦、
1: 现在动一动扣啊得还能穿
0: 啊、
1: 哦、所以说旗袍是值得投资的，
0: 嗯，
1: 就是这件旗袍我是从18、19岁
0: 嗯
1: 做的，
0: 嗯，
1: 我到80岁仍然可以穿，
0: 哎呀那你这身材保持挺好，
1: 不是现在得动扣
0: 动扣它能动怎么点儿，它那个位置

0: 它是有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得哪张老师给我留份儿了。
0: 他当时做的时候就留份了，
1: 对对对，所以说通过这一件旗袍呢，也是跟刘老师结缘了，然后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是给老师带去了很多很多的顾客，然后因为旗袍，喜欢旗袍嘛，也是家人呐、朋友啊，只要做旗袍，我都会去给带到刘老师那，时间长了，我们就是一种无话不说不谈，就是一种
0: 好朋友，
1: 对，好朋友了，对，有机会申遗的时候，就会把老师放在了我的前面，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早咱们吉林省首批的省级非遗项目
0: 啊，
1: 2016年。
0: 啊，16年好早，
1: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件旗袍的故事。我这件旗袍啊，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喜欢，因为旗袍这个东西，它不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流逝哈，它就会变得不时髦了，或者是怎么？
0: 它不会不流行，
1: 对，因为尤其它是传统的图案，传统的工艺，所以说它会经久不衰的。
0: 我觉得你这不是投资旗袍。你这是投资自己
1: 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喜欢肯定一定是上天可能也会给你机会的哈，你就会遇见你想遇见的
0: 我都现在你在说这件旗袍的时候都满眼放光哈，就这种是真的是发自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所以这一件旗袍就奠定了你以后在旗袍界的地位
1: 所以说要舍得投资吗
0: 那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哈，这件旗袍呢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旗袍那你这种热爱呀、喜欢呢，跟你从小这个家庭熏陶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像您刚才在讲啊，这个旗袍呢，本来它就是源于生活啊，然后后来是一步步演变，可能是到这个宫廷啊，就是贵族里边，它旗袍就变成了那样的一种味道。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一直有旗袍的，像这个劳动人民哈，我们这个居家生活，这个旗袍是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情境下都可以穿的。但曾经就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对这个旗袍它是有误解的。就认为旗袍只能是在那么高贵的地方能穿，生活当中穿不了的。那你是怎么样跟大家来宣传这个旗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衣服？
1: 其实它旗袍本身它就是一件衣服，它就是我们中国女人最美的一件衣服。我们不要过度的把它想象的就是多高端呐、必须得在一个聚光灯下呀、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你看我这人生的第一件旗袍哈。我穿着它，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年轻嘛在单位因为还得去出去跑业务啊去银行啊什么的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就是因为我穿着这件旗袍嘛出去，然后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然后后来我到那银行柜员去办业务的时候他俩才敢跟我说话说姐啊，跟了你一路了，但是我们这种身份就不好意思在街上去跟女生
0: 随便说
1: 打招呼嘛。对，他说：“哎呀妈，太好看了这件旗袍。”说那个，我就想跟我妈妈也做一件然后这不就我就带着她去给老师送去了，这不就是顾客嘛？所以说，其实生活中，我觉得是你每一个场合你都可以去穿旗袍的。对。你看我们过去我姥姥看着我的时候她一样洗衣做饭是不是带孩子她就穿着这个蓝布的旗袍非常的好看，她就是我生命中的颜色我到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藏蓝色对因为我姥姥就她始终是一年四季她都是这种藏蓝色的袍子小的时候她就是我满眼的颜色所以说就是你的成长肯定是跟你这个家庭啊跟你这个你接触的人是性格的形成啊你都是有这个相关的你看我就是理解这个旗袍呢它实际上我们也是一直在宣传和弘扬的就是让这件旗袍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你看女性比如说你在这做节目你就可以穿着一件哎呦我很日常我工作中可以上班我就能在街上走我坐在这儿也不突兀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是不是
0: 那我今天应该穿旗袍来
1: 对呀我今天穿了但是忙就没换早上太着急了
0: 下次咱俩做节目的时候就
1: 都
0: 把旗袍穿好
1: 对对对你看你比如说你要是正规的场合哈你就去穿一件很正式的旗袍它可以有绣花呀它可以有这种亮钻呐、点缀呀哈它可以是一种这种很高贵的面料我们穿上高跟鞋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各种这个颁奖晚会呀 比如说一个特别这个重要的这个聚会呀、啊、都可以、
0: 嗯嗯、
1: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不用啊，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是去菜场买菜
0: 啊、
1: 哦、对吧，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0: 嗯、
1: 去一趟这个小古镇小古街、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完全穿着一件布衣旗袍、
0: 嗯、
1: 甚至是棉麻的、
0: 嗯、
1: 甚至是纱布的，
0: 嗯、
1: 啊、都可以，就现在就是比较流行那种，嗯、我前两年做了很多件，包括我们培训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的那个面料、嗯、
0: 是吗，
1: 就是非常便宜，这个面料就几十块钱、
0: 嗯、
1: 四五十块钱，
0: 嗯，
1: 是那种双层纱布的，
0: 嗯，
1: 你就是那种宝宝的口水巾、
0: 啊、
1: 你知不知道、
0: 啊、
1: 那种布
0: 啊纱布，
1: 对，纱布，
0: 啊，
1: 他做出的旗袍也很好看呐，
0: 啊，我有一件衣服，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面料，
1: 嗯、
0: 它很柔软的，
1: 对呀、
0: 啊，啊，然后它、那个、
1: 还很凉，
0: 还
1: 很凉爽，
0: 然后贴身特别舒服。
1: 它是两层的，
0: 哦、
1: 就是那种像纱布一样，
0: 嗯、
1: 外面那层是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一个藏蓝色，带小小小小的那个白点，
0: 嗯 嗯，
1: 哎，对，就是穿着特别，怎么说呢，就特别舒服，
0: 对，很舒服，
1: 还不热，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我外孙小的时候，你看我抱外孙我就穿它、
0: 嗯、
1: 它不会砸孩子的皮肤、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对，你看我比如说我们出去游玩，它也不会很突兀、
0: 嗯、
1: 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哎呀你这很不平易近人，很跟这个环境、
0: 哦、没有距离感，
1: 对，跟这个环境就不融合、
0: 哦、
1: 对，我们完全可以穿一个小布鞋、
0: 嗯、
1: 哎，我们就去在这小古街上玩，是不是又舒服，
0: 是的，
1: 又得体、
0: 哦、
1: 大家都觉得是一道风景，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很多摄影师就觉得说哎呀太好看了，这个画面就没有破坏人家这个古街古镇的这种氛围，
0: 嗯，
1: 是不是
0: 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对旗袍的理解、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喝个下午茶，
0: 嗯，
1: 哎，是不是、哦、我们都可以穿着一个很随意的这样的旗袍，
0: 嗯，
1: 其实旗袍呢它就是我们还是说你虽然是在这个面料上会舒服，
0: 嗯，
1: 会让你得体、
0: 嗯，
1: 但是我们在制作上，
0: 嗯，
1: 一定不能减分
0: 哦。
1: 哎，就是它本身，你看旗袍它本身它没有什么，是不是就一个边儿、
0: 嗯，
1: 一个扣，
0: 嗯，
1: 你这个东西把它做精致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件精致的衣服，
0: 嗯，
1: 也是能体现我们这个手艺的一部分，
0: 但是你说的好简单，我觉得做起来可能就不会像你说的就这么简单了。就像你说，我觉得像您刚才说这个旗袍，它是个平面的这个剪裁，就跟好多就像西方的这些衣服，它是立体剪裁、
1: 嗯，
0: 它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平面剪裁，你根据这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尺寸啥的，这个剪完之后，你穿在身上，你还得不失美感。然后还得舒服，
1: 对呀，
0: 这个就挺考验人的这个技术的，它不容易啊。
1: 其实你这么想，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0: 嗯、
1: 这种裁剪方式是最简单的裁剪方式、
0: 哦、
1: 你看以前我奶奶我姥姥他们也没有上过这个专业的学校去学这个服装剪裁、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们以前甚至都不用尺、
0: 啊、就
1: 都可以用手、
0: 啊、
1: 哎，给你
0: 几扎几扎，
1: 哎，对对对、哦、画一下人家就可以给你做出来一件衣服、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这个就是一种经验，
0: 嗯，
1: 哎，其实嗯，还是更多的倾注了这种情感吧，是不是
0: 情感，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中国服饰它就是讲究轻剪裁，
0: 轻
1: 这剪裁是很简单的
0: 哦，
1: 哎，对，它满袍呢它就是重装饰了、
0: 哦、
1: 就这种贵族的衣服、
0: 嗯、
1: 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不用那么
0: 太多装饰，
1: 对，去用装饰、
0: 哦、
1: 其实我本身我不喜欢过度装饰的东西、
0: 嗯、
1: 我就喜欢那种自自然然的那种、
0: 嗯、
1: 哎，不突兀的东西、
0: 嗯、
1: 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弄得很精美，
0: 嗯，
1: 哎，得体、
0: 嗯、
1: 舒适、
0: 嗯、
1: 不突兀、
0: 嗯、
1: 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能穿好一件旗袍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心理，再一个就是文化自信
0: 啊，对，文化自信，
1: 你要觉得你穿上这件旗袍是最得体、
0: 哦、
1: 最美的，
0: 嗯，
1: 它就是不一样，
0: 嗯嗯，因为好多人他会觉得这个旗袍穿在身上有不自在的感觉，像您刚才所说哈，可能是跟他这个场合啊有一点这个小冲突，他会觉得不太适合。另外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旗袍就像您说这个面料不有好多种吗？
1: 对，
0: 你像这好多就像真丝的啊，就怕刮怕碰，
1: 嗯，
0: 然后他穿在身上的时候又特别的小心翼翼、
1: 嗯、
0: 就觉得穿这个旗袍其实挺好看，是好看，但有点累。
1: 对呀，那就是因为你没跟你这个环境去把它
0: 融合，
1: 对，把它选好、
0: 哦、
1: 选对，
0: 嗯，
1: 你就觉得累，
0: 有点累。
1: 你选对了，
0: 哦、
1: 你就不觉得累，
0: 哦，
1: 对不对？像你在这儿 我这坐着一天，我为了让他不出褶，我一会儿起来出去
0: 溜达一会儿，
1: 对，我还能那啥。那你就可以选择，现在面料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微微弹力的，它不会出褶，
0: 哦，
1: 对不？你穿着也不会很束缚你，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对，没有这种束缚感，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很好嘛，很得体嘛，素素的颜色是不是？
0: 嗯，
1: 哎，一看端庄啊，典雅，是不是？
0: 哎，我现在都有画面感了。
1: 对，
0: 嗯，
1: 你看，像我们比如说出去上课给孩子们，你就不能弄得太花了，太那个什么了，对不？你就我就是只要。要去上课，我就是一个素蓝色的旗袍，
0: 嗯，
1: 简简单单的，对，就很好，很得体，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衣服哈，这个衣服是为人服务的，
1: 对，
0: 嗯，这不能弄反了哈，
1: 对，
0: 所以像刚才说有这种束缚感呐，或者是不舒服啊，或者小心翼害怕呢，可能就是被这件衣服给束缚住了，
1: 对，
0: 嗯，其实我们穿衣服就一个是为了这个遮风挡雨，另外一个真的是为了愉悦自己，让自己舒服的，
1: 对，
0: 嗯，这个就是我们向大家传达的一种信息哈，就是这个。生活化就是人和衣服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呀，
0: 嗯、真好。那老师，像您在除了说现在咱们在像这个开课呀，说包括跟这个跟这个学员来教授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旗袍，包括像您之前就是前段时间吧，在这个开的这个满绣的这个课程，它都是跟这个服饰相关的，
1: 对
0: 啊、嗯，那还到各个学校里面去。那像您感觉哈、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服饰，他们这个接受度、认知度是什么样的呢？
1: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孩子吧，他跟这个传统文化确实是有断层，
0: 嗯，
1: 但是就是更需要我们这些个喜欢的或者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人、
0: 嗯、
1: 多去跟孩子们去沟通。
0: 嗯、
1: 包括我上课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说教他们技能这。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学不多少，
0: 嗯、
1: 对，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他因为没有基础，
0: 他也不会去从事这个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呢，是传递给他们一种这种链接，就是、
0: 嗯、
1: 能够把这个断层跟他们如何能够衔接上，
0: 哦、
1: 对对对，让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穿这个不突兀，不能让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会鼓励他们说，你穿上一样很好看，
0: 嗯、
1: 你可以就是你看学生嘛，你可以穿一个这种。棉布的小格子的，哎，小麻，哎，对，都好看呢，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会在这个各大校园里面去给他们做这种旗袍协会，
0: 嗯
1: 啊，学生的旗袍协会，让他们也穿出去，把这个旗袍诠释好，
0: 嗯，
1: 对吧？其实生活中，你说孩子去图书馆，你去穿着一件小旗袍，是不是素素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就想想都很美，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现在孩子们穿那些都破洞的牛仔裤，这些的，
0: 嗯，
1: 都是那个衣服也都是这种，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它并不美，
0: 嗯，
1: 就是因为孩子他接受这个传统的教育的确实是有断层，
0: 嗯。
1: 我也希望能够就通过我们进校园也好，通过我们做这个公益活动也好，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到这种传统服饰，让他喜欢上这个传统服饰，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就是像他们传达的可能不是说这个去怎么去制作哈，让他们传达就是这种信息，就是你能穿出去，
1: 嗯，也很好，
0: 就很好了，
1: 怎样是好看的，
0: 嗯嗯，
1: 对，让他区分一个什么样的旗袍，
0: 嗯，
1: 才适合自己，穿上才会很美，
0: 嗯嗯，就是像您所说哈，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只要是穿得得体，它就是好看，
1: 对，
0: 嗯，哦，
1: 其实你那么想，无论是旗袍还是每一件衣服都是，
0: 嗯、
1: 你在得体的。全是它，它肯定就是最美的，
0: 嗯、
1: 你也是最自信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人穿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穿上这让自己觉得又很舒服，然后又觉得就是很得体的这个衣服的时候，你人是自信的。
1: 对呀，
0: 啊、
1: 哦，你说你要不舒服，你在这端着，
0: 嗯，
1: 你是不是你自己也很累？别人看着你也不舒服，对不对？
0: 哦、
1: 不舒服，肯定就是。
0: 嗯，那陈老师，像这个满足这个旗袍的制作技艺哈，它像现在大家这个对这个文化和旅游这都很热衷嘛，
1: 嗯，
0: 那像我们做这个满足旗袍这个制作技艺，它也是一种文化，
1: 嗯，
0: 是一个传统文化，那怎么样呢？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记忆，能给这个文旅这件事情注入一种新的活力。那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哎呀，之前吧，其实没太往这方面想。
0: 嗯、
1: 哦，就最近这几年，我们从23年开始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吉林市也是举办了一个就这个文创品大赛嘛，
0: 嗯
1: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市领导们就说得有文创啊，陈老师、
0: 嗯、
1: 得有文创，所以说因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嘛，
0: 嗯、
1: 这两年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到了这个开发这个文创产品这上面了，
0: 嗯
1: 啊对，一个我们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创品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
0: 嗯、
1: 了解、
0: 嗯
1: 接纳。这个传统的这个手工艺，
0: 嗯，
1: 所以就这两年我们就是从娃娃开始做起的，
0: 娃娃啊，
1: 对，从娃娃开始做起的、
0: 嗯。
1: 就像你那天你说你看到那个娃娃，那只是小的，我们还有更大更精美的娃娃
0: 哦。
1: 因为这个娃娃呢，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们，
0: 嗯，
1: 他们从小玩的就是这种
0: 洋娃娃、
1: 芭比娃娃、洋娃娃，对他们实际上很多年就是跟这种传统文化就是已经。
0: 有距离感了，
1: 对，从小他接触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想到的就是从娃娃做起、
0: 嗯、
1: 让这个中国娃娃、
0: 嗯、
1: 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玩上中国娃娃、
0: 哦、
1: 对，包括我们这个头饰啊，像芭比娃娃说我们都可以重新梳、
0: 哦、
1: 我们每个关节都是让它可以动、
0: 哦、
1: 衣服也都是可以换的、
0: 哦、
1: 嗯，对，是这样的，然后也会根据我们这个地域文化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嗯，吉林是不是出过这个
0: 皇后，
1: 皇后嘛，啊，大妃嘛，
0: 嗯、
1: 啊，多尔衮的大妃、
0: 嗯、
1: 就是那个，阿巴亥，
0: 嗯，阿巴亥，
1: 对，然后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这个娃娃的这个形式，
0: 嗯，
1: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0: 嗯、
1: 这个故事，
0: 嗯嗯，嗯、
1: 也是我们今天也是出。凤凰的地方
0: 就是用我们这个文创的作品哈、啊、带着我们地域的文化
1: 对
0: 啊、嗯、去宣传
1: 对、嗯、然后我们还开发了这个旗开得胜，现在不就是这个高考也好、
0: 啊、
1: 大家不都是很
0: 妈妈都穿旗袍
1: 很喜欢这个寓意嘛、
0: 哦、
1: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妈妈都能穿着旗袍，但是你可以去给他做个小摆件、
0: 嗯、
1: 是不给孩子、
0: 哦、
1: 这个就可能能进入千家万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
0: 嗯、
1: 然后还能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
1: 其实也挺好的，
0: 也还有这种纪念意义哈，
1: 对呀、
0: 嗯、
1: 可以作为一个手办礼物去送给 这个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考试的孩子，其实生活中我们方方面面都希望有一个讨个好彩头
0: 的、
1: 啊、
0: 这么一个局面，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一个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一个系列，就是旗开得胜一个小旗袍摆件，
0: 嗯，
1: 然后我们前些年北京冬奥会不是也是特约了我一个作品嘛，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冰雪题材的一个这个小旗袍，
0: 嗯，
1: 参加完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我也是把这个题材也是做了一个这个小旗袍摆件，叫冰雪奇缘、
0: 嗯、
1: 是旗袍的旗袍、
0: 哦、
1: 对，能够在这个我们北方能够遇到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0: 嗯、
1: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礼品哎、
0: 嗯、
1: 带回去哈，
0: 嗯、
1: 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国外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0: 嗯，我觉得你把它升级了，你不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文创的这个作品，你是把它做成了一个艺术品，升级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冰雪的，今年也是，今年不是咱们弄了一个这个吉林非遗好物嘛、
0: 嗯，
1: 也入选了我们首届的吉林非遗好物。
0: 嗯，
1: 然后回去我们也是把它做得更立体了，把这个雪花做得更立体了。
0: 嗯、哦，
1: 也是。初初进入这个文创圈的一个尝试吧
0: 、哦、
1: 啊，我们就是始终是坚持着手作，因为现在、
0: 嗯、
1: 无论景区也好啊、
0: 嗯、
1: 我们也去了各个城市，也看了其他城市的这样的文创品，
0: 嗯，
1: 现在大多数文创品它都是那种快节奏的，
0: 嗯，
1: 都是机械化生产，
0: 嗯，它会批量，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手作，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暂时你看不到多大的利润啊、就是但是嗯，毕竟这手做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0: 是
1: 它一定会是有前景的。
0: 嗯，它有它这种价值，不可被替代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这两年我们也是鼓励年轻人带着学生，
0: 嗯、
1: 今年我的学生也是把这个又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文创品。
0: 嗯，
1: 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旗开得胜，大家都觉得说有点太女孩了，你就女孩喜欢嘛、
0: 哦，
1: 没有这个阳刚之气嘛、
0: 哦哦哦，
1: 所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八旗剑甲系列。
0: 哦，
1: 对。咱们也是这个八旗剑甲这个名称的由来吧、
0: 嗯、
1: 也是从这个松花江放船歌，
0: 嗯
1: 啊，上面不是有这个貔貅剑甲结精锐嘛、
0: 嗯、
1: 啊，对，我们就是把它做了更阳刚这个 八旗兵俑的这样的一个小摆件，
0: 男子气概，
1: 哎，非常的精美，真是非常的精美。
0: 真好。
1: 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逐渐的摸索吧，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是大批量的去生产，但是我们始终是在走，我们自认为我们这条路还是会有一些个前景的吧。
0: 一定是
1: 坚持
0: 手作哈，这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陈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温暖而又深刻的故事。正像陈老师所说，这个文化自信呢，就是蕴藏在这一针一线之间。陈老师不仅仅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他更是一位用针线来描绘家乡啊，沟通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使者，从我们吉林走出去，正在世界上闪耀光芒。
1: 过奖了，谢谢。
0: 那非常感谢陈老师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2: 后代的事情被封存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不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大管家李福带着十一个家人，每人得了十两银子的赏钱，正高兴呢，突然间看见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过来了。李福心里一阵冷笑，嘿，我说咱们得治治他们四个小子。对，为什么要治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呢？这里边啊有档子事儿。要说伺候李元霸可不是一件好事儿，非常悬。他顺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要是不顺心，他提了起这人的脚腕子一下能给扔到房上去，用手一扒拉就一跟头啊。别看这样都巴结着伺候李元霸，为什么呀？因为这傻小子好蒙，不顺心的时候少，你要把他伺候顺心了，他高兴的时候多。所以呢，李浑、李卓、李猛、李愣这哥四个就愿意伺候李元霸，给李元霸哄的呀。哄高兴了，李元霸就赏银子。为什么呢？李元霸呀跟那哥仨不一样，

0: 到母亲那儿一要钱，老夫人就给，所以伺候李元霸这哥几个，一会儿得三两，一会儿得二两，大家伙一平分，所有的家人都比不了这四位，这四个人吃的是顺嘴流油啊，酒肉泡心。说悬点，这哥四个吃的一打饱嗝，咯喽一声能往外喷出几个南煎丸子来。李渊这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建成伺候元吉这几个家人，看这哥四个眼馋，大家伙合在一块儿，想治治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有一回啊，李福带着这十一个人就把李魂这哥四个给拦住了。李福一瞪眼，你们四个小子每个月都得来个百八十两银子的啊，把你们肚子都装满了，吃的是脑满肠肥，瞧瞧我们瘦的就剩两层皮了，你们呢必须得吐出点来，不吐出点来我们给你个船板打你们。这就是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哥四个当然不干呢，没那么便宜，告诉你们，伺候四少爷容易吗？啊，有时候真挨打呀，竟看见我们吃好的喝好的拿银子了，看见我们浑身的伤了没有，要命要命，要钱不给，好啊，不给打你们。一动起手来，这十二个打四个人，这哥四个就吃了亏了。李卓有主意，挨了两回打之后，李卓就带着李魂、李猛、李愣来找四少爷李元霸，跪地又磕头。
1: 哎，小子们怎么了？干嘛磕头啊？今天没银子。
0: 四公子，我们不干了，您另找别人伺候您吧。
1: 哎，我喜欢你们四个小子。
0: 您喜欢不行，您看看，我们让人给打了都没人跟我们做主吧。
1: 哎，小子，谁敢打你们呀？打你们这不是反了吗？
0: 四少爷，跟您说，我们惹不起。大总管李福带着十一个人打我们。
1: 哎，他们都干嘛的？
0: 哎呦，四少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伺候老爷的四个人，伺候大少爷建成的四个人，伺候三少爷元吉的四个人，十二个人打我们四个人。四少爷，您看我们身上啊，全是伤。
1: 嘿嘿，别难过，四少爷我给你们报仇，把他们脑袋揪下来我都给踩碎了。
0: 李元霸他说得出来，他可办得出来。李卓一听吓坏了，要出人命。哎呦，四少爷你也千万别把他们打坏了，要是那样，老侯爷一发怒，要是让姑老爷把这轰隆隆请来，可就坏了。
1: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0: 干脆我们把他们诓到花园，您呐就把他们提溜起来，把他们扔出去，扔得他们晕头转向，他们就老实了。
1: 哎，行，叫咱们办，去把他们给我诓来。
0: 这哥四个让李元霸藏起来，然后出去就把大管家李福这哥十二个全都诓进花园了。刚进花园，这李卓反手啪把花园门一关，上下插骨插上了。傻小子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小子们给你们扔出去。
0: 这一下可把李福这十二人吓坏了，想跑没法跑了。李元霸过来了，提了起李福的拐子往出就扔，吭哧扑通给扔到花园外头去了，挨着个的全都扔出去了。李卓把这花园门开开了，李元霸又打外边出来了。
1: 哎，小子们，你们还折腾不折腾了？折腾还扔你们？
0: 哎呦，四少爷您饶命吧，您饶命吧。
1: 哎，饶了，现在妈饶不了你们，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去。
0: 李卓赶紧过来拦住了，四少爷您千万别扔了，就问问他们怕我们不怕。
1: 哎，小子们你们怕他们四个人不怕？
0: 这十二人跪地磕头，四少爷我们怕，我们怕，我们怕了。
1: 哎，怕

0: 点酒买点肉啊，请请这哥几个。十二个人敢怒不敢言呐、今天晋阳宫盖好了，皇上来了，封官赐爵。建成元吉两个人虽然没当上官，可以跟着唐王见习了，那么就可以办公室了，办公室就能升官了，那总比平民老百姓强吧。而且侯爷升为唐王了，这李福跟这十一个人一挺胸一扬脖，横了，奴随主贵啊。有打内宅那儿每人领出十两银子，刚一出来就看见李卓哥四个来了。李福说，曹着啊，咱们今天得报复报复。站着，李卓这哥四个都站住了。这哥四个怎么想啊？没别的，给我们请安作揖问好，要不然掏钱请客。没想到啊，这李福一瞪眼，我说今天得跟你们说的说的。呵，李卓这么一看，怎么着，李福你找不自在啊？你要干什么？这十二个人同时往前一迈步，裸胳膊挽袖子。我说你们四个小子要今天跪地磕头，你们要反呐 啊让四少爷揍你们，给你们扔到府门外头。慢着吧啊，没有你们天下了。告诉你们，现在皇上老爷子传下旨意，侯爷升为唐王，大公子跟三公子随着唐王见习，将来也能升官。我们呐，这回阔了，主人升官，奴才发财，你们赶紧跪地下给我们磕头。把李卓这四个人气坏了，当官有什么了不得呀？啊，了不得，瞧见没有，夫人每人赏我们十两银子，告诉你们先跪地磕头，如果不磕头打你们个腿折胳膊断，当官手底就有病啊。你们磕完头之后进里头去，见着夫人跪地磕头，给夫人道喜，夫人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拿出这四十两银子交给我们请客，不然的话没完。嘿，李卓瞧了瞧这哥仨，看起来这是真的呀。我说李大总管，侯爷升为唐王，二公子呢？二公子你们管不着，左武侯之职，反正侯爷升了，当了唐王了，大公子有了官了，三公子有了官了，这回呀你们呐，低着头给我们磕头请安，快去拿银子。这四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迈步往里走，走到窦氏夫人屋中跪地又磕头。窦氏夫人一看，这不是伺候傻儿子李元霸这四个家人吗？我说你们给我磕头干什么呀？夫人给您道喜呀。哦，给我道喜，那么我有什么喜事儿，你们说出来我听听。老夫人，侯爷修晋阳宫有功，加封唐王，这不是一喜吗？啊，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二公子啊，加封左武侯，这又是一喜。这件事儿我也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夫人，大公子、三公子出去当差，也算有了功名了，这不也是喜事吗？哎呀，这我全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喜事啊？这哥四个说不出来了。老夫人用手指着这哥四个，我说人家前来道喜，是人家的主人高升了，有了官了，我应当有赏。可你们四个人那个主人呢、哎呀，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都吃了没了脖了还吃呢啊，你们有什么喜事？这不是诚心跟我起哄吗？想跟我要十两银子，我能给你们吗？还不给我出去！哼，
1: 其实呢，这位窦氏老夫人

0: 是跟隋炀帝杨广置气。丈夫升官了，儿子当官了，但是窦氏夫人心中最明白，这杨广时时刻刻都想杀李渊。这哥四个给碰上了，四个人赶紧就退出来了，快出内宅了。李卓站住了，我说咱们可没伺候上好的主人呐、啊，伺候个傻子，嘿，埋怨咱们，有这傻小子，这是他们李家门中的德行，碍着咱们什么了？这哥四个垂头丧气出了内宅门，大管家李福带着十一个人在这等着呢，掏钱。我说李大总管，我们可够倒霉的了，挨了一顿骂，老夫人不赏银子呀。少废话啊，你们腰中都把银子揣起来，要不然就藏到哪儿了，一会儿再来取啊，四十两银子掏出来，不然的话给你们打个腿折胳膊断。行了，老夫人真没赏我们，我们倒霉算倒到家了，饶了我们吧。不成，不成也得成。李大总管，这么办，我们今天可没说瞎话，等我们见了四公子要去赏钱来，我们一定掏出赏钱来请你们这些人喝酒，快去。李卓这哥四个撒腿就来找这李元霸。李元霸急了，
1: 哎呀，我说你们哪儿去了，我酒都喝完了，我这肉也没老了，你们干嘛不给我找吃的？
0: 这个李卓看着四公子李元霸突然间眼珠一转，他计上心头，往回倒退了几步，这三个人也凑过来了。怎么着，哥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我说老夫人不给赏钱啊，这小子让咱们拿酒拿肉伺候他。老夫人不是抠门吗？你们瞧我的，他不掏出这四十两银子，我要不让他们李家门家败人亡，嘿，我就不叫李卓。怎么着，让他们李家家败人亡？你有主意？我当然有主意。李元霸这小子混，咱们呢拿话激他，把他挤得到晋阳宫去，让他闹一个惊驾，嘿嘿，让他们姓李的吃不了兜着走，这可不怪咱们损呐。我说咱们可也姓李呀、啊、废话，咱们是改的姓，这叫奴随主姓，惹了楼咱们跑了。好，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行，瞧我的。这哥四个走到李元霸面前，傻小子，你嚷什么？
1: 哎，怎么今天管我叫傻小子？我不傻啊，我嚷什么？不管我了，没吃的没喝的，我能不嚷吗？
0: 你呀，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跑去吃，你还懂得什么？你瞧你的德行！李元霸一听这家人敢骂我，他没受过这个呀。
1: 哎，我这德行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的父亲、你的大哥、你二哥、你三哥都当了官了，伺候他们的几个哥哥也光彩，不但高兴，而且得了老夫人赏钱，就你没官。你呀、啊，我们伺候你这傻子啊，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当仆人的也跟你丢脸呢、啊、跟你泄气，哼。
1: 嗯，你们说半天我不明白，怎么他们全都有官了？
0: 告诉你，你爸爸呀盖这晋阳宫有功，皇上封他为唐王。
1: 我爸爸是王爷了，我是小王爷。
0: 呸，你还小王爷呢？你二哥呀，皇上喜欢他，封为左武侯。你大哥跟你三哥跟着你爸爸唐王见习，有了功也当官。
1: 哎，谁封的？
0: 当今皇上，皇上传的圣旨，皇上封的。
1: 哦，叫那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啊。
0: 嘿嘿，这哥四个一听，这傻小子多大的胆子呀，他竟敢管皇上叫皇上老小子、皇上老头。对， 不错，就那皇上老头疯。

0: 好嘞，国儿啊，你告诉我那皇上老头他在哪儿呢？
1: 皇上老头啊，
0: 在晋阳宫呢。哦，他在晋阳宫，许不许找他讲个理儿？
1: 你找皇上讲理去？讲什么理呀？
0: 讲什么理？为什么一家老小都有官，就我没官？他也得给我官，我做了官，你们伺候我脸面才好看，就为这理儿。
1: 我说四少爷，如果说你要去了，这皇上老头要不给你官做呢，
0: 那他叫不讲理。嘿，皇上老头讲理便罢，他要不讲理，我就把这皇上老头脑袋叭我给揪下来。
1: 四公子，你敢去吗？
0: 干嘛不敢去？我说走就走，我找皇上老头讲理去。嘿，
1: 说完这话之后，这位李元霸站起身形往外就跑，一边跑他一边嚷啊，
0: 没权有官，我没官，找皇上老头这事完不了，不给官背脑袋。
1: 他刚出了侯府大门，正赶上姑老爷柴少柴思昌回来。柴少一看不对呀，四弟呀，你不在后院待着，你干什么去？
0: 哎呦姐，我把我气死了。
1: 谁把你气死了？
0: 我爸爸当了唐王了，二哥也当了侯了，而大哥三哥都有官，我没官。听说皇上老头在晋阳宫封的，我得找他讲理去。他讲理给官还则罢了，不讲理把皇上老头小的脑袋揪下来。
1: 柴少一听，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四弟呀，你可去不得，你给我回去。
0: 姐夫，你甭管了。
1: 说完之后，他一扒拉柴少，差点把柴少扒了一跟头，嗖嗖嗖的撒腿就跑啊！他认识晋阳公啊。柴少心说：可坏了，这要是惊了驾，全家大小都得死啊！柴少是撒腿就追。
2: 四弟，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能去。
0: 哎，姐夫，我就得去，你追不上我。
2: 你回来，
1: 你要是不听姐夫我的话，我让呼隆隆劈你。
0: 姐夫，我今天找皇上老头算账，我不怕轰隆隆了。
1: 好家伙，柴少心说玩完，这回啊，他连轰隆隆全都不怕了。李元霸撒腿如飞，嗖嗖嗖嗖嗖嗖嗖，跑得那快呀。跨过晋阳桥再往北就是头道宫门了。把守宫门的羽林军一瞧，
2: 站住，干什么的？少往前进。
1: 这李元霸呀，向来不知道害怕，什么叫少往前进，他根本不听这一套。
0: 问我呀，干什么的？我找皇上老头讲理的，你们赏开吧。
1: 他一边跑一边嚷，这羽林军得过来拦他，唰一下过来八个。李元霸两只手啪这么一张，好家伙，这哥八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边四个全趴下了。李元霸腾腾腾就跑进了宫门。这外边的羽林军就嚷啊，
2: 前面那个刘神有闯宫门的了，了不得了。
1: 就这样，李元霸由打头道宫门闯进去，闯进二道宫门，又闯进了三道宫门，就到了金殿外头了。
0: 哎，我说哪位是皇上老头啊？
1: 隋炀帝杨广还有满朝的文武官员不知道他是李元霸呀。李渊一听，李渊一瞧，可吓坏了。李渊赶紧离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来者不是别人，是我的四子元霸，臣管教不严，有惊驾之罪，望圣上宽恕。哦，杨广一听感情这个就是李渊的小儿子。刚才李渊说了，他这个小儿子是个傻子，痴傻呆年，小时候得病吃良药吃多了。杨广点了点头，唐王李渊啊，臣在。刚才你已然说过了，你这第四个儿子有点痴傻呆年， 我要跟一个傻人一般见识，我怎么能算一个有道明君呢？朕不怪你之罪，平身坐下吧。啊，谢万岁。李渊心说，今天太阳有打西边出来呀，这个杨广竟然不降我的罪，今天是该找我们李家走运呢。磕完头之后站起身形落座，这李渊还哆嗦呢。李世民这时候才把心放下。李世民走到李元霸面前，轻轻地问：“四弟呀，你干什么来了？”“
0: 嘿，二哥呀，我找这皇上老头讲理来了。他要不讲理呀，我把狗的脑袋掰下来。”“
1: 四弟呀，你跟皇上讲什么理呀？”“
0: 啊，你还问我讲什么理呀？你们都当官了，我没官，那不成，我得当官。”“
1: 哦。”李世民一听，为了这件事儿，好，四弟呀，皇上可没埋怨父亲，不然的话，降旨怪罪下来，咱们全家都担待不起。你看见没有？皇上是万圣之君，在上边坐着呢，你得赶紧跪下磕头。皇上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跪下。
0: 哎，我不跪。
1: 杨广如何对待李元霸？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7: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4: 是。
3: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 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泼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建昭。泼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
4: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啊，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泼母，当个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泼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和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
5: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3: 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

0: 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不动动到到、啊、狼伴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牌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匹驴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无辜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定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
1: 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
0: 身满青龙阵、白虎阵、青铜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0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这什么呢？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 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先将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幸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去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戒指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从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一百单拔阵呢，够呛。包括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开方，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又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
1: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
0: 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 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金，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
2: 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你不说，
0: 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和战一切都有贵英调度，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3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自领兵挂帅，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不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这不敢叫老公公的官会，嘿，答应还挺脆快。顾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这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天津雾毛，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雾毛白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毛了？这不是难为顾莹吗？顾莹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旺、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雾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雾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穆桂英，你挂八道雾毛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心魂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雾毛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时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 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的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儿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毛。”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到
11: 了，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4: 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

0: 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这个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当然微信啊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所以说您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

0: 啊，给我们来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啊，第一时间就会按照您的问题给您进行线下的回复。那总之啊，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这四位嘉宾啊，都是男士，也都是咱的老朋友了哈。稍后的时间我就会把他们的信息啊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绍。其实今天啊一共是五位嘉宾啊，我们今天先播四位，哎，我们留个小悬念，一会儿第五位嘉宾会闪亮登场啊。我们先说说四位老朋友的信息，稍后的时间给他们的资料啊，我们来做一个推荐。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女嘉宾哈，大伙儿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在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哈。我们先看一看啊，长春市8月11号的天气是多云，温度零上25度到零上32度，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未来几天呢，我省多地降雨频繁，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啊，高温天气得以缓解，但是昨天开始气温有所回升。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零上28到零上32摄氏度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立秋并非是暑热的终点，目前我们依旧处于三伏天之中，所以炎热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散尽，但是秋天啊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具体的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小雨转晴，那11号白天呢是全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小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是零上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是零上18到零上2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零上28到零上3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4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32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的南风，瞬间风力可达七级，其他地区有1.5级的西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我们五位嘉宾的资料啊一并跟大家来见面。我们今天啊这个五位啊也都是男士，所以提醒咱所有的女嘉宾们一定要收听好咱今天的节目。当然这几位没有谁这个没有几位公开电话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想联系他们的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节目组才可以联系到，好吧。稍后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先来关注第一位新朋友的信息，是我们790号的张先生。张先生今年38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85，体重90公斤。那张先生的年收入大概是10万元，有5险1金，从事的是化工方面的工作。他工作地啊是在洮南。那这个张先生呢有一段短暂的婚史啊，说结婚4个月左右就离异了。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张先生父母呢也是身体健康，都是单位退休的。张先生目前是住在单位的宿舍，他有抽烟的习惯，几乎不喝酒，而且也没有小孩。他想找一位啊年龄相仿的，可以接受带女孩的，看眼缘啊，主要是对女士收入啊工作呀都没要求。如果女士需要到洮南生活的话，说家里是可以考虑给女士安排个工作的。这是我们790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38岁，生肖属蛇。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按照顺序播发四位老朋友的信息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要来播发的是，上周我记得应该是播到了288号，对不对？288号，我们今天继续啊，按照顺序给大家来做推荐。288号，然后今天要来推荐到的是289号的

好，他呢是一位开货车的司机师傅，工作性质是开24小时车，休息24小时，就大概是这样，上一天班休一天。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他本人有抽烟的习惯，但是不喝酒也不打牌。两个孩子上大学了，都跟着吴先生生活哈。吴先生当时也说，跟我们报名时候说的，说作为男人啊，得对孩子负责任。他呢没有任何负担，说孩子啊也都安排好了。想找一位年龄40到48岁之间，不喝酒不打牌的女士过日子人，有眼缘，说女士最好没孩子，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主要是真心实意过日子。这是咱289号吴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300号的宁先生，宁先生今年37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7，体重是170斤，每个月收入10000多，家里呢有地，他呢是在外出打工，目前在长春，老家呢是松原的，婚姻状况是未婚，那爱好做手工。宁先生是一位聋哑朋友，他呢名下有房，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人品好善良的女士为伴。这是咱300号的宁先生，今年37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308号的薛先生，薛先生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每年的收入是3到4万，有医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薛先生爱好听广播看书，身体健康。两个女儿呢都已经成家了，他名下有地房，本人不抽烟，一顿喝个2两酒。想找一位啊60到70岁之间，个头1米6以上，正经过日子的吉林省内的女士都可以。这个是308号薛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是老朋友312号的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78，体重是17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尹先生不喝酒不抽烟也不打麻将，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也都支持他再婚的决定。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心地善良，身材匀称的，说女士啊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城乡也不限。这是312号尹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以上这5位嘉宾啊，刚才加一波的啊，后来这4位的资料都已经发布到朋友圈里和会员群里了。但是那位新朋友，咱790号的先生，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把他的资料给公布出来啊，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如果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或者呢您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两部热线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当中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新朋友报名成功的前提之下，明天后天这3天，就是不是啊，对，一直到周三这3天啊，每天的马上就播基本都是男嘉宾啊，然后即便到了周四也只有一位女嘉宾的推荐，就是咱们这个一段时期的报名嘉宾啊就是男嘉宾偏多，所以说又相对集中了啊。所以这段期间如果是有女士在听节目的，您想来找对象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好吧。如果是群里的这个啥女嘉宾，你也可以啊，因为尤其有很多新报名的，对咱们这些老朋友们不太熟的，您可以关注一下这2天的朋友圈。另外也有一些朋友是陆续在重新上架的，可能之前啊
也是从来都没看过信息的哈，所以说呀、也不妨是一个重新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子我们老幸福乐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如果还有在听节目的还没来报名的朋友，嘉怡就更欢迎大家再加入进来了啊。但是大家伙咱男嘉宾群里的伙伴们说了，哎呀这两天那都是那啥了，都男的不听了，别不听啊，千万别不听，因为每天不光有马上就播的这几

几位，因为还有其他的，有新报名的嘉宾，有重播信息的嘉宾，哎，所以说哈，一定不要说就看到马上就播这几位啊，咱就说这就不那啥了，就不关注节目了，千万千万别这么的，要不然的话你这样错过了啊，这个信息对象可真是件，咱说了的确是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佳怡啊说在节目上这么长时间了，也是经历了几回啊，也没也总有几回，我真的我都觉得替两边觉得惋惜，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但是没办法是吧，所以咱说啊，尽量不要留遗憾哈，一定一定每天时时听节目，然后呢赶紧刷着朋友圈的信息，保证咱每天的嘉宾咱都不错过，是不是？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电话啊，咱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哈，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这事儿很重要啊，每天我都在节目里说一说，是不是？大家伙一定一定是这个打起精神啊，要注意注意这个事儿，再注意好吧。我们这个啥，看看群里头啊，群里头啊，大家伙都在关心，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啊、今天从本周开始节目会有一个变化啊，变化就是我们将迎进来一位新朋友，就是之前一直坐镇我们导播间的，我说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一位大咖，也是我们的新闻主播啊，中华，我一直叫她中华姐，是吧？以后啊，我们俩就是节目的搭档了，中华姐和我两个人会共同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老幸福了的节目啊。所以中华呢，现在其实中华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是前一段时间呢，是因为这个起工作安排，然后呢是给我做这导播的工作，现在也是正式来到了节目组当中，所以呢中华也是很期待跟大家来见面啊，过两天就是中华上节目了，就跟大伙儿啊，大家伙儿如果说喜欢听中华的节目，喜欢听他的声音，也欢迎这位新朋友加入到咱节目当中的话，咱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说了群里很多朋友啊，苦尽甘来，你看一看就是老朋友了吧，原来是导播，现在到前台了，哎，中华姐是一直都是主持人的啊，说真话说了，听老节目幸福啊，就是开心快乐，总能想起朋友之间的互动，珍惜缘分友情，欢迎新朋友进群，欢迎大伙哈，感谢大伙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大家庭里，是吧？像我们这说真话朋友说的，也进来感受感受咱群里头热烈的气氛哈。

哎呀，我这随便翻翻咱这个老幸福了朋友圈啊，这大伙儿啊，我看这也没几个人在家的呀，都出去玩去了。这朋友圈一个赛一个的精彩呀，我这就是我还没翻太远呢，就翻翻这两天的。你看看吧，我都说说在哪儿啊，这有发长白山天池的，这有去看天池的，有去鹤岗的啊，什么天水湖公园的，还有我看看这怎么都这么多都在外边旅游呢，是吧？不过这个时间的确是啊，的确是，咱说大家伙有空都可以出。还有一个是在在四平梨树说着往家赶的啊，这大家伙哈，这还有这是哪儿啊，这都是在自驾。这个还有个朋友是在公路上看的，发的是窗外的景色，这哪是一个朋友啊，两个朋友都是。这应该有一个发的好像是去内蒙旅游啦，还有一个发的应该是咱吉林省内的某一条公路，你看看吧，都出去溜达溜达了，是吧？散散心去挺好的哈。所以说咱大伙儿，你要是出门的话旅游去，哎，该玩玩不耽误，但一定别忘了每天下午节目还在直播啊，大家伙儿呢可以说关注到我们的群和我们的朋友圈，好吧，别忘了刷一刷啊。好嘞啊，我们看看群里边的朋友们。哎呀，这大家伙啊，生活还挺精彩。行，咱们也还有位海兰朋友说了，欢迎新主播哈，的确是我们也很期待中华姐给咱节目注入点这个新鲜的血液，是不是？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您也喜欢听那个中华，有的朋友是不是也之前总以为说中华是那别的台的主持人，是吧？都问我是不是主持个什么聊天类的节目，我告诉大伙儿不是啊，等过两天的跟您上节目的时候您就能听出来了，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中华是我们经济广播的中华啊，这个他没有在其他频率做这个其他的节目啊，大家伙可能听到的是重名的主播，好吧。另外呀，这两天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加微信，还在加微信。我看了一下问题呀，应该也还是比较集中的，就还是问的啥呢？还是问的是想要这个报名啊，怎么办？然后我们也跟大伙说了，报名的话，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听节目，然后呢打电话就可以。但很多朋友说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哈，不方便打电话的或怎样的。那这个事儿咱说呀，您自个儿可以想想一个办法去协调一下子。咱说打电话报名，也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另外呢，每天这节目时间是固定的，没办法改的，对不对？所以说呀，基本上就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匀出来点时间给节目组，好吧。

0: 我们群里还有个朋友说了，我期待相亲群组织旅个游，哎呦我天哪，组织旅个游哈，咱一起出去玩玩去哈，这个可以有啊，这个可以有，这个提议挺不错，但关键就是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这个不太好协调哈。我们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这个报名的事儿，我再说一下咱节目组微这个微信号啊，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啊，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然后点击查找就可以找到了，这个微信名字就叫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啊。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大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好嘞啊，今天啊我们暂时这个啥，今天啊这个听歌暂时不是按照咱们群里朋友点播的歌曲来进行播放了，一会儿的时间呢佳怡因为还有微信要回复啊，我们会先听一首这个佳怡给大家送给大家的歌，好吧，然后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啊，咱们的两部热线是持续开通的，点歌呢虽然现在这个点的比较多了，应该基本播完得播到下周去，但是您要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先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点歌我也需要找一找是吧，我也需要这个啥看看能不能播啊，能播的我就第一时间都给大伙播放，您要不着急您就慢慢排队好不好，这也天天听着咱说也是当个那啥了，当个乐子事儿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每天下午没不一定哪天就能播到您点的那首歌了，也挺期待的对吧，我们看看还有朋友好，还有朋友哈，还有朋友在发私信，感谢大伙儿。另外呢还提醒一下咱群里还有好多朋友啊报名了，报名完没发证件的抓紧时间发发证件啊，没发证件您就跟没报名啊没区别，您没发证件我们没看到您的本人的信息的话我们是不能给您播的啊，好吧，所以说咱一定是要把您证件发齐了才可以，打完电话之后千万别忘了得去找找自个儿的身份证户口本拍个照片，有的朋友说了这证件呢、这不好整找不着啊，找不着的话您想想办法，不行补办一个也行啊，就给我们开个啥相关证明也行啊，只要能看到就可以好吧，我们能看到证明您本人婚姻状况的这个证件就可以啊。行，咱接下来时间呀先迎进一部热线，我们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下午好啊。
0: 哎您好。
1: 我这个您这个节目吧我现在听了第二次
0: 啊，
1: 然后我感觉不错挺好的哈。这个节目也挺有信任度极那个极高的信任度这个栏目
0: 啊，
1: 我准备来给我儿子征婚来了，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群，就相亲群。
0: 您我知道您是窦先生母亲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您是说给窦先生报完名之后也想给自个儿来报个名对吧？
1: 我自己不报名，我就是把我这个我想加入您这个群，我因为你们这个群我进不去啊。
0: 那您不是本人啊这个啥呀，女士您贵姓我问一下子。
1: 我姓金
0: 啊，金女士啊，
1: 我是窦先生的母亲。
0: 我知道金女士啊您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群
1: 啊
0: 是得要不然就是得窦先生本人我给他加进去，要不然你要想进群呢也行，但是我只能给您加到这个男嘉宾的群里头，因为因为我每天会往男嘉宾群里我们会发女嘉宾的资料，您不主要想看个女嘉宾吗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我就只能给您加到男嘉宾群里了，因为你想加什么群呀、我不清楚。
1: 我想加到单身女群里头。
0: 那我明白了，就是您也是单身是这意思不？
1: 对，我也是单身现在。
0: 那您要想单身，你不是您要想单身，是您要是想加群的话你也得报个名，女士。
1: 那行，那我报名行那把我名给报
0: 哎那行那没问题那您就那妥了。您金女士哈，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3了。
0: 63您生肖属啥的？
1: 我属兔的。
0: 属兔子。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吧。
1: 我是1米55，
0: 一米五五，
1: 是110，
0: 110斤。您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2700块钱吧。
0: 2700，双保有吗？
1: 有，都有。
0: 双保有是也是家长春的是吧？
1: 对，长春本市的。
0: 您是单位退休的吗，金女士？
1: 对，没错，退休的。
0: 啊、行，我看到您那个户口本发过来了，是吧？您婚姻状况丧偶、
1: 啊、
0: 对吗？
1: 啊，对。
0: 哦，那您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吗？不忙的时候。
1: 啊，兴趣爱好就是上个网啥的，看个抖音啦，看一个那个什么快手啥的。
0: 啊，就看个手机，也没啥，
1: 啊、对，
0: 没啥，就是咱说的那个特殊爱好啥的，比如说没事出去跳舞啊，
1: 对对对
0: 或者啥的，没有啊？
1: 没有，那没有。
0: 行，
1: 没有。
0: 您身体状况咋样，金女士？
1: 啊，身体还算可以吧。
0: 有啥就是咱说基础疾病啥的吗？
1: 基础疾病没啥，那个
0: 就三高啥的都没有啊。
1: 那没有，三高都没有
0: 啊。那您现在是跟窦先生在一起生活吗？
1: 对，在一起。
0: 行，那房子在您名下还是在他名下？
1: 在我名下。
0: 行，您名下有房子啊。
1: 啊，对，
0: 名下有房子，然后呢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对吧？
1: 嗯，对。
0: 行，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的要求。
1: 我想找啥样的？
0: 嗯，
1: 我还没想好呢。
0: 那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啥岁数？想找多大的？还是就是年龄相仿就行？
1: 年龄相仿就行。
0: 年龄相仿的，
1: 必须得本分的，本分过日子的。
0: 本分过日子。
1: 对。
0: 本分过日子，我问一下，男士抽烟喝酒，您能接受不？
1: 嗯，接受不了。
0: 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哈。
1: 嗯
0: 嗯，然后必须长春本市的吗？还是外地的也行？
1: 外地的也可以，也可以考虑。
0: 地区不限，对吧？
1: 嗯嗯嗯，对。
0: 啊，您对男士收入呢？您觉得一个月多少钱以上可以接受？
1: 嗯，咋地也得五六千吧。
0: 五千往上呗。
1: 啊，对。
0: 五千以上，要求必须有住房吗？
1: 啊，对呀。
0: 必须有房。
1: 啊。
0: 还有其他的吗？您现在先想到的大概就这些。
1: 对，暂时想到的就这些。
0: 暂时想到就这些呀。行、
1: 嗯、
0: 行，那我就先给您登记这些，然后我看到您证件发过来了，您再给我发张您本人照片，好吧？
1: 嗯，好的。
0: 啊，另外我问一下，窦先生出差是不是还没回来呀？
1: 回来他又走了，因为在那个昨天回来吧，在那个肿瘤医院忙活完了之后，完了那边了，他又出差了，今天早上又出差了。
0: 那您方便的时候，您这样，您让他呀拍个拿手机拍个他身份证，您让他给您发过来，因为我这边还没收到他身份证呢，他就差身份证了，别的我看户口本啥您都发完了。
1: 啊，差啊，行。
0: 对，然后要不然他不发证件的话，我们也没法给他拨信息呀，那不白报名了吗？是不是？
1: 行，那我就管他要身份证那个
0: 照片就行，不用正反面、
1: 啊、
0: 就正面就行，就带
1: 啊，要正面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一张他本人照片，您别忘了跟他要一张。
1: 啊，本人照片他那啥，他那个没有那个太标准的照片。
0: 那您给他选一个也行，反正我得有照片给那个女嘉宾看呀，对不对？
1: 周六周日回来，我估计他这个要是如果要是那面不是那么太忙的情况下、
0: 啊，
1: 周六周日回来的话，我寻思再给他照一张。
0: 行，没问题。
1: 嗯
0: 啊，还有您的照片，您娘俩照片一起给我，好吧？
1: 嗯，对，好
0: 哎，好嘞，欢迎您啊，
1: 嗯、
0: 金女士。
1: 嗯嗯、
0: 哎
1: 好，
0: 好嘞，再见。嗯，
1: 哎，好嘞。
0: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佳音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是48480号。
0: 嗯，牛先生您好。
2: 你给我播一遍。
0: 行，给您播遍信息，您也没啥要改的，是不是？
2: 没啥改的。
0: 没啥补充的呀？
2: 补充也没啥太补充的。
0: 啊。
2: 哎呦，爱旅游的爱旅游的就行。
0: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播，牛先生啊。
2: 好，谢谢大家。
0: 哎，没事儿，好嘞，
2: 哎、
0: 再见啦。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0: 我们欢迎啊，又一位新朋友。哎，这还是咱这节目组里第一对哈，母子组合。我刚开始金女士跟我说要进群，我还没听明白呢。因为是这样，比如说有的是家人替着报名的，我们没有本人微信的哈，只能是把这个家人加到咱这群里头来。然后我本来我还说呢，我说只能给他加到这个男嘉宾群里头啊。我一听金女士说想进这个单身女嘉宾群。啊，原来是也想来报个名，我们欢迎金女士啊，因为金女士证件已经都发齐了，现在呢其实窦先生也就差一个身份证，户口本我也看见了都没问题，咱就等着 这娘俩把这个照片啥的补齐了，把他们的信息一起发到咱们的群里和这个朋友圈里。我们也期待哈，期待两位新朋友。另外呢，我们480号牛先生资料，佳怡稍后给您播，好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因为佳怡还要去整理一下信息，大家也等等我。另外呢，咱们两部热线现在持续在开通当中，好吧？有想来联系我们的，现在依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电话号码是0431858153。88和5399。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还是说加微信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啊，上半段啊，接到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的电话，接下来继续来迎进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喂，我是喂，佳怡，
0: 请讲，我听着呢，先生。您好。
1: 嗯，我是325号。
0: 哎，
1: 陈先生。
0: 哎，您说，陈先生。
1: 嗯。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0: 您等我瞅一眼啊，252号的杨女士。哦，杨女士她个人情况您了解吗？
1: 不知道啊，我想了解了解她呀。
0: 您是怎么知道她的？
1: 那原来我在这个资料上看到了，她不是盲人吗？
0: 啊，对，您是知道她这情况是吧？
1: 知道。
0: 那知道，那您是您是想让我给您说说他资料吗？还是就直接让我帮您联系就行？
1: 那给我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跟他电话联系一下。
0: 那我得先问问人家本人啊。
1: 对对，那可以
0: 啊。行，那我给您问问好吧？
1: 嗯，好了。
0: 哎，好嘞，陈先生，您等我回信儿啊。哎，
1: 嗯，好
0: 嘞，再见。
1: 嗯，再见。

这样吧，那我们直接给杨女士打个电话吧啊，咱们这个啥，因为杨女士也没微信，我等到明天也没啥意义，是不是？我现在就给杨女士打个电话，咱拜托啊，咱们今天坐镇导播间的我们的薛明主播，哈哈，拜托，嗯，薛明姐帮我们拨通252号杨女士的电话，咱们跟杨女士来唠一唠。

好久没听到杨女士声音了啊，也没好久没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来问一问，看电话能不能打得通。杨女士的手机呀，信号有时候不太好啊，咱们好像我看来是不是打得有点费劲啊。我把两个号码，杨女士有两个号码啊，我都发给咱们薛主播，看看让薛主播帮我们分别联系一下，看哪个能打通就联系哪一个吧。在这个期间我们先等待一下哈，然后一会儿接通电话之后啊，我们再给这个480号牛先生重播信息。牛先生别着急啊，没忘，我想着呢哈，一会儿就给您播。我们先来打个电话，还是没接，看来应该忙着没听到是吧？

0: 第一个是空号哈，这个我们薛主播说了，第一个号是空号了，那再打打第二个试试看能不能打通啊。嗯，我们哎呀打通了，先来迎进一下电话啊。喂，您好啊。喂，你好，杨女士。
1: 杨书记啊。
0: 杨女士啊，我是老幸福了，佳怡，您还记着我不？
1: 哎呀，佳怡
0: 啊，
1: 哎呀，我时间长了，我听你跟那个帅气小子的声音差不多。
0: 啊，您最近忙啥呢？
1: 我什么没忙呀？我在莲花山这边住呢，在这边租的房子。
0: 啊，
1: 那个现在节目是还搞的，我老长时间听不到，这边没有广播信号啊。
0: 没有广播，听不着是吧？
1: 我最近我又想回长春了。
0: 哦，想回来了，我找您啊。
1: 听到广播，听到这个节目。
0: 那可不是嘛，你都多长时间没打电话了哈？我估计也就是一直忙着没听着。是我给您打电话，嗯，是好事儿。那个啥，杨女士，
1: 啊啊，
0: 是这样的，咱群里有个男嘉宾啊，想联系您。完了，我寻思问问您的意见，看您同不同意。喂，
1: 不想找了，我不想找了，
0: 不想找了。
1: 嗯
0: 啊，
1: 嗯，可是就对付闹吧，清静，一个老马给我影响的，说实话。
0: 哎呦，咋呢？
1: 完了，再也不想找了。
0: 那您
1: 他那说话都没有实话，那人就是跟正常人跟这个不一样。你身子穿不说，那我都能伺候的。
0: 嗯。
1: 他主要是还有人家还有帖子呢，让老虫子说我呢。你说话不敢进，你这不都给他端出来？我为啥在电台那么说？咱先跟人分手了，好像这那啥事都来了似的。
0: 嗯，
1: 这人都想得多。
0: 嗯，
1: 说那些干啥？
0: 对，我支持您这个想法。嗯，就咱分手了，咱也就不说那个没用的话了，没意义了。
1: 啥了？
0: 嗯，
1: 吃亏咱也就吃了，嗯，亏也吃了，还能咋样？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他确实跟正常人不一样。
0: 那，嗯，那这个，咱说这也算是没遇着对的人呗，对不对，杨女士？
1: 是啊。
0: 嗯，那您现在啥意思？您不想找了？
1: 那我问问，咱们现在还是那个点搞这个节目吗？
0: 是，还是4点到5点钟。
1: 我啥都听不到，急得我要回市里了。天天听完还能唱唱歌。
0: 嗯。我那
1: 爱玩，我也爱乐，没别的爱好
0: 啊。
1: 唱歌。
0: 那您关键是这样，杨女士，那您要是不想找了，我这边那我直接给男嘉宾回信了。那您也不想听听他那个人情况啥的了？
1: 那他那边啥情况啊？是哪的人呢？
0: 他是公主岭市的一位朋友，他今年是75属兔的，每年收入35000，有双宝，现在呢自己住，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也不喝酒，大概这么个情况。
1: 嗯，条件倒挺好。
0: 嗯，你看您自个儿，看您自个儿，您要想联系，我就给您二位联系联系。您要不想，那就咱说，那咱也不能那啥，硬联系，对不？
1: 是。
0: 嗯，
1: 等我回市里再研究吧。
0: 那行，那我先给男士回信了。
1: 嗯，也听不到广播，也没有啥消息，不知道对吧？没有信号。
0: 嗯。
1: 我就是搁这家弄够了，太闷气了，连新闻啥都听不到。
0: 嗯，
1: 也听不到咱这个节目，我也很想这个节目啊。
0: 嗯，
1: 现在还多少人呢？
0: 现在报名啊，790多了。
1: 你呀、啊，太累了，佳怡呀。
0: 嗯，
1: 我这腿伤腿吗？哎，我这身体现在弹不敢弹呢，佳怡。
0: 哎。
1: 你站的时间太多呀，一天喝一勺就吃饭的勺
0: 啊，
1: 难点的，完了搞点凉开水，兑着和了喝，吃完早饭慢慢喝。
0: 行。
1: 你可咋？你那身体得保养啊，你太累了。
0: 行，没问题，杨女士。行，那我先不跟您多聊了，我这边先给男士回个信儿、
1: 哎，
0: 等您回来随时参与节目啊。哎，好，嗯，行，好嘞，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哎，拜拜，好嘞，再见，
1: 幸福快乐，
0: 哎，你也保重身体，杨女士啊，没事儿，咱们说等回来之后常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行。 别人想这个节目啊，嗯、来吧，
0: 好嘞，拜拜，
1: 好吧，
0: 哎，
1: 他们朋友都大家好，
0: 好嘞，再见了啊。
1: 我这家听不着广播，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好，杨女士，再见，
1: 休息，你忙吧，
0: 嗯，
1: 再见。
0: 行了，那咱一会儿就给咱陈先生回个信儿啊。我们先来重播一下的咱们480号牛先生的个人资料啊。我们480号的牛先生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就是眼睛有点近视啊。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呢在孩子名下，80平米，孩子也独立了。牛先生啊说这个平时啊也不喝酒，就是烟有点勤，说一天得一包烟，但是可以戒掉啊。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说女士有没有收入都行，女士有肢体残疾也可以接受，最好啊就是能去女方家生活，冬天呢也愿意跟女士一起去男方过冬，那费用呢也是咱牛先生负责，还有一点就是要彩礼的就免谈了啊。这是480号牛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号啊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的个人电话，158-3443-5237。节目最后啊，我来念念咱老朋友大海啊写来的信。大海是这样说的哈，说佳怡导播下午好，上周听大奥说呀，这周换新搭档了，祝你们新的搭档工作顺利愉快。哎，咱也谢谢大海这位好朋友的祝福，然后也期望啊咱大海这位朋友啊这个生活幸福，每天都开心，好吧，也欢迎您常听节目，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新的主持人中华闪亮登场啊。咱们这个啥762号王女士说了，长春人大舅哥钟晓老师说一句话，找对象先看人正不正常，再看正不正经。哼，咱小哥说的没毛病，稳准狠啊，先看正不正常。你就，但我不知道这个啥王女士哈、啊。

王女士是何出此言是吧？还是说得那个啥，想到了听到了谁的资料还是啥情况呢？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哈，话没毛病是吧？你要说两权相害取其轻，你要说正常跟正经比起来，好像还是正常更重要一些哈。好吧，看看时间啊，今天跟大家就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哈。我们再次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啊，也期待着咱们的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听到更多的啊咱们新老朋友的声音，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然后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FM9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越来越好了，这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4: 对，
3: 大家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养养花呀，种种草，溜溜弯，下下棋，带带孙子孙女，日子本该过得挺安逸的。
4: 对，
3: 但是唯独绕不开的呀，就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基础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简直是成了咱们中老年人的通病了。
4: 没错。
3: 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的，没啥大毛病，不感冒不发烧，可就是偶尔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有的阿姨呢一辈子操心劳碌，年轻的时候啊生气上火就攒下这个病根儿，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这心口窝就丝丝拉拉的疼，一阵一阵的哈。还有的老朋友已经检查出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律不齐，甚至有的已经做过支架了，有过心绞痛发作的经历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生怕哪天突然犯病了，连出个门都不敢远走，睡觉都睡不踏实。
4: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很普遍了。
3: 确实
4: 基本上啊，十个中老年人里边有八个就多多少少啊心脏都有问题。
3: 对
4: 啊，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就小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 就是因为这个心梗突发的，
3: 确实都年轻化了
4: 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呼吁大家一定得把养生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3: 没错
4: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它就先来了。
3: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4: 这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只有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晚年最大的福气啊。
3: 没错，但是大家养生的路子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每天去公园跟着这个暴走团暴走10000步；有的人跟风买各种网红保健品；有的人呢，听街坊邻居说哪个产品好，立马就跟风买回来吃；还有的人不管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别人吃啥我就吃啥，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
4: 尤其是关于心脏养护这方面，
3: 对
4: 啊，你补充辅酶 Q 时，咱就说这两天讲的这个事儿上，
3: 嗯
4: 啊，你很多人打来电话呀，就肖玉你应该也听到了，
3: 对对对
4: 啊，真的是你一听你就感觉他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3: 确实
4: 啊。你看昨天有一位王大姐，她说什么呢？自己花了大几百上千啊，买了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
3: 嗯，
4: 看上去这包装哟特别精致，商家宣传的含量也是超高的，啊，结果吃了大半年，心脏是该慌还是慌，该犯心绞痛还是犯，一丁点都没改善。
3: 对，
4: 啊，另外还有一位李姓的大哥，这个李哥呀也是贪图便宜了，他跟那大姐正好是反了，他干什么呢？专门在药店里边啊买那种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一粒的含量呢也就20毫克，那也是坚持坚持的吃，吃了快一年了，结果呢不仅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把这心脏啊还吃得越来越严重了，都出现早期的心衰了。
3: 哎，对，我记得这位大哥。所以老师这么看啊，其实不是大家伙不想养生，而是大家伙不懂里边的这个门道，不懂挑选的标准。
4: 没错，
3: 都被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眼花缭乱的含量、各种各样的剂型给绕晕了。商家说啥呢，大家就信啥，都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含量高的就是管用的，到最后钱花了不少，身体还没养好，反而还给肝肾增添了负担，还耽误了病情。
4: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还是咱们老百姓呢不懂得这些知识，
3: 嗯
4: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3: 嗯
4: 啊，所以啊就极其容易走弯路啊。健康的意识是有了，
3: 嗯，
4: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守护住健康，保持住健康，这个知识咱老百姓还是欠缺的。
3: 对
4: 啊，走弯路走多了，他冤枉钱自然就花的多了。
3: 是，不过老师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现在有易老师您啦，还有我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够帮助大家把好产品质量这一关了。
4: 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个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嗯，
4: 我们给大家伙甄选每一道的这个健康产品啊，我们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去检测的，
3: 嗯，
4: 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6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3: 没错，
4: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各种品牌的健康产品，你不会选没关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帮大家甄选出世间的品质最优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就像小雨

0: 产品，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就像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啊，还有蜂王降噪啊，益生菌就等等吧，最终给大家的全部呢都是出厂价。
1: 是的，
0: 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说，除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做下来了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购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品优选的优势。
1: 没错，其实呢，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老师您的，相信老师您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优惠。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的跟你们去讲啊，讲什么呢？讲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对于健康的保持来讲，中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呀，
1: 对，
0: 啊，心脏泵血这一块，所以说呢，选择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但是在怎么选择什么品质的，什么含量的，大家不知道。我给大家讲，我们讲到了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
1: 对，您讲完之后，就昨天咱们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咱们的场外指导老师都忙不过来了。
0: 其实这是好事，
1: 嗯，
0: 起码说大家伙听明白了啊，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起到实实在在的养护作用了。
1: 是的，老师，不瞒您说，我昨天啊，在导播间也接了几通电话，是咱们健康购栏目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听众。
0: 哦，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了，还有人往那直播间打热线呢。
1: 是，可能是场外老师忙得忘了转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那真是感触良多呀。
0: 那你快跟我聊聊你的感触。
1: 哎，我讲一讲。
0: 嗯，
1: 就是好的健康产品啊，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渠道，没有人脉，那就算咱手里有钱，那真是想买它也买不着啊。
0: 那是肯定的。
1: 你看我昨天接了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您学一下啊。
0: 你说。
1: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啊，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 十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牌子了，贵的便宜的，国内的进口的都吃过，但是心脏还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后来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呀，我之前吃的那种都是颗粒的，还有就是胶囊的，再加上我这个脾胃还不好，所以吃了都没有吸收，这么多年的钱呢，全都打水漂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自己走了弯路了，如果不听咱这节目啊，还不知道怎么选呢。
1: 对呀。
0: 啊，这回知道了，咱们说下回再把钱花到刀刃上，吃辅酶 Q 时，咱得吃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河北的大姐，说话声音都带着点哭腔了。
0: 能。
1: 她说啊，我爱人心梗放了两个支架，术后一直恢复不好，胸闷气短没劲儿，晚上也睡不好，也换了很多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钱花了好几万了，但是吃完呢一点作用没有。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辅酶 Q 十。我就想问一句，易老师说的这个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批呀？我们这都等不及了。
0: 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之前走过弯路。而且心脏急需要辅酶 Q 十用来养护，但是这么选择辅酶 Q 十这块选择什么样的不知道，选错了，你说下了两个支架的话，它真有可能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选择黄金配比的，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黄金配比。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就是30到50毫克。
1: 嗯，
0: 你要是少了，肯定是不好使的。
1: 对。
0: 你要是多了，增加肝肾的负担了，
1: 过犹不及了。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黄金含量的，
1: 而且剂型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用的是颗粒状的或者是胶囊的，它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身体要把它转化过来。
1: 嗯，
0: 但是水溶性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没错。
0: 口服液剂型的，我们入口的那一刻， 它就已经开始吸收了。
1: 是的，
0: 尤其。

0: 是心脏，这个大家伙就非常简单能理解。
1: 嗯，
0: 你管心脏的药物，什么丹参滴丸啊，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呢，还有硝酸甘油。
1: 嗯，
0: 那我们说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吃这些药，你怎么吃啊？
1: 都是舌下含服。
0: 舌下含服，哎，舌下腺直接的入血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剂型好啊？还得是口服液的水溶性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等不及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等不及了。
1: 是，
0: 嗯，
1: 老师刚才说这两通电话呀，我是在导播间，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接了这两个电话。
0: 嗯，
1: 后来呢，我得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传过去啊。
0: 哟，这辛苦你了哈。
1: 没事，
0: 嗯，
1: 结果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疼得直冒冷汗，有的说自己心律不齐跳40多下，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伊老师推荐的这款速起的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什么时候大伙儿能用上啊？
0: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大姐她着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确实是这个导播间我们得把这个电话得转到场外去。
1: 嗯，
0: 啊，你不然的话呢，就影响下一档节目的这个正常播出了。
1: 对，
0: 但是还行啊，小雨这真是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成自己的节目来做了啊，还帮我们接了两个电话啊。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什么呢？咱老百姓认可咱们国品优选，
1: 对，
0: 更相信呢，老一在这块给大家讲的，咱们要选择辅酶 Q 时，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能提出等不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去给大家去弄。
1: 嗯，
0: 啊，就你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挺沉重的，但我同时也很感动。
1: 嗯，
0: 我沉重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不了解产品知识，不懂里面的这些弯弯绕啊，结果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最重要的是他耽误病情了。
1: 对，
0: 但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对我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这么深的这个信任。
1: 嗯，
0: 说实话啊，这些天呢我这手机也没闲着啊，很多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我们之前用过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一些朋友，那都在问我这个事儿。我给大家伙再弄一批，因为我们手里边的也不多了。
1: 嗯，
0: 还有的都已经喝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大家不是没有健康养生的这颗心。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够了，知道了我们给大家甄选并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了，所以说大家都迫切的想要用上。
1: 是的，老师，那我今天就代表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郑重其事地问您一句，前两天您给大家详细讲了，只有同时具备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才是好的辅酶 Q10， 才能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对心脏方面的问题起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的作用。
0: 没错，
1: 大家听的呢也是明明白白，心服口服。那现在大家就想知道，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伙用上？您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吧。
0: 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今天呢我就是专门来回答大家伙这个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1: 啊、哦。
0: 就是这件事儿经过我和速起那边的沟通啊，它已经有眉目了。
1: 那、哦、太好了。
0: 啊，而且进展的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好。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哎呦，那您快讲讲。
0: 哎，具体是什么福利你让我讲我还不能讲
1: 啊？
0: 为啥？目前我和速起那边还在协商，具体内容还没定下来。
1: 哦，
0: 不过我能确定一点的是，就这次这个料，就
1: 好了
0: 啊，可以说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这一批速起那边现在的库存已经全部的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预定下来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用。

0: 用的啊，和上次给大家发放辅酶 Q 十口服液的时候不一样啊，这次大家伙可以敞开的去备货了。
1: 上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朋友都没有抢上。
0: 你说这话啊，我心里边何尝不是遗憾呢？
1: 嗯
0: 啊，不过这次大家伙就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事儿绝对是够了，
1: 管够。
0: 哎，这是目前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啊。
1: 嗯，
0: 当然这次也得感谢人家速企那边。
1: 对
0: 啊，这次人之所以数量充足啊，是人家速企那边呢把他们的出口的份额都让给咱们了。
1: 哦，
0: 可以说人家速企那边自己撇钱才给咱们供应了这批货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可是听说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在海外的出口价那可不便宜啊。
0: 当然不便宜了，海外一盒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这个零售价折合人民币，就咱们均平均一下啊，因为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它价格还不一样。
1: 嗯，
0: 根据汇率来讲，1500块钱，
1: 就多不便宜啊！
0: 啊，折合人民币就这个价。
1: 是啊，
0: 而且它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人家这次是甘愿放弃出口的份额给咱们大家伙，这得损失多少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些呢，哎，人家那边也没跟我提过。这是我自己我就心知肚明的事，这账谁都心头有。
1: 嗯
0: 啊，但是就一句话，这次他们一定得保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数量。关于我那边出口我压回来了，我少赚多少钱那是我的事了。
1: 嗯
0: 啊，老百姓我不需要你们领我情，但是我得保障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把量给供应足了。
1: 嗯，
0: 哎，争取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养好我们自己的心脏，避免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嗯，老师，我觉得人家速企这边啊，之所以敢说这句话，一个是因为人家确实也是出于善举，再一个人家也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才敢说这话的。
0: 没错，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啊，我不敢说未来怎么样，但是现在以及过去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绝对是市面上辅酶 Q 十天花板的级别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咱们讲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一个是黄金标准的这个含量，
1: 对，
0: 经过国际科学研究院研究、临床医学实验证实，结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人体每天补充辅酶 Q 十的最佳摄入标准是30毫克到50毫克。你这个区间是科学划定的，它不是说你谁能随便就给定下来的。
1: 没错，低了达不到营养心肌、养护心脏的效果，那高了就过犹不及，反而伤身。
0: 对呀，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这叫杯水车薪。
1: 嗯，
0: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1: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0: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 十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的。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这里边含有 0.2 克，这 0.2 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 十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 十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1: 哎，不对呀，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一粒含有这个辅酶 Q 十才10毫克呀。
0: 我不是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呀。
1: 对呀。
0: 啊，而且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这一瓶里边是100粒的，对吧？ 你一百粒里边的净含量可能真就是五十克。
1: 嗯，
0: 咱就算一百克的话，它的含量也不够啊。
1: 对呀、
0: 啊。哎，这你要是吃了，咱说有效果就怪了。
1: 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大家伙一定得看准，你还得会算。
1: 嗯。
0: 而速奇辅酶克乳口服液，它的含量是每一百毫升0.46克，啊，然后十毫升一支，也就是说这一支的含量是46毫克。那刚才我们在黄金含量区里边说到是多少？
1: 30到50毫克。
0: 那46毫克是不是属于这个数值啊？
1: 对，在这个黄金含量区间里。
0: 哎，刚刚好啊。啊，所以说辅酶 Q10 速起的就是黄金含量区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剂型是革命性的。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你看在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辅酶 Q10 我们讲吃过了，颗粒的。那这种呢，我之前我就讲过，它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代谢，然后通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才能利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吸收的就很慢，甚至有的人连 5% 都吸收不掉啊。
1: 嗯，
0: 而为什么我说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它吸收的快呢？第一，我们不是让它直接就一口就喝肚子里了，正确的喝法是含到嘴里边之后怎么样？
1: 舌下含服。
0: 哎，你用舌头在这口腔里边搅拌搅拌，哎，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的吸收，在2分钟之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就直达我们的心脏了。
1: 这速度多快呀！
0: 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代医学方面来看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在中医剂型里边叫汤剂。
1: 嗯，
0: 而中医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丸散高丹汤九入，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汤者荡也”，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汤剂吸收最快的意思，
1: 哦，
0: 就像扫荡一样。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不管是从中医来讲，还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它的吸收速度要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剂型吸收的要快。
1: 嗯，
0: 这是速起的两大核心优势。
1: 哎，老师，
0: 嗯，
1: 那聊到这儿啊，我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其他的厂家不做这个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呢？那有的牌子它不仅含量不低，反而还超高，那每粒里边啊可能含有100-200毫克的含量，那他们做这么高含量的岂不是成本更高吗？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0: 这个商界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贵买贵卖。
1: 嗯，
0: 对吧，你这东西你要是来价高的话，我大不了我高点价卖出去吧。
1: 嗯，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想做这种黄金含量的，技术不到位。
1: Oh.
0: 哎，你知道做这种黄金含量配比的有多难吗？这其中需要专业的研发团队，严格的把控生产关，精准的成分配比的工艺，这里边涉及到的成本就更高了。
1: 明白。
0: 啊，而如果说只做低含量的，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便宜的普通的辅酶 Q10， 那就简单了。
1: 嗯，
0: 你就把里边大量的添加淀粉的粘合剂啊、填充物就行了。那人家是压缩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走的是低价位，靠走量来取胜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卖给这些图便宜的老百姓。而那些高含量的也很简单，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科学的配比，只需要往里边加大原材料的投放，然后可以打着高浓度强效养护的噱头叫漫天要价。
1: 嗯，
0: 小雨你也上网你也搜过对吧，你就那些宣传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一盒得多少钱呢？
1: 我看那些宣传自己这个200多含量一盒的都得800多块钱，而且更高含量的都上千了。
0: 你看看，你要是单看含量的话，人家800呀、1000呐、啊、还真都不贵。
1: 嗯，
0: 但是啊，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么多呀。
1: 对呀。
0: 啊，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你要是真用到身体里了，它真就给我们身体就吃坏了。
1: 过犹不及。
0: 对呀，你之前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就学医的啊。
1: 嗯。
0: 咱们大家都知道打这个青霉素。
1: 对。
0: 以前这青霉素是什么呢？以前这青霉素啊是打小针的。
1: 嗯。
0: 就我们讲打屁股针，打肌肉注射。
1: 嗯。
0: 哎，肌肉注射呢，有的人他这个一个安泡里边是80万单位的，这80万单位叫肌肉注射可能就用不了，他就只能用40万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么小的安泡怎么办呢？80万单位的我就抽出来一半呗，
1: 哦、
0: 对吧？那剩下那一半是不是就丢掉了？
1: 对呀、
0: 啊。哎，为什么丢掉？老百姓说，那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丢了不可惜了吗？那你要不可惜，我都给你打了身体里边，我给你打过敏了，
1: 对呀、
0: 啊，要你命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药品、保健品，只凡跟健康有关系的任何产品，一定要记住过犹不及。
1: 嗯，
0: 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老百姓不懂。
1: 嗯，
0: 哎，他们就精准抓住我们老百姓买东西这种心理，一个是贪图便宜啊，认为什么都差不多，我就挑便宜的就行，反正都是辅酶 Q 十。
1: 对。
0: 第二个，含量高就好，价格贵就好。就感觉越贵的东西它就越好。
1: 没错，老师，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心理。
0: 这不就是人性吗？
1: 嗯。
0: 所以说从侧面反映出速企人家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是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的厂家。
1: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的标准，做46毫克的黄金含量，咱不玩虚的，不玩套路，不搞噱头，不赚黑心钱。
1: 那肯定啊，能和老师您还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这么长时间，那必须得具备这种匠心精神才行啊，要不然老师您早就不跟他们合作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厂家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把控好产品质量的最后一关，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不管你是多大的牌子，我们都不会跟你合作。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底气。
1: 嗯，另外老师，您给大家伙儿再讲讲，到底哪些人群最适合咱们这款速企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大家好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看看自己呢是不是刚需，心里啊提前有数，毕竟咱们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虽然老师您说了，这次的量备得很足，但是量再多那也架不住人多呀，而且之前用过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都表述说，上次就订少了，特别的后悔，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订上一些，所以别等到最后啊大家伙再抢不上了。所以呢那咱们就提前报名，先把名额给锁定了，这样呢等到货了之后也落不下您的。
0: 小雨说的很对哈，就是大家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了。
1: 嗯，
0: 至于说哪一类人群啊属于刚需啊，最好是尽快的必须得用上，那大家伙听好了啊，在我说的时候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几类人群，如果是赶快打电话把这名给报上，名额占上。
1: 对，一定要听好、
0: 啊、对，这第一类，常年有心绞痛，心口窝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左肩手指发麻疼痛的中老年朋友。啊，第二类，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塞，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人群。那第三类，心律不齐，心律过缓，房颤，心律跳动没有规律，啊，咱们这个医院建议安装起搏器，不敢做手术的老年人。第四类，做完支架搭桥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养护心肌，预防二次堵塞心梗复发的朋友。第五类，经常把心脏疼当成了胃疼，检查胃部无大碍，上腹反复胀痛，分不清心胃疼痛的这类人群。第六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儿，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远离心脏隐患的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就只要以上这些情况的，都应该尽早的用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 口服液。
1: 没错， 大家伙根据易老师讲解的症状对照对照自己，如果我们自身符合刚才老师说的这七类人群，那今天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先提前的把名报上，尽早的用上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改善以及预防我们的心脏问题。因为我也是辅酶 Q 10的使用者，真心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只要大家坚持使用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心慌减少，胸闷消失，喘气顺畅，夜里睡得安稳，走路有劲儿，不再动不动的心慌冒冷汗，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大家把咱们的栏目专线记牢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那提前打电话锁定好名额，别等到最后啊真抢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没错，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脏是拖不得等不起的，心脏的隐患呢是越早调理越早养护，就越能够远离心梗猝死的风险。
1: 嗯，
0: 我们晚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天伦之乐，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像小雨说的，今天呢也别闲着，咱们提前打电话把名报上，然后我这边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吧，也加快和速起那边的对接进度，给大家争取这个大福利尽快落实，尽快的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不辜负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期待。
1: 好的，谢谢易老师。同时啊，我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拜托一下易老师，一定要多跟厂家沟通，多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争取更多的库存名额，更大的专属福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不用花高价，不用找渠道，轻轻松松的用上这款市面稀缺、品质过硬、养护效果看得见的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支架术后、心律不齐这些问题的，都别硬扛着，别拖着，早调理早安心。等咱们活动正式开启，大家把握住难得的专属机会，给自己给老伴儿囤上一些，坚持日常养护，养好一颗健康的好心脏，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咱们晚年啊最实在的幸福。
0: 没错，其实呢啊，我最后我再叮嘱大家一句啊，养生没有捷径，只有选对产品，坚持科学的养护才是根本。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着急啊，耐心的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最实惠的价格，最充足的库存，最靠谱的品质保障，让每一位信任咱们栏目的朋友都能踏踏实实的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水溶性辅酶 Q10， 养好心脏，远离病痛，晚年安康。
1: 好的，感谢易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栏目热线一定要记好了，

0: 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场外报名专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易老师啊，我可算打通您这个电话了。哎呀妈呀，我这一打了一上午了都，可算打通了。易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山东人，今年70了。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说上几句话，要不然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3: 您别着急，慢慢的说是怎么回事。
4: 哎，好好，易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您这个节目打从中央广播电台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感觉你讲的很好，我也呢很信任你。你这几天讲的那个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含量啊，剂型啊，我反复听了好几遍。易老师，我跟您说，我听完之后，我这个心里头啊，真是又高兴又后悔，五味杂陈啊。
3: 怎么还又高兴又后悔了呢？你跟我说说这，你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4: 最后，易老师，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把辅酶枯石这个事儿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了，我活了70年了，吃了7-8年的辅酶 Q10，换了不知道多少个牌子，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我全试过。药店里头卖的，网上推销的，亲戚朋友推荐的，我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吃了好几年了，心脏该难受还难受。该心慌还是心慌，该胸口闷还是胸闷，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病太重了，没救了。结果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剂型不行的东西。易老师，您说我这几年光买辅酶 Q10，我花了少说也有2-3万了，全都打了碎片了。
3: 那我难怪这是激动的。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听的太多了啊，但是这也正常，咱也不用太懊悔，毕竟啊，谁没走过弯路啊？啊，尤其是在选择健康产品这一块啊，就像辅酶 Q 时，我说我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啊，不光您一个人走弯路啊，你包括以前这个小剂型的、小剂量的，后期变成大剂量的，他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那时候咱也没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但是现在明白了，咱也不晚。你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辅酶 Q 十了？咱们现在知道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呀，对吧？
4: 哎，那说的对，可我后悔就后悔在这儿。有时候我动不动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就连带着前胸后背，有时候也跟着疼。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死，就怕哪一下没缓过来，人就走了。老伴儿这一天也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我稍微脸色有点不对，他就吓得脸都白了。
3: 其实不容小觑的，
4: 嗯，
3: 啊，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心口窝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放射性的疼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而且这么多年能扛过来啊，也确实不容易。
4: 嗯，
3: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尽快的把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给用上。你节目也听了挺长时间了啊，你也知道啊，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它是不一样的。
4: 嗯，
3: 第一，它是黄金配比，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每一支十毫升含有46毫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是水溶性的，啊，是所有辅酶 Q 十水溶性剂型的一个改革者。所以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辅酶 Q 十来说，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最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直达血液进入心脏，所以起效速度是最快的，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4: 嗯，
3: 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
4: 是啊，叶老师。给大家搞来，今天呢，您在节目中说这事儿啊有眉目了，还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价，这给我激动坏了。
3: 其实大家伙放心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了。
4: 嗯
3: 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给大家伙去争取，就是专门争取福利，尽快的从速起那边呢就定下来。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们今天打电话呀，就把这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给它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4: 嗯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把我这个名额占住了，易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光是自己用，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买上，他心脏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一块儿用，一块儿把心脏养好了，少遭罪，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是？
3: 对对对，这个想法非常好，把心脏养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麻烦孩子，不拖累老伴儿，这多好呀。正好你和老伴儿你们俩一起用，你们俩还能互相监督，互相鼓励，那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4: 是，叶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定了。不犹豫，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在自己这条命上，我还舍得花钱。不用的东西上，我更不心疼。所以，易老师，这次您一定要给我留足了量。 结果没货了，我这上哪儿哭去？所以易老师，你跟厂家多说说，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些老听众能长期用上，别让我们断了队儿。
3: 这边已经谈好了，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而且我还给大家伙我说，我现在争取的不是数量了，数量已经是个绝对够大家伙备的了啊！我给大家争取的是更大的福利，就看咱们报名的人数了。你先把名给报上，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今天打电话报名，然后关注好节目，第一时间行动肯定就落不下，明白了吧？
4: 哎，好嘞，易老师，有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耽误恁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0: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急死了。
4: 别着急，电话接通了咱慢慢讲，有什么心里话，身体情况哪儿不好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跟我说就行。
5: 哎，好，叶老师，我今年68了啊，是咱们栏目的老听众了，也是速奇辅酶Q10口服液的老用户了。就上次咱们那个栏目啊，给大家争取速奇辅酶Q10口服液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名额，但是呢上次的数量太少了，我就订了三盒。说实话呢，自打用上速奇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Q10口服液之后啊，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呀，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以前呢像我这经常就是常年胸闷心慌，人呢稍微走几步路了就喘不上气儿来了，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常就是半夜被憋醒，心里啊总是慌慌的。那个几十块钱一盒的，还有孩子给我买的进口大几百上千的，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大半年一年一点起色都没有。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就硬扛着。直到上次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只有速奇的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Q10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当时啊半信半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吧，就订了一点儿。哎呀，说到这呀，我可后悔了。
4: 数量本来就不多，
5: 嗯，
4: 啊，你这能抢到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跟我说说用上之后有哪些变化？
5: 变化可明显了，你看呢，我吃了十来天半个月左右吧。首先呢，我这个心慌的次数明显少了，胸闷憋气的感觉慢慢消失了。也被憋醒来了，我现在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散步呢，也都行了的。菜都好了一大截呢。
4: 侯佛佛啊，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好了，
5: 嗯，
4: 这就是坚持科学养护，选对产品，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收获。
5: 是，
4: 其实很多的老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以前不懂得挑选的标准，盲目的跟风，贪图便宜，追求高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
5: 对，
4: 关键这个钱花了是小事儿，把病情耽误了这是大事儿。
5: 可不是嘛，易老师，上次我就抢了几盒，现在早就吃完了。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就特别后悔。补货，但是呢一直没货，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没货。这不终于就听到您说呀，这次又能给我们争取一批来了，所以我今天就赶紧打电话来了，麻烦老师你给我报上名，这次呀我一定得多备上一些，可不能再断供了的。嗯，
4: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确实上一次的库存太少了，很多人都抢到了不够用啊，没抢到的干着急，这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个遗憾。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我跟厂家反复沟通协商，把他们现有的库存和新生产的这批货呀，我全部都预定下来了，还特意的让出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货源，所以说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这个抢破头啊，抢不到还不敢多订。
5: 对，
4: 而且呢咱们速起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呀，一支是46毫克的黄金含量，正好符合咱们中老年人每日的一个营养需求，不高不低的科学配比，再加上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方便我们舌下含服，通过咱们口腔黏膜快速的吸收，不走胃肠代谢，那么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很好的吸收又直达心脏的养护了。不管是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心律不齐，还是做完支架呀，后续需要养护的日常预防心脏问题的，都非常适合。
5: 嗯，
4: 所以一会儿哈，咱们挂了电话之后，你就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找指导老师，先把名给报上，先把名额给占上。
5: 嗯，
4: 然后大家伙放心，只要你把名给报上了，到时候一定是落不下你们的啊。
5: 好好好，那就谢谢叶老师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啊。
4: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4: 二一三六七，
1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的璀璨星空里边呢，有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名字就像是晨曦里的露珠一样清澈又动人的。他带着无尽的希望和温暖，希望在每个音符里边都蕴藏着真挚的情感。这位才华横溢的全能艺人，以独特的嗓子和扎实的演技俘获了好多人的心，他就是张韶涵。今天来听他的歌，来听《隐形的翅膀》和《浮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2001年，张韶涵正式踏入演艺圈了。起初用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视野当中，然而呢，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是音乐史上的成就。04年，伴随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热播呢，张韶涵不仅凭剧中的角色赢得观众的喜欢，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遗失的美好》而一炮走红了。这首歌就像是一阵清风，瞬间捕获了好多人的心。清澈透亮、有感染力的嗓子，就像是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一样。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张韶涵的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酸甜苦辣，刚才说呢，在这个繁忙压力很多的时代呢，寻找一首能够深深触动内心带来力量的歌，无论是怎样的歌都是一种享受，而隐形的翅膀呢，就是所蕴含了所有的温暖和激励。喜欢这首歌，加油啊。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武族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就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兰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哎，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锁住用这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风林，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商容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比干呢让妲己给弯了心了。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来居住。另外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也就是黄飞虎的原配，哎，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件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哎，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齐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众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带领大兵三万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

0: 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党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七月呀。嘘嘘，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呢。这铁背心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泡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哎，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的只想
0: 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战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军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
1: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百里左右。
1: 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
0: 而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
1: 里面有只小青蛙，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
0: 安营喽！当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一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往上边报，哎，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哎，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山头上，哎，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说丞相爷 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
1: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不断地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离不发。
0: 将啊，就是上了岁数了，他是老年痴呆呀。哎，不行。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一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呵，全都咧嘴了。背心儿、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儿一瞅，这是解暑用的东西吗？啊，本来就热成这个揍性了，连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值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封神台这事儿啊绝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诗啊，弟子现在开始记这座封神台。 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

0: 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
0: 你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听外边是狂风大作。

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这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害人，卷起荒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武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穿的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谁能料到这一手啊，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行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装素果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金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6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2尺左右。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企图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等代表评审员。端午节
6: 是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古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我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3: 这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就有八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这位娘娘呢就报了名了，说杨戬呢，我不是别的神仙，乃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树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杨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感情是女娲娘娘啊，那还了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炼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那功劳大了去了。哦，看起来这位女娲娘娘充满了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去把这个宝贝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杨戬下去了，再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刷的一下也引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社稷图啊，挂在树上，

展开这么一瞧，哎呦，这画画得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这时候啊，就听见肉肉肉肉叉叉叉叉叉叉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有的是地方跑，哎，不跟你们玩喽，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嗨，跑进了山河社稷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社稷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显、金大生呢，不知道这是女娲娘娘的宝贝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社稷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人家站到外边去了。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圆形。

0: 野处。是啦，小丫鬟可就过去了，蹭蹭蹭掏出来
1: 三种料，梦想就变成海呀，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
0: 过来。哎，穿了牛鼻子，拿这绳子牵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猿红啊，也牵出来了，就把这三个畜生一起交给了杨戬。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
0: 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杨戬呐，你不必发愁，你的帮手有。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了，三位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呢 啊能见着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女娲娘娘告诉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人家娘娘不能多留了，一拍青鸾，带着八对女童回转娘娘宫。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倒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就把这一只羊、一头牛、哎，一只猴就整出去了。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啊，气球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刚要过去交令去，发现这仨动物有绝活啊，蹭蹭蹭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这玩意儿没砍死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哎，接茬给我砍，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啊，蹭蹭蹭仨脑袋又长出来了，哎，接茬砍，咔咔咔，蹭蹭蹭，咔咔咔，蹭蹭蹭，咔咔咔。好家伙，把刽子手给

堆，这猴头还有一大堆。哎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辣，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你们都退下，看我的。再看姜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再看葫芦嘴啊奔开了，由打里头唰飘出了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这寒光啊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就在三个妖魔脖子上头这么一滑，哎，一掠而过，啊，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哎，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啊，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大伙不明白呀，哎，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江湖散仙陆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玉鼠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陆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伙儿吃惊非小啊，都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陆亚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陆亚那个根基呀，那深的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眉山七怪也都除了。孟津这地方那些商汤的人马呀不值得一提，树倒猢狲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哎，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孟津的战场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等一等。等谁呀？就是等东伯侯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阻住了东伯侯的出路，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哎，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吒木吒去的，还带着10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哎，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吒木吒设计是巧取游魂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姜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把所有的军马点一点，超过了160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武王姬发那就是总盟主了，姜子牙一声号令，大军往前开，这就打到了朝歌城。等到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万，彻地连天；人要到100万，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
姜子牙的中军保障设在了南门外。

0: 这消息呀、就传到城里去了。有人呢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当然他是天天忙活了。四个美人有轩辕坟三妖变化的，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他们正在忙活得着信儿了，这纣王啊啪嚓嚓酒杯掉到地上了，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有御林军保着驾，这就登上城头了。往外头一瞧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灰心丧气，由得城上下来就回到了内宫。四个大美人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妲己给出主意呀，要陛下您赶紧升殿吧，看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办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庄中击鼓，升座九间殿
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啊，敲了好半天，纣王这才倒在九间殿一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六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
1: 好好，真是我商朝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六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
1: 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1: 对对对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打仗吗？
0: 陛下您放心吧，虎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阴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把他就给整来了。等往这九间殿上一走啊，纣王就有点傻眼，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儿的啊，细马长条的大竹竿，千万千万别刮风啊，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
1: 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要替故分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仗，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鲁仁杰临危受命，把这印呢、就拿过来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差点一头栽到那儿。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啊？做

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这卦，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到在了教军场就点兵去了。发现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10000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啊，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0000人，让这些人呢、啊、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哎，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啊。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啊、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哎，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了，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自己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接听96110。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的，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当大将军去。到这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

拉他出门去。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嘛，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那也值个，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倒饬起来还真就挺像样的，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不行，骑马呀不习惯，这玩意儿奔巴直蹦，容易摔着，以前就骑过驴，干脆给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各晃一口大刀啊，带着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神威将军张老大，神勇将军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你就在这儿吧啊，给统一大窟窿，阴阳一合把吧唧把他甩到地上了。这大窟窿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值个，值个，太值个了。含笑与九泉，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见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本来他想喊哪个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哪个来宰我，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对面来了一员将，催马舞动三尖两刃刀，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这三尖两刃刀就给砍到脖子上头了。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啦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护城河边上去了。就这样，这脑袋还没死就成呢，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个儿楼咽了气了，含笑于九泉啊吐。商朝的兵马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纣王一

0: 一听啊，两位大将军一战阵亡啊！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这时候，上大夫飞廉又说话了：“陛下，为今之计只能议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纣王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飞廉就给介绍：“咱们不是还有一员老将吗？就是殷破败呀。”
1: 哦，对对对，快请请殷老将军。
0: 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给整来了。哈，这老头更哆嗦了，大概其呀是帕金森综合症，拄棍子都拄不利索了。
2: 陛下，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
3: 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
0: 这殷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人家姜子牙根本就不听他的。
2: 哎，老将军呐，念你年迈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
0: 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把老头子殷破败给气的呀。
2: 哎哟，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呐。
0: 好，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
2: 你们说的这个话呀，乃是无父无君呐、啊，我不能够答应。
0: 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想当初他爸爸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给砍了脑袋。还有他姐姐东宫姜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啊、往事历历在目。这姜文焕过来啊，捧一把老家伙殷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
2: 东伯侯手下留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
0: 哎呀，那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啊！
3: 你们是要造反呐、
0: 啊！咽气了。这消息又传到纣王耳朵里了。
2: 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0: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2: 啊，说，快说。
0: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
2: 啊。
3: 这主意还真不错，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0: 旨意传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压上了城头，冲着姜子牙他们就喊话，姜尚，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得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姜子牙马上就写下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哎，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哎，大伙应该投降，应该集合起来献城。把这事儿写得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书信告示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10000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关吧。老百姓要是动员起来，那力量那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哎，倒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关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姜尚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哗，这联军就开进了朝歌城。那时候也有大广场，哎，开阔地，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大伙一看这可太好了，要早知道啊，哎，早就献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啊啊啊，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奈何什么意思？哎，还是那句话，翻译成东北话是咋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在？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呵，这老头别看岁数大，勇气可嘉呀，马上顶盔贯甲，骑上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夸嚓，有打马脖子出溜下去了，脑袋呀正好碰到砖头上头，哎，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
3: 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
0: 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
3: 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0: 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3: 啊，让我去打去，哈哈哈，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3: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
1: 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
0: 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纣王啊，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当然，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姜子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啊，看看热闹吧。这全对了。各路诸侯按照身份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八百镇诸侯那就是八百人呢。

哦，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

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识人孤家？丫丫，呸！阴寿，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兔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眉脖呀，挖什么菜盆呢，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是周根子挖底子，把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明镜心里有事，始终睡不沉，听见脚步声赶紧从床上下来，打开门喊道：
5: 是明台回来了吗？
4: 没有人回答。明镜站到楼梯口，看到是明楼和阿成，心里有些许失落。明楼边上楼边关切道：
6: 大姐，还没睡呢。
4: 明镜轻叹一声：
5: 哎，我以为是明台回来了。
4: 明楼惊疑：
6: 明台还没有回来吗？
4: 明镜摇摇头。明楼看了看表，安慰道：
6: 姐，估计明台今天晚上会住在同学家或者是酒店里，这么大的雨，外面又戒严了，他不会回来了，您先歇着吧。
5: 那也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这孩子诚心不让人睡觉，出门的时候还叫他早点回来。
4: 话音未落，桂姨端着热汤走了过来，把热汤端到明楼面前：
7: 先生，喝点鲨鱼姜汤吧，去去寒。
4: 阿成上前接了汤，说道：
8: 你去歇着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4: 桂姨脸上有些灰暗，讪讪应着声下去了。明楼对明镜劝道：
6: 姐，你也歇了吧。
4: 明镜心里总是不踏实，转身又进了屋，自言自语道：
5: 这孩子太贪玩了，明天回来得给他点教训。
4: 明楼直接走进书房，进门后径自向窗户边走去。
6: 他们一直跟着。
4: 明楼透过湿漉漉的窗户看着楼下的车，面色凝重。阿成一脸紧张，求助地望着明楼，说道：
5: 我们怎么办？
6: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用毒蜂的行踪做诱饵，为这块伯爵表编造一个新主人。
8: 毒蜂离开上海有三个月了，南云造子会相信毒蜂突然出现吗？
6: 毒蜂在上海跟南云

0: 块伯爵表，便造一个新主人。毒蜂离开上海有三个月了，南云造子会相信毒蜂突然出现吗？
1: 毒蜂在上海跟南云

0: 冷静道：“
1: 马上给那云造次打电话，给他想要的。”
0: 阿成拿起电话，还有一丝犹豫，眼中竟有泪光。
2: 大哥，
1: 稳住了，阿成，稳住了。
0: 明楼不停地叮嘱着，
1: 我们现在是主动出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你要骗取南云造字对你的信任，只要过了今晚，南云造字放弃抓捕你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把这盘死棋给走活了，相信我，也相信自己，好吗？
0: 阿成重重地点点头，在明楼示意后拨通了电话。电话铃声响起，南云造子并不急着接电话，很明显他一直在等这个电话。第一遍响完后，第二遍又随之响起，南云造子接起了电话，但他没有先开口，只听电话里传来阿成的声音：“
3: 南云科长，我有重要发现向您汇报。”
0: 南云造子面无表情：“
4: 你说。”“
3: 我发现了毒蜂的踪迹。”
0: 南云造子一下子坐直了，继续听着：“
3: 我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块伯爵手表，毒蜂就有这样一块表。”“
4: 你擅自拿走了证据，难道不是企图掩盖真相？你怎么知道毒蜂有那块表？”
0: 南云造子不相信。“
4: 阿成君，你在考验我的忍耐力。”“
3: 是信任。”“
4: 信任是双方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3: 我已经选了，我跟毒蜂认识。”“
5: 这不稀奇，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我跟明先生在周佛海先生家里见过毒蜂，我们还在一起聊过天儿。那块伯爵表曾经摔坏过，毒蜂托我帮他找表行修理过，所以我认得那块表，那机芯儿还是我花钱帮他换的。”“
4: 你为什么不当面直说，而选择悄悄拿走它？”“
3: 我想那块表并不是在走廊摔坏的，一定是毒蜂在逃跑的时候与人搏斗中摔坏的。毒蜂能自由进入日本领事馆，一定有内应，所以这块表就不止您一个人盯着，还有毒蜂的内应盯着。我拿走这块表，毒蜂的内应一定认为我是自己人，他一定会找我联系。找到了内应，我就能把毒蜂的人头双手奉上。”“
4: 会有人找你吗？”
0: 阿成肯定道：“
3: 当然，如果毒蜂不找我，我都不用您来抓我，我自己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自首，您就把我当毒蜂给剐了，这笔买卖您是只赚不赔。”
0: 南云造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4: 阿成君，我问你一句话。”“
3: 您说。”

0: 你是值得我信任的吧？
1: 当然。
0: 阿成君，你害怕吗？
1: 我为什么要害怕？
0: 怎么？你不应该害怕吗？
1: 我在帮您拔除祸根。
0: 我更在意事实的真相。
1: 我会给您真相的。
0: 我要一个期限。
1: 一个星期之内。
0: 好，我相信你，阿成君。这一次抓到毒蜂，帝国会向您敞开怀抱。
1: 谢谢南云科长，阿成会向帝国交出一份最具诚意的答卷。
0: 阿成君，一直以来我都很器重你，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欺骗我，如果你今天打这通电话仅仅是为了自保，我会把你挫骨扬灰。
1: 南云造字挂断电话，用小手指一勾，身边的大汉立正站直身子。南云造字吩咐道，
0: 叫我们的人从民工馆撤回来。
2: 是。
0: 一个星期之内我要看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为人。
1: 南云造字目露凶光，对于阿成刚才的话他还是选择了信任，毕竟毒蜂是他心里埋藏了多年的刺，而这根刺在阿成的巧用下也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如明楼所料奏效了。阿成放下电话，额头上渗着层层汗水。
3: 对不起，大哥。
1: 明楼严厉道，
2: 我再也不想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了。
1: 一个星期后你一定会听到三个字，解决了。
2: 不，事成了。
1: 明楼嘱咐道，
2: 记住了，点到为止。
1: 阿成心领神会，点了点头。明楼拍了拍他的肩膀，

0: 秘书处的李秘书已经查实是76号汪曼春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只不过这个日本女特务的真正幕后老板是南云造子。刘秘书是日本经济课推荐来的，他很有可能与日本特高课高木小队长有牵连。我发现他们用的是同一款手绢，手绢上撒的香水也是一样的，是一种日本香料。
1: 你确定？
2: 确定。
0: 阿成继续说道，我对香水很敏感，以前帮大哥做过名家香的新配方研制，你忘了，在巴黎的时候。
3: 明楼一副恍然模样，
1: 哦，我想起来了，这样说来，我们身边有两个秘书，都可能是日本特务，也都有可能是这个孤狼。
0: 对，陈秘书是刘用的原上海市政府经济科的科长，他倒有可能是重庆的。
1: 上边派来盯住我们的，
0: 猜测而已。
1: 我们要尽快把这匹孤狼给找出来，家里也好，办公室里也好，找点东西刺激他们一下，看看谁第一个上钩。
3: 阿成嗯了一声，
1: 这么晚了小家伙还没有回来，真替他担心呐。唉，
3: 明楼叹了口气，看看窗外黑压压的一片，雨声直落窗沿。明台一身湿漉漉的站在柜台前拿房号和钥匙，侍者一直看着明台和他身后的程锦云。侍者大约觉得像程锦云这种打扮的女子不应该与这个貌似花花公子的人来开房。明台知道侍者在想什么，他鼻子里喷着冷气，拿了钥匙，拖着程锦云的手开房门去了。明台推开门，程锦云侧身进屋，两人默契地检查了房间。明台拉上窗帘打着喷嚏，程锦云把文件拿出来，虽然用油布裹着，但还是淋湿印出了水字。他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抚平放在床上。明台掏出微型照相机，一张接一张地拍摄。
0: 我们明目张胆地窃取了第二战区兵力部署计划，日军势必会做出相应调整，那这份计划还会有用吗？
3: 明台自言自语，
0: 我有时候觉得上级的命令简直就是瞎指挥，只是想不到贵堂也是如此。
4: 你怎么知道这份计划没有用呢？
3: 程锦云说，
4: 兵不厌诈。
0: 你认为日军会蠢到沿用旧方案？
4: 你怎么不认为我军会借机另谋良策牵制日军的调整部署呢？
0: 是友军。
4: 好啊，友军。
3: 明台边拍边顺从道。拍摄完毕，程锦云收起文件袋，明台伸手扯乱枕巾，程锦云很吃惊，
4: 你干嘛？
0: 我们进来要是不办事就溜了，会引起怀疑的。
4: 办事？
3: 程锦云恍悟过来，又恼又羞，扬手就给了明台一记耳光。

0: 明台被打得莫名其妙，喊道：“哎，你有病啊！”突然，屋子里一片漆黑。
1: 你一巴掌把电都打没了。
0: 明台摸着火辣辣的脸，委屈道。敲门声响起，明台和程锦云立刻警惕起来。几声闷响后，门外传来侍者的声音：“
2: 先生，先生。”
0: 明台迅速站到门口：“
1: 有什么事儿？”“
2: 先生，外面戒严了，停电了，我给你们送蜡烛来，还有天气冷，你们需不需要换一间有壁炉的？”
0: 明台看了一眼程锦云，迅速套上一件睡衣，打着喷嚏开了门，不耐烦地说道：“
1: 刚才怎么不说有壁炉的房间啊？”“
2: 那房间原来是有人预定的，这不突然戒严了吗？客人来不了，我就问问您需不需要。”“
1: 不需要。”
0: 程锦云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有点生气。明台一搓手一耸肩：“
1: 哼，他说了算。”
0: 侍者笑笑，把蜡烛递给明台：“
3: 太太永远都是对的，祝好梦。”
0: 明台关上门。明台透着烛光看着程锦云，遗憾地说：“
1: 戒严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公作美？”
0: 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程锦云迎面砸了一枕头。明台捂着心口叫着疼，故作虚弱，一下子栽倒在程锦云的床上。程锦云慌得一时有点没缓过神来，被明台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4: 我替你铺床，你睡床上，我睡地板。”
0: 程锦云说着就动手准备铺床。明台啊了一声，猛地从床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1: 哎，女士优先，你睡床上，我睡地板。
4: 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
1: 谁是俘虏？”
0: 明台愣了愣。“
1: 就算是，也是爱的俘虏。”
0: 程锦云岔开话题：“
4: 就算不是俘虏，老弱病残孕也要受优待。”“
1: 谁是老弱病残孕？”
0: 明台一咕噜抱着枕头扑到地板上。“
4: 不高兴了？
1: 我冒着枪林弹雨的救你，我是老弱病残吗？还孕？我要吐了。”
0: 程锦云微微一笑：“
4: 我谢谢你。”“
1: 不够诚恳。”“
4: 我已经很诚恳了。”“
1: 我没看到。”
0: 程锦云指指蜡烛：“
4: 哼，能见度低。”
0: 明台抱着枕头仰着头坐在地板上，突然心里一阵恶心，冲向洗手间。程锦云担心起来，隔着洗手间的门问：“
4: 是不是呛水太久了，肺不舒服？”
0: 过了一会儿，明台慢慢爬出来：“
1: 我还是继续仰视你吧。”
0: 程锦云摸着他的头说：“
4: 傻瓜，我会心疼的。”“
1: 就是要这个效果，让你受到良心的谴责。”
0: 程锦云推开他：“
4: 本来就有些不安，现在心安理得。”“
1: 坏人。”
0: 明台爬回地铺，抱着枕头转身

0: 侧卧，一副小孩任性的模样，不再理他。常锦云睡在床上，因为太累了，身体透支的厉害，睡得特别香甜。明台睡在床下，翻来覆去，有点心烦意乱。他坐起来，听着程锦云均匀的呼吸声，裹着被子，悄无声息地躺在程锦云脚下，脑子里不停闪回程锦云救他的情形，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武器
13: 是圣人所制。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
19: 为
20: 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7: 爸爸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明台的梦中，小小年纪的他被爸爸抱在怀里，看着身后的母妈，他拼命仰视，想要看清爸爸的脸，可是每次都在即将要看到时从梦中惊醒。明台蜷缩在程锦云的脚下，程锦云无意间翻身踢在了他的身上。程锦云惊讶道：
18: 你怎么睡人脚下呀？
19: 我们家的猫都是这样睡的。
18: 你是猫吗？
19: 我愿意。
17: 明台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着气。
19: 我还不能享受猫的待遇啊。
17: 程锦云想说什么，一看明台那孩子气的委屈劲儿，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看见他眼角有些湿润，立刻收起了笑容，问道：
18: 你怎么了？
19: 我做梦了。
18: 哭了？

0: 我梦见母妈了，她去世好多年了。
1: 你爹呢？
2: 明台摇摇头，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我正想看清楚他的脸，就被你给踢了。
1: 程锦云披上衣服坐起来，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又不在我梦里。
1: 话一出口又卡住了，
2: 看着程锦云不动声色的神情，明台有些后悔。
1: 你今晚挺伤感的，是因为……
2: 明台面色变得严肃，
0: 今天差点没命。
2: 又看着手腕上表带的痕迹，
0: 我把手表也给弄丢了，
1: 明天再去买一块吧。
0: 买不起。
2: 程锦云啊了一声，好奇地问道，
1: 很贵吗？
2: 明台冲口直出，
0: 很贵。
1: 有多贵？
0: 值一家五金商铺外加一间小工厂吧。
1: 啊，你把这么贵的表戴在手上出门执行任务，你摘了它呀？
0: 就是因为出任务才带着。
1: 为什么？
0: 因为每次出任务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要是有去无回，穿戴在身的衣装就是我的练装。
2: 程锦云一下子呆住了，他大约没想到明台的心思有这样多，而且壮烈。
0: 我的外套是我大哥给我洗熨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太自私了，我要真穿了这套衣服去了，我大哥一定会恨死我。
2: 程锦云看着明台安慰着说，
1: 你别这么想。
0: 我觉得自己好累啊。
2: 说着，明台靠在程锦云的脚下沉沉地睡去。程锦云也重新躺了下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回想着明台刚才的话。
0: 每次出任务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要是有去无回，穿戴在身的衣装就是我的练装。
2: 心里不由得升起一丝疑虑，
1: 我好像真的爱上他了，我要怎么办？他又要怎么办？
2: 程锦云侧头看了看沉睡的明台，心叹一声，渐渐闭上了眼睛。夜色已渐深，明楼和阿成还在计划着接下来的刺杀计划。明楼计划着，
3: 欲擒之计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干掉南云造子，虽然风险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第一步先要找两处房子，面对面的，有最佳射程效果的。重要的是，房子必须离周佛海的公馆要近。第二步，打配合，安排林参谋的战术小组，黎叔一组，我们一组，三组联动，但是互不干涉，互不知情，调动所有可用资源，干掉南云和叛徒，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这一次我们不能假手他人，必须亲自动手。
2: 阿成嗯了一声，问道，
0: 需要调动明台那一组人马吗？
3: 我们暂时不要跟他们有联合行动， 除非万不得已，因为一旦联合行动，以明台的聪明劲儿，他铁定知道毒蛇是谁。我还不想过早的在他面前暴露。
2: 阿成点点头。
3: 你行动方面没生疏吧？
1: 没有。
3: 成败在此一举，行动计划安排在下个星期四，行动代号与虎谋皮。
1: 是。
3: 他们不就是想看一场叛谍好戏吗？哼，我保证让他们刻骨铭心。
2: 第二天清晨，程锦云与明台走出小旅馆，门外阳光灿烂。明台看着程锦云说道：
0: 我不想你走。
2: 程锦云淡淡一笑：我又不在你梦里。
0: 你怎么知道你不在我梦里？
1: 在吗？
2: 明台指着心：
0: 在这里。
2: 程锦云有些感动：
0: 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作为你对我救命之恩的回报。
1: 玫瑰？
0: 好俗。
1: 什么？
0: 我。
2: 程锦云不好意思了：
1: 现实吗？
0: 足够浪漫。
2: 明台笑了笑：
0: 我啊，呵呵，送你一匹白马。
2: 程锦云看着他问道：
1: 接下来怎么办？
2: 明台双手握住程锦云的手：
0: 去争取幸福。
1: 你会被你们军统局加法处置。
0: 我不怕死。
1: 总要死得值。
0: 为了你，值。
2: 程锦云的手收回来，说了句：
1: 再会。
0: 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
2: 简单两句，表示对彼此都很在意于心。明台和程锦云分手，两人相背而去。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两人各自走过长街，没有回头。可是双双都有点冲动，不自觉地回头看去。程锦云和明台隔着人流车流互望，情思万缕，情眸悠悠。蜿蜒的小径，溪水潺潺。汪曼春沿着花溪小径跑步，特务小秦穿着一身银行制服，从另一条岔道跑出来，迎上汪曼春。二人小跑前行。小青汇报道：
0: 王处长，我一直在香港银行看着那保险柜，三个号码我盯得牢牢的，暂时还没有任何人来开过。
2: 汪曼春问：
1: 明镜来过吗？
0: 没有来过。
1: 有人来问过吗？
0: 没有。
1: 明镜最近有什么动向？
0: 明女士除了偶尔去趟苏州，基本上都待在上海。最近他们明氏企业高调推出明家乡品牌新品发布会，明镜在其中也频频露脸，都是正常的商业往来活动，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2: 小青怀疑道：
0: 王处，是不是你的情报来源有问题？
2: 汪曼春停止跑步，站住脚。小琴跑到前面两步，停下来，喘着气。汪曼春目光犀利，
1: 我告诉你，这是一张大网，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替我死死的盯住了，不要懈怠。尽管现在网还没有铺开，但是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只要有人开启这个保险柜，我们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找到隐蔽的地下党。明镜，到那时候，我坐实了你的共党身份，你就是浑身是嘴，也难逃一死。我就等着你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2: 说完，向前跑去。小琴看着汪曼春跑开，自己反方向跑步离去。明镜担心了明台一晚，早早的便起了床，站在走廊上看着楼下的明楼，走了下来。明楼闻声抬头关切道：
3: 姐，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2: 明镜拖着疲倦的身体坐在沙发上。
1: 明台打过电话回家吗？
3: 没有，小家伙可能喝酒喝多了吧。
1: 太不像话了，外面这么乱，昨天就不该放他出去。你也没问问他在哪家酒店。
2: 明楼打圆场：
3: 哎呀，他这么大了，在乡下的话都为人父母了。大姐啊，您别担心，他在巴黎香港的时候玩得天昏地暗的，您也没有这么担心过。
1: 那是我看不到管不了。
2: 明楼打着哈欠：
1: 你还说我，你一夜没睡吧？你要不担心他，你等到现在？
2: 明楼想解释，又找不到特别恰当的理由，只好默认了。他看看手表，的确很担心明台的安危。明镜生气道：
1: 你看他一会儿回来了，我怎么收拾他？
2: 不一会儿，桂姨已经把早餐摆满了餐桌，明镜仍旧坐在沙发上等着明台。明楼换了一身海军制服从书房里走出来，阿成迎上去：
0: 您不吃一点吗？
2: 明楼看看明镜：
3: 算了，大姐还没吃呢。
2: 阿成道：
0: 今天早上有例会。
2: 明楼说：
3: 我知道，我们先走吧。
2: 阿成点头说了声好，拿起外套正跟着明楼出去，就听到阿香的喊叫声从外面传了进来。阿香从门廊外跑进来，边跑边喊着：
4: 小少爷回来了，大小姐，小少爷回来了。
2: 紧随其后，明台一身疲惫地走进来，身上的外套还是湿漉漉的。忽觉得家里的情况有点不对劲儿，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大姐发火了。明镜对明台厉声喝道：
1: 给我跪下。
2: 明台低着头紧走几步，走到明镜明楼面前跪了下来。

0: 你是不是玩疯了你？你心里还有没有家里人？昨天出门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风大雨大的，你干嘛去了？
1: 明台低着声音，
2: 戒严了，走不了。
0: 走不了，为什么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昨天晚上我……
1: 明镜想说做噩梦，又吞了回去。
0: 我心脏病都快被你急出来了，你大哥担心你，一夜都没睡。
3: 没事了，没事了，姐。
1: 明楼从一旁安抚着，
3: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1: 明台想到昨天晚上差点回不来，又想到大哥和大姐这样为自己担心，心里不禁内疚，眼泪落下来。明镜看到流泪的明台，又急切地关心道，
0: 你怎么了？哎，怎么了，小弟？
1: 明楼却一脸严肃地呵斥道，
3: 你还委屈了。
1: 明台说，
2: 我昨天是要早回来的，我去酒店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搭理我，有人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
1: 明镜惊诧地看了看明楼，
0: 汉奸家属。
1: 明楼给阿成递了个眼神，阿成了然于胸，示意桂姨和阿香退了下去。明台面对大哥和大姐，向来知道自己的绝对优势在哪里，分寸拿捏的火候简直就是炉火纯青。
2: 后来我就喝酒，有人推我，还有同学骂我，跟我走。他们说，除非我大哥脱了汉奸的一身皮，才肯跟我做学友。我气不过就骂他们，我又不是天生天养的，我能选家人吗？
1: 明台越说越委屈，好像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是真的一般。这句话骂得不着痕迹，连明楼都在心里赞了一句，
3: 厉害。
1: 明镜道，
0: 他们也太不讲道理了，你就该马上回家。
2: 我是要回来，也不知道谁在酒店花园里推了我一把，我跌到池子里，我又喝了闷酒，风一吹我就醉在池子里爬不起来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身上衣服都是湿的，我的表也找不着了。
1: 明镜和明楼几乎一起问，
0: 受伤了没有？
1: 明台带着哭腔，
2: 腿摔坏了，特别疼。
1: 明镜伸手赶忙搀扶起来，
0: 快起来给姐姐看看要不要紧。
1: 明楼不挑明明台，顺着他的意思嗔怪道，
3: 都说叫你小心看路，
4: 明台来我帮你。
1: 阿成小心翼翼地帮明台卷起裤脚，果然腿上有几道血痕，显而易见是硬物划伤的。明镜用手轻轻一按，
0: 一跤跌成这样，这些人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啊？我们家好好的一个孩子，出去能委屈成这样？
1: 扭头看见明楼的海军制服，把对明台的气就撒在了明楼身上。
0: 以后在家里不准穿这身狗皮，看见就来气。
1: 明楼知道 明台在成功转移嫁祸，口里应了声，转而看着明台的腿说道：
3: 我看得找苏医生来看一下，打一针破伤风，免得细菌感染。
1: 阿成说：
4: 好，我去打电话。
1: 明镜也把阿香和桂姨喊了出来，吩咐道：
0: 桂姨，你去把鲨鱼羹给小少爷热热端来。阿香啊，拿干净衣服来给小少爷换。明楼，你书房里不是有碘酒吗？拿来先给明台擦一下，消炎。阿成，给苏医生的电话打了吗？
1: 在明镜的指挥下，一家子围着明台转了起来。直到忙活完明台的伤势，明楼才从家里出来。阿成开着车，明楼坐在后座上一语不发，而脸上却露着意味深长的笑容。想到早上明台那精湛的表演，就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说道：
3: 这孩子真聪明，他想我披着这身皮，他早晚都会与我为敌，所以啊，他借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阿成透过后视镜也笑了笑：
4: 是啊，难为他了，他不想与你为敌。
1: 明楼感慨道：
3: 小小年纪有一片精忠报国之心，还有孝悌维护之念，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的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的古琴
10: 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
0: 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秘书处里一片繁忙，陈秘书敲门进来，阿成专注地看着文件。陈秘书把咖啡放在桌子上，一直站着不动。阿成愣了一下，抬起头问道：
22: 还有事儿吗？
1: 陈秘书递上一封文件：
23: 这里有一份华兴银行关谷改为中储股份的文件。
1: 阿成接过来：
22: 有什么问题？
23: 华兴关谷缩水了30,000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
1: 阿成朝门口看了一下，陈秘书看出他的担心，说道：
23: 别担心，我没向明长官汇报。
22: 很好。
1: 阿成站起来关上房门。
22: 明长官不能为了这点小事分心。
23: 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会危及明先生您的名誉。
22: 陈秘书，
1: 你想要什么？陈秘书笑道：
23: 您别误会。
22: 不不不不，我只是想实话实说，不兜圈子。你要知道，我坐这个位置，没人会相信我会为了区区30,000华兴关股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对吧？陈秘书聪明，能干，你应该清楚，所有政府交易的达成，都是一些幕后协定的。你直接揭开这个口袋，你想要什么，直说，只要不过分，我可以做主。明白了？
1: 陈秘书点点头。
23: 我希望以后接管李秘书的工作。
1: 阿成一愣。
23: 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经济部分，他做商业部分。
1: 阿成想了想。
22: 李秘书的工作量很大呀。
23: 我能应付。
22: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3: 我不想永远做一个小秘书，接管政治经济这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
1: 阿成明了。
22: 哈哈，想当官啊？
1: 陈秘书反问：
23: 您不想当官吗？您比我贪婪，明先生。
22: 贪婪是商人的本质。
1: 阿成决定道：
22: 我答应你了。陈秘书，你听好了，处理好你手上所有的文件，所有交易都是合法的，也是必须合法的，然后接管李秘书的所有工作，希望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
1: 陈秘书欣喜：
24: 我愿意为明先生铤而走险。
22: 错。
1: 阿成客气地笑了笑：
22: 是我在为陈小姐铤而走险。陈小姐一心想往上爬，难道单纯是想做官？你以前在国民政府经济科里也是个做官的，陈小姐，我没说错吧？
23: 想暗示什么？
22: 我
23: 不是重庆政府的人。
22: 当然不是，但是有些时候陈小姐做过分了，别人要说你是， 我就爱慕

0: 能住了。陈秘书微笑，
1: 谢谢，我会让您觉得我值得您冒险。
2: 那最好。
0: 阿成意味深长地笑着。陈秘书刚一走，阿成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明楼的办公室，向他汇报。
2: 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
3: 是谁？
2: 陈秘书。
0: 明楼有点意外，
3: 不是刘秘书，而是陈秘书。
2: 对，我刚刚认清一个现实，秘书处的美女秘书们个个都是美女蛇。
3: 你有点受伤的感觉？
2: 被蛇咬的感觉。
0: 明楼笑了笑，
3: 别指桑骂槐，他像孤狼吗？
0: 阿成摇摇头，
2: 不像。陈秘书非常想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刘秘书肯定跟陈秘书一样，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刘秘书按兵不动，其实就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盯着我们。鉴于刘秘书与高木的某种关系，有可能南云造子都不知道刘秘书的存在。高木一直想往上爬，安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以防万一。我的直觉是家里那个差不多100%是孤狼。
0: 阿成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
2: 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样让狼主动来跟我套近乎？我跟他的关系很僵，我很难跟他有所沟通。
0: 明楼建议道，
3: 那我们回家再演一场戏试一试。
0: 阿成点头。明楼嘱咐道，
3: 身边到处都是狼，时刻要小心。
0: 书房的门开着，阿成站在门口，看看厨房方向，又走回来，清了清喉咙，给明楼比了一个三、二、一，开始嚷嚷起来。
2: 我每次跟你提加薪水，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干了20多年的高级文秘，10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那点工资，连去一趟海军俱乐部都不够。我外面多少应酬啊？有的应酬，还不是为了给大哥的工作铺路，送往迎来。有一文钱是你拿的吗？
0: 明楼道，
3: 你跟我算账啊？你天生天养的跟我算账，
2: 那是不是你赏了我一碗白米饭，我顿顿还你吃海鲜？
3: 滚！
2: 你要不肯加薪，借钱总行了吧？
3: 滚出去！
0: 阿成负气转身，迎面正好看到桂姨站在门口，脸上挂着焦虑和心疼。阿成用手推开桂姨，口气不善，
2: 让开，
0: 摔门而去。被阿成这一推，桂姨手上端着的茶水险些洒了。看着明楼铁青的脸，桂姨哆里哆嗦地说道，
4: 先生，您别生气，阿成，他不懂事，您别。

0: 不会跟阿成计较的。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跟前长大的，你得了空啊，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你来上海不也是为了投靠阿成吗？别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钱多了不是什么好事。
1: 是是的，先生，先生啊，请您放心，我一定一定好好的劝劝他。
2: 明楼点了点头，示意桂姨出去，嘴角上泛起了一丝别有深意的笑容。阿成吃完早饭，看了一眼时间，正准备起身要走，桂姨走了进来，两个人互望了一眼，阿成侧身出门，突然被拦住。桂姨问：
1: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2: 阿成疑惑：
3: 啊？
1: 昨晚你找先生借钱，
3: 关你什么事儿？加薪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劳你操心。
2: 阿成说得冷淡，可眼睛一直观察桂姨脸上的表情。桂姨也不客气，嗔道：
1: 你一定有麻烦了。
2: 阿成假装不明白：
3: 有吗？
1: 哼，大麻烦。
2: 阿成不说话，目不转睛地盯着桂姨，四目相对，阿成感觉到了。明台半窝在沙发里，不停地翻着手里的电影画报，突然的一声喊叫：
3: 哇，好大一条蛇！
2: 让一直专注织毛衣的明镜手不禁一抖。明楼却不动声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明台把画报翻过来递给明镜看，明镜手里仍旧在打着毛衣，看着画报：
4: 白蛇传。
2: 明台欢喜地说道：
3: 我要去看，姐姐去不去？
2: 明镜疑惑：
4: 你上回不是说要去看花木兰吗？
2: 明台笑嘻嘻地说：
3: 我现在喜欢蛇了。
2: 明楼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0: 遇见蛇了？
2: 明台颇为自得：
3: 好大一条白蛇。
2: 明镜说道：
4: 我以为你喜欢青蛇。
2: 明楼认同：
0: 嗯，同感。
3: 为什么？
2: 明台强调了一句：
3: 白蛇才是女主角。
2: 明楼问：
0: 不错，那你是男主角吗？
2: 这一问竟把明台问住了，怔了一会儿，他坐直身子，郑重其事道：
3: 我有事情要跟大家说。
2: 明镜看着他，明楼看出了他的心思，煞有介事地问道：
0: 明少又想买什么呀？
3: 我想要匹马。
2: 明镜只笑不语，倒是明楼长舒了一口气。
0: 你想让我提前破产呢？啊，
3: 大哥，我真的想要一匹马。
0: 干嘛？

0: 保密。
1: 送人啊？明台嗯了一声，点点头。明楼继续问：
2: 送女人？
0: 嗯。
1: 一家人都注视着他，明台又被噎住了。
0: 怎么了？不行啊！
1: 明楼怪叫了一声：
2: 啊，他怎么还没去相亲呢？
1: 明台生气道：
0: 大哥。
1: 明镜扑哧的一声乐了。船开动之前最后一次鸣笛，船身逐渐离开码头。梁太太带着小男孩站在甲板上看向岸上，小男孩向爸爸招手，梁仲春向梁太太和小男孩挥手告别。阿成站在梁仲春旁边。
3: 梁太太是个贤惠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梁仲春叹气道：
2: 唉，回老家也好，上海始终是个是非之地，何况我这个身份，多少条枪对准着他们。
3: 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
1: 梁仲春垂下手看着阿成，船身已远。阿成说道：
3: 我完成任务了。
2: 还没有谢你呢。
3: 你好好的和如夫人过日子，别再讨小了。
1: 阿成问：
3: 领事馆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2: 陈炳失踪了。
1: 阿成一愣：
3: 是吗？
1: 梁仲春叹了口气：
2: 哎，总觉得会出事儿。
3: 知道天塌下来会是什么感觉吗？
2: 两眼漆黑，一切完蛋。
3: 错，哼，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呢。
1: 阿成拍了拍梁仲春的肩膀，梁仲春觉得颇有道理。百货商店，程锦云慢条斯理的试戴着各式眼镜，店员跟在他后面不停地做着介绍。不知何时，明台从程锦云的身后窜了出来：
0: 需要我帮忙吗？
1: 程锦云看着他，戴上眼镜：
0: 好不好看？
1: 明台点头。程锦云转身对店员说道：
0: 不要了。
1: 明台诧异：
0: 为什么？
1: 程锦云不回答，继续试着其他的。明台看着各式的眼镜，低声说：
0: 你约我来，就是要我帮你挑眼镜？
1: 程锦云不看他：
0: 你以为呢？我以为你想我了。
1: 程锦云笑着瞥了他一眼。明台挑了一副黑色大边框眼镜，叫店员拿来试戴。趁此空当，程锦云低声道：
0: 昨天晚上，上海青石镇的日本军需库发生大爆炸。
1: 明台心里明白：
0: 你们的杰作？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
3: 恭喜。
0: 谢谢你的情报。我们党创办的地下刊物《红旗周刊》上刊登了新四军小分队奇袭日军军需库

0: 大获全胜的文章。这份周报投递到了汪伪政府各个机关，极大的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上记你一笔，
1: 你可别趁机拉我下水。
0: 我一直以为你在水里。
2: 明台戴上那副黑边眼镜问：
1: 怎么样？
2: 程锦云讪笑：
0: 看上去有一种想揍你的冲动。
2: 明台对着镜子照了照，得意道：
1: 就买它了。
0: 就为了挨揍？
1: 打残了，你养我。小姐，我买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程锦云的话一出口，明台知道正事儿来了。
1: 你说。
0: 在武康路帮我租两套房子。
1: 联络站？
0: 你别问。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武康路？那里啊离周佛海的公馆很近，巡逻的特务警察又多，
0: 任务需要。
2: 店员把包好的眼镜盒递了过来，明台把眼镜盒揣在口袋里。
1: 房子什么时候要？
0: 星期四下午以前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街相向，武康路公寓137号、28号。
1: 听起来很复杂呀。
0: 做起来很简单。
1: 钱呢？谁出钱？
0: 你先借给我，事儿成了我还你。
1: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就是不打算还了。
2: 程锦云站住。
0: 借还是不借？
2: 明台微微颔首，一副恭敬模样。
1: 太太说了算。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武器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常锦云莞尔一笑，走出了百货商店。明台跟出去急道，
3: 天气好，去法国公园转转。
2: 程锦云看看手表，
4: 不行，我还有事儿。
3: 有约会？
4: 比约会糟糕。
3: 相亲呢？
2: 程锦云做出诧异的表情。
4: 你能教会算啊？
2: 明台怪叫了一声，
3: 啊，真相亲呐？
4: 没办法，我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一个花花公子，据说这个人油头粉面，是个读书种子，一直就埋头书海，将来会当一个大教授。
2: 明台笑起来，
3: 哈哈，我跟你真是太有缘了。实不相瞒，今天呢我也相亲。
4: 啊？
2: 程锦云不相信。
4: 骗我的？
3: 我骗你干嘛？
2: 明台说，
3: 没办法呀，我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一倒霉小姐，据说啊，这个人聪明能干，贤惠疼人，将来会疼丈夫。不是我说的啊，我大姐说的。相亲嘛，嗨，早早晚晚的事儿。
4: 看你说的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呐？
3: 你第一次啊？
2: 程锦云瞪着他。明台说，
3: 第一次相亲嘛，看着我干什么？我还不想去呢。其实啊，就是去应个景，打个招呼，回家就说没看上，再跟家里人啊慢慢商量。
2: 程锦云诧异，
4: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
3: 你在哪儿相亲呢？
4: 你跟我套交情啊？想干嘛？
3: 帮你啊，你告诉我相亲地点，一会儿你跟那男的一见面，我就扮一怨妇，上去逮住那男的，哭啊啊！死鬼，你放着家里人不照顾，到处拈花惹草，你不知道孩子发烧啊！你站起来，对准那男的就是一耳光。
2: 程锦云忍不住的笑，
3: 笑什么笑？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2: 程锦云摆了摆手，
4: 我在想你扮成一个怨妇会是什么样。
3: 你以为呢？别想成庸脂俗粉，人家原本就是秀色可餐。
2: 程锦云已经笑弯了腰，
4: 哎呀，我快吃不下饭了。
2: 明台也笑了起来。程锦云又看了看表，笑着说道，
4: 哎呀，我真得走了。
2: 顺手拦下一辆黄包车。明台说，
3: 要不我送你。
4: 不用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哦。
2: 程锦云登上车，说了句
3: 走。
2: 黄包车从明台的身边掠过，待程锦云走远，明台才看了一眼时间，也拦下一辆黄包车。

0: 向福州路一品香而去。到了福州路一品香西餐厅门口，付完车钱，明台一摸口袋，才发现给自己相亲准备的那一副黑边框眼镜不见了。在黄包车上找了半天，把自己衣服上所有的口袋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只好作罢。走进一品香，明台一打开包厢的门，顿时眼睛一亮，看到程锦云，他有点难以置信，有疑惑，也有恍惚，但是最多的还是惊喜和惊奇。明镜和苏太太坐在一起，看见他进来，明镜赶紧叫他：“
1: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怎么来迟了？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啊，太不礼貌了。”
0: 明镜的口气有嗔怪，有护短，也有暗示。明台满面春风地走过来，拉开椅子，坐在了程锦云身边，一边跟苏太太打招呼，一边跟程锦云陪着不是。
2: 哎呀，路上有点乱，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0: 程锦云顿时窘迫，看到他的样子，明台暗自开心。忽然间觉得三生三世都在铺垫这一天。明台高调地仰着头，明目张胆地看着他，程锦云被他看得羞涩起来，像一株含羞草般微微地蜷缩着。幸而他戴了一副黑色边框的大眼镜，替他遮去了几分晦瑕，但是在明台眼底，他的眉目越是模糊，样子愈加可爱。
1: 小姐叫什么名字？
0: 明台明知故问。
3: 程锦云。
0: 明台笑着点了点头，自我介绍：
2: 我叫明台。
3: 我知道，
0: 程锦云羞涩地说，
3: 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锦云小姐平常喜欢读什么书啊？
3: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2: 什么是常用的呀？
3: 烹饪大全呢，家庭护理呀。
0: 听着程锦云的回答，明台真是发自肺腑的想笑。程锦云不动声色的庄重的俯着头坐着，明台的腰挺着，一个装憨，一个装傻，一个羞涩，一个含蓄，一个生气柔和，一个仪态清雅。很奇怪的相亲场景，很寂静的美好画面。明镜的心底一个劲儿的呐喊：明台转性了。苏太太提议去点菜，明镜立即附和，特意给明台和程锦云提供了一个谈话的小空间。明台低声道：
2: 你看我多重视这次见面，为了相亲一掷千金买了这款眼镜，还被有心人给偷拿了。
0: 程锦云低声回应：
3: 看来你精于

0: 什么？
1: 相亲。
2: 明台笑道：“
0: 你是首选。”
1: 你居然还有候选人？
0: 这口气听起来有点嫉妒。
2: 明台心里得意。
0: 我喜欢。
1: 别太得意了。
0: 大庭广众，你把我怎么样啊？
2: 常锦云突然提高了一点声音。
3: 听说明台少爷学贯中西，在港大研读，就快开学了吧？
2: 程锦云的声音过大，惹得在一旁点菜的明镜和苏太太立刻停止了对话，伸着脖子看着两人。明台瞪着眼睛盯着程锦云，脸上挂着一抹笑意，咬牙切齿地说道：
3: 哪里就学贯中西了，学生罢了。
2: 明镜和苏太太会意微笑。明镜对苏太太说道：
3: 你瞧他们多般配。
2: 苏太太也笑颜满面地回答：
4: 不仅般配，好像都很中意的。
2: 明镜点了点头。程锦云又压低了声音：
1: 你原计划好像不是这样的。
0: 我临时改变了计划。
2: 程锦云哦了一声：
1: 真可惜，我原来以为你是来客串怨妇的。
2: 说着对着明镜甩甩手腕：
1: 我这一耳光甩不出去，挺遗憾的。
2: 明台低声说道：
3: 哼，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你把我怎么样啊？
2: 明台一时语结：
1: 我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0: 哎，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我激励你上进求学。
0: 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你。
2: 这句话一出，让程锦云窘迫起来，但依旧还是笑意盈盈。餐厅的服务生开始上菜，一道开胃菜先端了上来，接着是罗宋汤、鱼和牛排、蔬菜沙拉。待服务员上完菜，明台很绅士地为程锦云布菜。明镜本来还担心明台会排斥这样的安排，可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明台问道：
0: 锦云小姐是护士吧？
1: 是。
0: 护士的工作很辛苦吧？
1: 是。
2: 程锦云煞有介事地看着他：
1: 我不说你也知道吧，几乎每天都要照顾老弱病残孕。
2: 明台咳嗽了一声，程锦云含笑看着他，两个人对望一眼，心照不宣。明镜突然问：
3: 锦云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吗？
2: 程锦云点点头：
1: 是。
3: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2: 程锦云故作诧异：
1: 是吗？刚才他跟我说他喜欢潜水来着。
2: 明台含笑看着程锦云：
0: 啊，你一定是听错了，我说呀，我喜欢看电影。
2: 苏太太撮合道：
4: 最近大光明电影院就有新片在放， 不如你们约了时间一起去看场电影好不好？
2: 明镜回答，
0: 是，刚才我跟锦云都把片子挑好了。
2: 苏太太感兴趣地问，
4: 什么电影啊？
2: 程锦云犹豫着，刚张开嘴要说，却被明台抢白道，
0: 白蛇传。
2: 程锦云低下头默认了。苏太太欣喜，
4: 这个好，应景。
2: 明镜也微笑点头表示认同。明台亲手包了个橘子递到程锦云面前，
0: 锦云妹妹，你尝尝这个。
2: 看着此时志得意满的明台，程锦云气恼的恨不得用脚踹他，狠狠的望了他一眼，
0: 细声细气的拔尖了嗓子说，
4: 明台哥哥，你怎么好这样看人家？
2: 这一句话出口，明镜和苏太太都不自觉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台想踹程锦云一脚，可是动作太慢，整个人向桌子底下一吞，明镜一下被呛到，大声地咳嗽着。明台赶紧给大姐倒了杯柠檬水，程锦云忍着笑走出一品香，明台犹自恋恋不舍，程锦云倒是落落大方，在明镜面前应答自如。明镜客气道，
4: 锦云小姐以后常来我家做客。谢谢大姐。
2: 明镜问明台，
4: 咱们家的电话留给锦云小姐了吗？
2: 明台不及答应，程锦云抢道，
4: 表姐那里有的。对，我自己有的，回头我给她。
2: 明镜说，
4: 好的，那就回头见了。
2: 又寒暄了几句，明台凑到程锦云跟前，压低着嗓音，
0: 给我一个相亲纪念的香吻，安抚我一下。
2: 程锦云迅速地用手掐了他的嘴，明台一咧嘴，
0: 真慷慨。
2: 程锦云摘下眼镜，
4: 物归原主。
2: 明台接过来重新替程锦云戴上，
0: 这才算名正言顺，戴上眼镜更美了。
2: 程锦云娇嗔地笑了笑，看着明台随着明镜上了车。透过汽车的左侧镜，明台看着镜中渐渐远去的程锦云，眼底深藏着的笑意和嘴角上扬的笑容，心里温暖如春。明镜坐在床上看书，明台合衣蜷缩在明镜脚下，香甜地睡着了。明楼敲门进来，轻声叫道，
5: 大姐，
4: 你回来了。
2: 明楼看着熟睡的明台诧异地说，
5: 这孩子他怎么又睡在这儿了？
4: 今天我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有点倦了，我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缩在床角就睡了。
2: 说完明镜下了床，给明台盖了床棉被，坐到椅子上看着熟睡中的明台，眼中尽是满足。
4: 以前明台一有心事儿就会缩到我脚下睡着，小时候啊

0: 等他睡熟了，我就叫阿成把他抱走。现在没人抱得动喽。
1: 明楼笑了笑，姐姐凡事都冲着他，娇惯坏了。说完又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今天相亲怎么样啊？
0: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是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一见如故。
1: 说起相亲，宁静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明台平素里眼光多高啊，今天见了锦云小姐，就像天上掉了一块宝贝，被她给拾了一样。一口一个锦云妹妹，她也不嫌害臊，人家比她还大两岁呢。还有锦云，也不知道是要故意捉弄她，还是天生的面团性格，赶着明台叫哥哥。哎呦，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鸳鸯。
1: 明楼惊疑地问道，他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0: 之前好像没有见过。
1: 明镜努力地回忆着，
0: 我回来审他，他说他从不认识锦云，只是肯听话要做好孩子才配合相亲的。
1: 明楼端着茶杯哑然失笑。
0: 还有呢，他说相亲任务圆满完成，为了加快彼此了解的步伐，增进双方感情，他不介意超额完成任务，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
1: 明楼一口茶几乎要喷出来了。
0: 你说说这事儿是不是太顺了？顺的都有点蹊跷。
2: 想着姻缘二字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有的时候缘分到了，该遇到的就遇到了。
1: 明镜叹道，
0: 是啊，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2: 总之一句话，郎情妾意，顺其自然就好了。
0: 可是明台为什么又像是满怀心事呢？
1: 说着回头看了看缩在床角的明台，有些不解。
2: 明台毕竟还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也是正常的。
0: 像他这个年龄，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我真希望他早点成家，早点安定。咱们家总得有一个正常人，不是吗？
1: 明楼懂明镜的意思，点了点头，敷衍了一句，
2: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1: 明镜没有回答，只是注视着睡得如孩子般的明台，沉思着。明楼把一个熏笼拿过来放在明镜的边上，让它取暖。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尹世杰出后门追赶黄天霸，他追了1里多地，也没看见黄天霸的影儿。咱们先放下尹世杰不提，单说凤英姑娘离开这间空屋子，来到了母亲的屋中。梁氏在这哭啊，姑娘就劝，姑娘知道娘怎么回事。娘，您别着急，我爹他脾气不好，您呐忍忍就过去了。您真要忍不住了，您急了，您出不来这口气，您就跟我爹打架，我在旁边一拉便宜手，我把他抱住了，他没我劲儿大，您过去就咬他一口，您不就出气了吗？娘俩正说着呢，尹世杰回来了。他没追上黄天霸，他气坏了，抡着大枪腾腾腾就进来了。这小哥四个跟霍世瑞一瞧，就在后边跟着，爷儿六个就来到老太太屋门口了。老太太住的是西厢房三间，一明两暗，外屋靠着后墙是条案，条案头了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旁边一边一张椅子。老太太在西边这张椅子上坐着，门口的呢挂着斑竹的门帘子。尹世杰气坏了，拿着大枪把这帘子啪一挑，一伸手就把这帘子给揪下来了。老太太正在迎面坐着呢，尹世杰手里拿着大枪，他就要扎这老太太。霍世瑞有心不管，心说扎死我看热闹，可是当着尹世杰、梁氏四个亲儿子，我要不管，尹世杰要把老太太扎死了，他

是个儿子得跟我玩命，说不过去呀。他虽然愿意尹世杰把梁氏扎死，可是他假装也得劝，他叉着腰呢，正在尹世杰后头。韩会长，您瞧我了啊，您瞧我了。您想想手里使枪的这人，要有人一拦他呢，他必然先往后一坐劲儿，然后他才能往前扎呢。本来他枪已然过去了，霍世瑞一劝他呢，尹世杰大枪往后一坐劲儿，他这枪尖儿折了，枪转可一点没伤啊。霍世瑞叉着腰正在他身背后头，他想右手一伸抱住尹世杰后腰，假装抱着往前使劲儿，把梁氏给扎死。没想到尹世杰往后这么一坐，这枪转呢正扎在霍世瑞的小腹之上，这一下都进去了。霍世瑞哎呦一声，是一命归西呀。要是按照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要从报应上说，尹世杰当初没有悔亲之意，全是霍世瑞这小子给蛊惑的。今天这小子报应临头了，让尹世杰一枪转给扎死了。尹世杰听声音回头一看，霍世瑞死了，两只手攥着枪转可没撒手呢。哎呦，一条人命啊！霍世瑞也吓一跳，赶紧把枪转撤回来。快快快！他指挥他这四个儿子，趁着霍世瑞他们家呀还没人知道呢，这爷儿五个就抬着霍世瑞抬到后院，这四个小子就刨坑，等把坑给刨了，把霍世瑞扔进去。这抬头这么一看，这天阴上来了。我说小子们，挖深点，挖深点啊！哥四个使劲挖，这时候唰一道闪电，咔啦一声霹雳，这雨就下来了。虽然雨点不大，尹世杰心眼多呀，跑跑跑往上埋。要是浅了，这水一冲把浮土冲了，这脑袋要露出来，脚丫子露出来，人命官司。这哥几个玩命的就这么跑啊。然后呢就往上添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然后填平了，把上边的土给扫干净了。爷儿五个把事情办完了，直接够奔老太太这间屋。等到了屋中一看，丫鬟在这哭呢，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别哭了别哭了，怎么回事？掌柜的，老太太上吊了。书中暗表，尹世杰带着四个儿子到后院刨坑埋人，因为想把这坑刨得深点，俩时辰才回来。梁氏夫人在屋中待着，越想越没活路，就把凤英姑娘叫来了。娘，闺女啊，你看看你爹做的这事儿，他是把这事儿弄得越来越大呀。凤英啊，你要是娘的好闺女，你就听娘一回。我呢，给你收拾出两个包袱来，连衣裳带首饰得值这么几百两银子。你丈夫黄天霸在苏州府当班头，施大人可是清官呢。你赶紧去吧，见了黄天霸就把威娘这份苦心跟他说说，递个橙子把你爹铐下来，告他悔婚之罪呀。闺女呀，你要净顾了脸面，顾了小节，你要害臊不找黄天霸呀，威娘我现在就撞死在你面前。姑娘可明白了，母亲是铁了心了，我要真不走，家里边就许出人命啊。再说了，顺者为孝，姑娘也明白，我的父亲悔婚，我自己找丈夫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娘，我听您的。凤英姑娘跪地下给母亲磕了个头，
然后站起身形，背起了包袱，跟母亲是洒泪而别。娘，我可走了。姑娘不敢回头，姑娘走了。老太太越想越没活路，找了一条麻绳，搬了个凳儿，在里屋站在凳子上，就在房梁上拴了个套。老太太站在凳子上叫了一声：我那去世的黄三爷呀，恩兄啊，您老人家活着为人，死后为神，望您老人家保佑您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跟您儿子团圆。弟妹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总算甘心瞑目了。老太太说完这几句话，把脚底下的凳子一踢，老太太是自缢身亡。老太太上吊，她这愿意死啊，她没法不死，她惹不起尹世杰呀。没有一碗茶的功夫，老太太气绝身亡了。老太太刚死，尹世杰到了，丫鬟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哭什么呀？啊，怎么了？哎呦，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用手指的。尹世杰明白了，他一挑门帘子，死了。我问你，小姐呢？老掌柜啊，姑娘背着包袱从后门走的。这尹世杰好不是动心了，他不顾死的提着这大枪，腾腾腾跑到后门追出去了，追他闺女。就在这时候，唰，一道利闪，咔啦，紧跟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尹世杰冒着雨腾腾腾往前跑，追了一里地。前边是十字路口，一条道呢是从扬州通江都，一条道呢从尹家镇奔苏州府的大道。就在街北呢有个小庙，小五道庙。他一看自己的女儿凤英正在那庙檐底下避雨呢，包袱呢就在窗台上搁着呢。尹世杰眼都红了，这么大丫头走了还带走银子。丫头，你跟我回去，万事皆休，你要不跟我回去，拿大枪我把你炸死。姑娘也是万般无奈呀，从台阶上走下来。爹呀，这件事并不是女儿我脸大，是因为您老人家把我许配给皇家，拿我的终身报答私恩。今天您老人家又嫌贫爱富，又将女儿另配。爹呀，您老人家禁锢了发财，不顾纲常礼，女儿我立志终身不嫁二夫。再说了，我离开家去找我的丈夫是奉我母亲之命，千里寻夫并非私奔。尹世杰气的，好丫头，你接我的短啊！他手中一缕大枪迈步往前一窜，唰，这大枪就奔着他亲生闺女尹凤英扎起来。姑娘往旁边一闪，没办法回手抽出绣龙刀。爹，您可真扎，这头一枪女儿我让过去，看在您是我父亲父女之情的份上。小丫头片子，尹世杰夹枪带棒涮过枪转来，唰就砸下来了。姑娘这第二枪还是没还手，这是报答20年的养育之恩呐。尹世杰第二枪没砸上，大枪唰分心就刺，姑娘又往旁边一闪。爹，您还扎吗？啊？我扎死你这没良心的小丫头，扎死你！抖枪他还扎，凤英姑娘不能不还手了。姑娘招架相还，爷儿俩就在雨中动起手来了。
尹世杰跟这姑娘真拼命啊。这姑娘呢

虽然武艺比他爹要强得多，可是姑娘终究有父女之情，她不能下毒手啊。尹世杰是一狠心毒，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吵不冷的，他这枪唰往下奔姑娘两条腿来了。姑娘往起一纵身，就听咕叽一声，

中就急了。爹呀，您真狠心，我是您亲闺女，您下毒手吗？丫头片子，我扎死你完了。这时候天空中刷啦一道利闪，咔啦一个霹雷，雷闪交加。就在这雷闪当中，姑娘跟尹世杰全都听见了有车马的声音。姑娘心说，要是来人把我救了就好了。尹世杰一枪紧似一枪，枪枪还是逼着尹凤英。姑娘是躲闪，一边闪一边叫，爹呀，您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就在这时候，马跟车就到了，前边三匹马，三匹马上都有人，后边是一辆轿车，这辆轿车可是双套的，拉套的是匹黄马，菊花青的骡子驾辕，在这车底下的灯笼还挺亮，车用油布盖着。那么下这么大的雨，这车灯怎么还这么亮啊？因为这种车灯呢是在车底下，上边有车棚，下边有车板，这灯笼本身呢在车板底下挂着，又是油纸糊的，所以路上虽然遇见大雨，它还能不灭。马上这三个人，一个是留着胡须的，两个年轻的。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姐夫了不得，这秃子劫这大姑娘，咱们哥仨过去救这姑娘。声音还没落呢，三个人飞身下马，每人手里一口刀，这三个人举着刀往上一闯，不管谁是谁非，就围着秃子，就围着尹世杰动起手来了。长胡须这人照着尹世杰唰就一刀，尹世杰赶紧往旁边一闪。这个年轻的一看尹世杰往旁边一闪，没躲利落，捧刀就扎。尹世杰没躲利落呢，他腿还没站稳呢，这刀可就没躲开，噌，这刀过来了，尹世杰往后一缩身，这刀就扎到尹世杰胸前，幸亏他往后缩身，不然的话就扎死了。伤虽然不重，也疼啊，尹世杰疼得受不了了，往回一转身，撒腿腾腾腾踩着泥水就跑啊，他活命要紧。这姑娘一瞧，这三个人可没追，尹世杰逃跑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这辆车前边这三匹马上，这三个人下来把尹世杰打跑了。这车上可还有人呐，车上还有一位妇道人家跟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妇人就是木五奶奶一五娘，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因为黄天霸抄完阳江三套走了，一五娘呢跟着木五爷跟祝清明商量，阳江三套原来是匪人久战之地，好人呢不能在这常住，咱们得走。这三个人正在商量呢，一龙一虎带着穆家店的伙计坐着船呢就来到阳江三套。一龙见着穆五奶奶就跟五奶奶说，姐姐，黄天霸叫我们给您送信儿，他压着贼奔江都县了，打破我们哥俩，帮着您料理料理阳江三套的后事。五奶奶说，你们哥俩来的正好，赶紧帮着我把箱子搬到船上，这还有江都县外班的班头呢，这班头也带着官兵帮着往船上装东西，收拾好了，一共有四船的东西。祝凤仙带着丫鬟婆子跟乳娘全都上了船，祝清明呢就跟穆五爷商量，商量好了以后，穆五爷就跟江都县外班的班头说，这么办吧，你们好好的看守阳江三套，时间用不了多少，扬州府呢必然派人
你们呢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先回归穆家镇，有什么话到穆家镇再说。说完话之后，祝清宁一龙一虎也上了船了。等到了码头，穆爷先打发伙计下船上穆家镇去叫车，把所有的东西装到车辆之上，全都拉到穆家店。五爷呢，拿出银子来打发了车钱跟船钱，然后就让店中的伙计预备酒饭。虽说同屋吃饭是男女各一桌，姑娘、奶娘还有穆五奶奶他们一桌，穆爷、一龙一虎、祝清宁他们一桌。等吃完饭落座吃茶，五奶奶就跟祝清宁说：兄弟，我看你最好呢明天先回一趟苏州祝家庄。上次在阳江三套的时候，乳娘不是说过吗，你们祝家在苏州府还有一位二老爷，挺健壮的，还有几顷地，还有房子，你先回去看看怎么样。好吧，嫂子，我也见过家中的信了，明天我就走，到家中打听明白了呢，我再写封信来把妹妹接回去。如果说产业都没了，那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了，咱们再商量好吗？行啊，穆爷说这么办。你呀，到家中也看看你们家的坟地，

好了，就回家了。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来到苏州府，一打听祝家庄，原来是个挺大的庄子。有人把道路指引清楚，祝清明就来到自己家的门前。站到门前，祝清明非常难受啊。他看着大门，他不敢叫门，心说，我呀，等着里边有人出来再说吧。时间不大，门分左右，由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六十开外了，青衣大帽，一看就是个老管家。祝清宁走到老人面前，一抱拳，深施一礼，请问老人家，这是祝知府祝老爷的家吗？哦，不错不错呀，这儿正是祝老爷的老住宅，现在呀，二老爷还在这儿住着呢。劳您的驾，请您替我回禀一声，就替我姓祝，叫清明前来拜见二叔父。好啊好啊，少爷您稍待片刻。老管家就明白了，少爷回来了，赶紧转身行，迈步往里走。时间不大，由打里边走出两位老人，一位是刚才这个老管家，另一位长得是又黄又瘦，面带病容。这位老爷子走到门外，看见祝清宁，眼泪就流下来了。孩儿啊，你可是双红吗？祝清宁眼泪也下来了。小侄儿，我正是双红。这个双红呢，是祝清明的乳名。二老爷一伸手拉住祝清明，儿啊，来来来，随我来。拉着祝清明进了院子，就到了书房。祝清明让二爷坐下，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二老爷愣了，儿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难过呀？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4: 你先走。
2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4: 嘘，小点声。
2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4: 阿姨，你出去。
2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4: 因为
22: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4: 因为
22: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

0: 作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祝青灵回到家中，跪倒在二叔面前，不孝侄儿祝青灵拜见二叔，不见亲人不落泪呀。祝青灵满心的委屈，看见亲叔叔了，是放声大哭。二爷哆嗦着把侄子搀起来，祝青宁在旁边一站，儿啊，你坐下吧。祝青宁坐下了，二爷这才问：双红啊，你跟着你的父亲进京15年的功夫，怎么连封信都没有啊？你们爷儿几个到底搬到哪儿去了？二叔啊，我们哪是搬家了，我随着我父亲进京，没想到误雇了贼船，走到扬子江心，2个水贼把我父亲母亲杀了，一脚把我踹到江中，幸亏我抱着一把竹椅子呀，我从水上飘上来，被我恩兄蓝勇救回家，在蓝宅一住就是10年呐。祝青宁就把自己后来怎么到了阳江三套，帮着黄天霸抄山卧底，才遇见自己的胞妹，又把自己的妹妹如何被杜宾救活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跟二叔说了一遍。这位祝二爷呀，是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听见兄嫂被杀，侄子侄女遭了这么大的难，就哭成泪人了。这哭声就惊动了后宅的二奶奶，二奶奶来了，祝青宁赶紧拜见沈娘，又跟沈娘哭诉了全家遇难的经过。哭了半天，老管家丫鬟婆子在旁边劝呢，这爷儿仨才止住悲声。这位二奶奶一看自己的侄子祝青宁长得仪表堂堂，从心里头就爱，老爷你也别着急了，您看看有这么好的侄子，足可以传宗接代了。婶婶，我还有个妹妹现在在江都县穆家镇住着呢。啊，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青宁啊，你父亲母亲的坟地在哪儿呢？二叔，婶婶，恩兄杜宾已然把我父母的尸身埋在阳江三套的英龙坟旁边了。好啊，咱们想办法

把你父亲母亲的灵柩请回来吧。这会儿呢，老管家早已然说些话去，饭菜就准备齐了。等吃完饭落座喝茶，这爷儿仨就商量怎么迁坟，怎么办家中这些家务事。商量好了之后，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祝清明就跟二叔二婶告辞了。朱二爷呢，在家中就准备坟营里应用的祭礼，就等祝清明回来好开吊设祭了。咱们不说朱二爷在家中准备，单说清明返回江都县穆家店见了母爷，就把家中看见二叔二婶准备迁坟的事情说了。好啊，穆成一听很高兴，宅个好日子吧，再雇几个人，有两条船连起灵带搬运箱子也就够使的了。好吧，就全凭兄嫂二人代劳受累了。你瞧你客气什么呀。奉献姑娘过来拜见哥哥，听说二叔二婶还在，姑娘也是挺高兴。就在这时候家人进来了，交给穆爷一封书信。穆爷把书信打开一看，是黄天霸写来的。信里边说什么呀？说的是诗文诗大人连升三级，到苏州府走马上任了。黄天霸保着诗大人上任去了。祝清明把信接过来看了一遍，好啊。穆成也乐了，是好啊。你们去启灵，我呢也奔苏州。让老兄弟天霸在师大人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找个事儿干。我呢带着一龙一虎，也算改邪归正，归官面当差。好，祝清明呢就让伙计把历书要过来，查了查本月十一是个黄道吉日，就买了两口上等的棺材，雇了船，带着杠房的伙计。穆爷呢还有穆奶奶就陪着凤仙姑娘坐着船来到了应龙坟。等下了船一看，就在应龙坟旁边有个石阶，是杜宾给立的，上边刻着祝知府之墓。哥俩跪倒磕头上了祭，然后命人动土开挖，时间不大呢就把这两只大柜给刨出来。虽然说十几年了，等打开柜一看呢，尸身一点都没坏。这可不是人力所为呀。一来是这儿的风水，此地通扬子江心；二来呢，这两个柜是紫檀木所做，好木材呀。哥俩痛哭一场，就把二老的尸身移入棺椁之内。祝清明穿上孝服，保着灵柩上了船。穆爷呢就让伙计呢把原坑埋好了。这时候祝凤仙已然哭成泪人了。哎呀，吴奶奶这么一看不行，就到了船边跟祝清明说，兄弟啊，别让凤仙妹妹跟你水路上一块走了，干脆让我跟她从旱路上走吧。啊，这样一路上我也照顾照顾她。好吧，那就多谢嫂嫂。穆爷就跟祝清明说，兄弟啊，趁着船上还没有多少东西，把姑娘所有的箱子都搬到船上，你呢就带回南上去。这样呢，祝清明走水路，穆爷呢就跟着大家伙到了穆家店，雇了几辆车，把姑娘的东西呢全都拉到船上。祝清明走了，五爷呢回店了，把家务都交给了管账的曹先生，跟着就雇了一辆篷车，把凤仙姑娘简单的行李收拾齐了，然后呢让伙计买点茶叶买点点心，这车把式呢是本店的就好办了。这天晚上都收拾好了，十五一早起身，这一行人就离开江都县，够奔苏州。走了两天，到了扬州地面，打了晚间，天还早，穆爷呢就着急赶路，心说

0: 可以呢，怎么着也能走出三十多里地去了。没想到这一大意不要紧，到了天黑也没赶上个阵天。这时候天阴了，赶车的车把式赶紧拿出油布来把车全都盖好了。唰啦一道闪电，咔啦啦一个劈雷，唰的一下这雨就下来了。牧爷一看没办法，得嘞，咱们就冒雨往前走吧。走到夜里二更天，雷雨交加，借着天空中的利闪，这哥仨看见了，就在路旁边一男一女在雨下玩命。这一龙眼尖呢，
1: 姐夫你瞧，那有一个秃子劫道，劫这女的真可恨，咱们拉刀过去把这秃子杀了，把这姑娘救下来。
0: 这哥仨下马，这一动手就把尹世杰赶走了，救了尹凤英。尹世杰呢，他这一跑牧爷也没追，赶紧过来就问凤英姑娘，姑娘啊，你从哪儿来，怎么大雨之中遇见劫道的了？凤英姑娘抬头一看，三个男人，姑娘吓得可没说瞎话呀。哎呀，我谢谢你们动手的是我的生身之父。嘿嘿，牧爷一听真新鲜呐，这亲父女爷俩不在家中谈话，跑到雨地里打起来了。这姑娘低头害羞，也不能细说呀。这时候母奶奶从这篷车里探出头来，姑娘别哭了也别害怕，来上车说来。姑娘呢就把这小包袱拾起来，一瘸一点的就奔这篷车来了。其实呢姑娘并没受伤，因为左脚这鞋丢了，所以一瘸一点来到车旁边，就坐在车沿上了。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啊！这天儿也跟着折腾，这时候雨住了。吴奶奶满面带笑，姑娘啊，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跟你亲生父亲动手呢？姑娘一听问，心里委屈，能不哭吗？这位嫂子，您可千万别耻笑我，我还没出世呢，我的父亲把我指腹为婚，许配给浙江绍兴府老英雄黄三太之子黄天霸为妻、啊、我爹呀见利忘义，他跟我说黄天霸的父亲母亲死了已然八九年没有音信了，黄天霸死活不知。我爹他贪图本地李寻简的财势，得了50亩地的彩礼，就把我许配给李寻简之子。我的母亲深明大义，把黄家对我全家的救命之恩都跟我说清楚了。再说了，一个女孩子岂能许配两家呀。嫂嫂，我尹凤英今年已然23岁了，受我母亲的教育，我也知道天理纲常啊。嫂嫂，我怎么能悔婚再嫁呢？尹凤英接着就把黄天霸误入尹家店，自己为救黄天霸跟母亲商量，假装帮着父亲拿贼，后来又把黄天霸放走的事情说了，最后告诉母奶奶，我是奉母命到苏州寻夫，我这爹追来了，爹是真跟我动手啊，被你们救下了，您说我能不谢谢你们的活命之恩吗？尹凤英说着这脸就全红了，害臊啊，那时候大姑娘能说出这番话来已然不容易了，凤英姑娘羞得低头再也说不出来了。母奶奶跟祝凤仙听完了之后非常赞叹，心说没想到黄天霸还有这么一个未婚

气。木屋奶奶就劝吧，姑娘啊，你别害怕，也别为难，我告诉你，我是黄天霸的干嫂子，我姓伊，叫伊五娘。我们老爷们儿啊，姓穆，叫穆武成，所以啊，都叫我穆武奶奶。你看见没有？穆武奶奶用手一指朱凤仙，她呀，也是新跟你未婚夫天霸定的婚事，这可是千官祝知府家的千金小姐。他的父亲母亲被贼人所害，穆武奶奶就把这回剿灭杨江三套的事情也告诉尹凤英了。姑娘，现在施大人荣升苏州知府了，黄天霸呢已然跟着奔苏州了，到了苏州他就是八班大总头，你放心吧，跟我们走吧，到了苏州你看见天霸你就全都知道了。凤英听了之后心中一高兴，把刚才的惊吓也就全都扔在一旁了。穆爷说，我奶奶，雨过天晴了，咱们赶道吧。行啊。这车把是一摇边，篷车往前走，穆爷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跟着，三匹马一辆车继续往前赶路。在这路上，穆武奶奶就瞧着尹凤英啊，你说我这老兄弟怎么有这么一个未婚媳妇啊，真好。姑娘啊，我想我们相会也是有缘分，你跟我们先到祝家庄住几天，等把祝家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就去见黄天霸，然后请示施大人快给你们夫妻完婚，这样呢也就了却了你母亲和众家英雄的一桩心事。穆武奶奶打开包袱，拿出干衣服给凤英换上，凤英心中非常感激。这辆篷车慢慢的在泥道中走着，穆爷跟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保着，走到天光大亮了，前面有个镇里，先找一家客店暂时歇会儿吧。车把是喂上牲口，这些人吃完饭然后重新上车上马往前赶路，一路上平平安安就来到了苏州祝家庄。尹凤英就暂时住在祝清宁的家中，跟祝凤仙姐妹相称，凤仙姑娘也很佩服尹凤英。一家人忙活着迎接祝知府跟夫人的亡灵，在这边就等着迎接亡灵入土安葬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诗文施世伦。施大人接完圣旨之后到苏州府走马上任，等到了苏州跟前任知府办好了公事，接了印信，然后查看了府库，也见了苏州府的内外三班衙役，接着呢就是地方绅士前来拜见新任的知府，有的牵羊担酒，有的就送着花红礼品，还有的送着金银珠宝。施大人挨着个的道谢，但是原礼退回，施大人是拒不收礼。就在大厅之内摆上香茶，请这些地方绅士落座，施大人跟他们聊天。要按现在的话说，那施大人刚刚走马上任，他得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些情况从谁的嘴里说出来，就听这些地方绅士跟老百姓的。大家伙坐这儿跟施大人这么一聊，施大人知道了，苏州府可是个好地方啊，不但物产丰富，这几年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月基本上都是不错。因为五谷丰登，产业发达，所以呢这地方丝织品的贸易也不错。施大人跟这些地方绅士一边聊天一边察言观色，这些人有的谈笑风生，但是是极个别的，大部分都双眉紧皱，愁容不展，有的呢说几句客气话，有的说几句恭维话，就好像惊恐不安似的，

0: 就不言语了。施大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觉得很奇怪。施大人端起茶来，众位，想我施世伦奉当今万岁的旨意来到苏州，你们放心，我施世伦管理江都县，恐怕你们众位也有个耳闻。在苏州你们有什么危难之事，尽管告诉我，我身为地方官员，一定以民为本。施世伦一再表示，这些人才有的敢吐露实情。大家伙这么一聊，施世伦明白了，苏州虽然阔，老百姓虽然吃得饱，但是苏州的地面不安静，有几处山寨声势浩大，强人出没，没人敢惹呀。新知府到任了，这些人有心求大人安静地面，又怕说出来这位知府大人跟原来的知府一样搪塞公事，他不为老百姓做主，所以一个个说话吞吞吐吐的。施大人听明白了，就暗下决心，我到苏州府上任，我一定办几件漂漂亮亮的案子，给这些强盗一个下马威，我得保护当地的黎民百姓。等这些地方绅士一波一波的全都走了，施大人心里有数了。过了几天，施大人就把黄天霸叫到书房。天霸呀，你坐下。黄天霸跟施大人对面坐着，左边施安，右边施孝。天霸就问呐，老爷，您叫我来有何吩咐啊？天霸呀，苏州地面可不安静啊，你得想办法帮助我抓贼办案。过两天，我准备亲自出去微服私访，以查秋毫。黄天霸刚要搭茬儿，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跑进一个人来。施世伦都愣了，一看这人四十多岁，长得细条身材，穿着灰布的大褂，青布的坎肩，戴着官帽，脸上有血。施世伦还没问呢，这位说话了：“
1: 施大人，是黄豆，
0: 你这怎么了？”黄天霸一看，这个人正是苏州府大堂的门徒李二。施大人也问呐：“李二啊，你这脸上怎么有血呀？”“
1: 大人，刚才小人我在大堂那儿，正守着大堂的，外边来一小孩，说小孩他也得不十七八了，拿块砖就击鼓鸣冤。小人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击鼓鸣冤呢？有什么人命啊？”他说了，他干儿子忤逆不孝。我说你告你干儿子忤逆不孝，你完成递橙子呀啊？他说了，他干儿子势力太大，科房啊不敢写橙子。我就问他，你干儿子是谁呀？他说黄头，他说您就是他干儿子。我一着急一揪他，他左手一晃，右手就给我一拳，砰！您就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我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您送信儿，您看着怎么办？
0: 黄天霸一听这气呀，会是我干爹，一小孩儿啊？黄天霸气往上撞，腾腾腾往外就跑。就在这时候，施安、施孝跟着出来了。在饭堂里吃饭的孙玉堂、大夫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小脑袋根赵碧全都跑出来了，都听见了。大家伙跟着黄天霸来到衙门口，一看这个孩子正在影壁那儿站着的。黄天霸注目观瞧，说是小孩也真有十七八了，就是长得非常灵巧。这个孩子看见大家伙来了，他乐了，用手一指黄天霸：“众位，别闹别闹啊！嘿，黄天霸，我干儿子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吉林人，
13: 吉林市，
12: 这里是爱吉林。
1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9: 你后代的事情，
18: 我们谈到
19: 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2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4: 就是以学为中心，
25: 好与不好，
24: 以服务为宗旨，
2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身，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咱们说的黄天霸正跟施大人在书房说话，突然间门头李二进来了。嘿，用手指着黄天霸：黄桃，您干爹来了，您瞧打我这一拳。嘿，黄天霸气坏了，施安施孝跟着跑出来，孙玉堂大夫的孙琦小脑袋瓜赵碧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这小孩在影壁这站着呢。他看大家伙都出来了，政委，黄天霸来了，干儿子。那黄天霸能不生气吗？噌的一下他就奔这孩子来了。这小孩一看黄天霸过来，他顺着衙门这道墙腾腾腾往西就跑，到了西南犄角一转身他往北跑。黄天霸虽然追，但是他身上不利了，他一边追一边就盘辫子，掖衣襟，挽袖子。等追着追着离这孩子不远了，黄天霸估摸这脚过去能够着了，这脚往起一抬就踢着孩子，唰，没想到这脚出去了，哎呦，啪嚓嚓，黄天霸过去一摁，黄天霸可愣了，看得清清楚楚，说是自己干老这小孩穿着一身蓝衣裳，可摁在地下这是老头还穿着一身青衣裳，啪嚓一声，怎么回事啊？哎呦，黄天霸一看呢，把老头挎的小篮给压碎了。这小篮里头瓶瓶罐罐也碎了，这老头疼坏了，站起来直嚷：哎呦，踢死我了，踢死我了。黄天霸一看认识啊，这老头正是那门头李二的爸爸，都叫他老李三。哎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这是我的错处，您老人家怎么躺下了？哎呦，黄头啊，我刚拐过这墙犄角来，还没走几步呢，一小孩摁我的肩膀，我刚一问你是谁呀，没想到这小孩啊一摁我这脑袋，他上来踩着我脑袋，他纵身上房了，跟着黄头您就踢我一脚，哎呦，可摔着了我了，就把我踢趴下了。黄天霸把老李三往旁边一搀，一看压碎这么些东西，您呐，先回去，摔坏的东西我该赔您多少钱赔您多少钱啊，李二赶紧把你爸爸送回去。

0: 黄天霸一赌气，他就不追了，在班房这一坐。过了一会儿，孙义堂、大府的孙奇、小脑袋瓜赵弼、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全来了。兄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1: 他是我干老。
0: 孙玉堂说，兄弟，这个小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我也觉得奇怪呀，你要说他前来行刺，他不应该这么闹。你要说他闹着玩吧，这不是拿着脑袋开玩笑吗？我想今天晚上他一定还得来。赵弼在旁边搭茬了，
2: 政委，我出个主意，今天晚上咱们分两半啊，咱们先准备准备。哎，盛安呐，你跟师小把老大人的门窗户壁关好了啊，咱们事儿得办，饭也得吃，我刚吃一半饱。
0: 你呀，你就知道吃饭。
2: 老兄弟，饿着可不行，走吃饭去。
0: 大家伙劝着黄天霸到了饭庄子，把饭吃完了。吃的可都不太舒服。到底这孩子为什么来找黄天霸，还冒充黄天霸的干老，大家伙也琢磨呀。等回到班房，大家伙睡一觉，掌灯的时候大家伙全起来了，洗了洗脸，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这些人准备好了，那么施汉回去呢，也就把这些人商量的话和见着这小孩的事儿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点了点头，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哎，本府是清官，本来就不怕死。再说小小的毛贼草寇，他能害得了本府吗？那施安一听施大人这么说，也就不能再往下说什么。到了外头屋，点手把施孝叫过来了。叫我干嘛呀？我告诉你，怎么劝施大人也没用。你呀，赶紧把这闸板上锁了，把门窗户壁都上好了，等到了定惊天，你到后边茅房把便壶拿来，咱们收拾收拾，早睡觉就踏实了。哎，施孝答应了呢，就把里头屋的窗户闸板上好了，又从里头把穿钉一给锁上了，然后直接奔后头院上茅房拿这便壶去。一只手提了一个，他刚一出这茅房的门，就在这门框旁边站着一位。这位往里伸脖子呢，施孝正出来，嘿，两个人身人一边高，弄了一个嘴对嘴。您别瞧施孝在施大人面前有打书童当起，现在伺候施大人是个下人，可是他这人挺讲面子。施孝脸红了，他刚要问你是谁，就瞧这人唰的一下把手中明晃晃的钢刀就压在他脖子上。啊，他这一啊，他可看清楚了，面前站着这个人跟自己一边高，长得挺俊，穿着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可看不太清楚他的五官相貌，到底单眼皮双眼皮都看不出来。这人拿着钢刀压在施孝的脖子上，我告诉你，你要嚷我可宰了你，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呀带我去找黄天霸。哎，施孝也是真没办法呀，他又不会把式，您跟我走吧。这位拿刀压着，施孝在头了走，他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直走到中院了，就到了黄天霸他们门外头了。到了，到了，到了，没错，就那屋。等施孝说完了，觉得这刀往下一撤，他再一回头，这小孩踪影不见了。施孝一看这小孩没了，心说屋里都会把式，他把这夜壶啪往地一扔，摔碎了。他一边往屋里跑着，一边嚷：“要吃喝！”

0: 哥几个都准备着呢。头一个黄天霸噌就窜出来了，此刻在哪儿呢？这失笑呢跑回去还没搭茬呢，就听西配房上有人说话了。这小孩看见了黄天霸跑出来了，后边跟着六七位，下边的你们别仗着黄天霸狐假虎威，告诉你们，在下我姓小，名叫小太爷，你们要是乱七八糟的给黄天霸出主意，我告诉你们，我就揭瓦打你们。你们听我说话，我现在有几句良言告诉你们。赵碧就搭茬了，
1: 小太爷您在上边就请讲吧。
0: 好啊，你们听着，我听人传言，这位黄天霸黄都头是江南绍兴府黄三爷之后。我可知道黄三爷在海子洪门彪打猛虎，救过驾，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这位黄三爷还在北京沙滩放过响马。那么他这少爷黄天霸，你们这八班总头能耐就错不了了。姓黄的，黄天霸，如果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你跟着我，咱们俩人上西跨院比比武。你要是赢了你家小太爷，你呀，就是黄老太爷。万一小太爷我要赢了你，嘿，我可是真正的小太爷，就没你这号了。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要真是黄三太黄三爷的少爷，有能耐咱们讲究单打独斗，你得一个人跟我上西跨院跟我动手。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黄三爷一个人的儿子，你要是侠客，你要是黄都头，你就不许带人，你要带一个去，嘿，姓黄的，你就多一个黄三爷多一爸爸。你要把这几个人全都带去，这些人可全都是你爹。这小孩说完这话双拳一抱，对不起黄头，失陪了，咱们西跨院再见。大家伙一看这小孩一溜烟没了，黄天霸是气冲牛斗啊，回头一抱拳，诸位哥哥，你们要跟我黄天霸是好朋友，看得起我，别跟着我，一个人到后院我去拿他。大家伙也明白这小孩说话可伤人太重啊，也知道黄天霸的脾气，要跟着他黄天霸肯定不干。大家伙瞧着黄天霸一个人蹭蹭蹭就奔了西月岭门了。过去西月岭门就是西跨院了，黄天霸过了月岭门，来到西跨院花园，就瞧见刚才叫横这小孩站在太湖石的石头上，借着月光看这孩子手中抱着后边雁翎刀，带着镖囊啊。这小孩在太湖山石上这么一站，哈哈，行，阁下不枉是黄三爷的少爷，名不虚传。跟着他用左手一挑这大拇指，黄天霸他在绿林当中可待过，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非常清楚，他的手上戴的是绿茸茸的鹿皮手套。黄天霸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匹夫下来受死。哈，黄头别着急，我要是先下去，咱们俩可得讲清楚了，先来的为主。你别瞧这衙门口是你们的，可是我叫的板，你后来的为客。你要到我这儿，我先给你刀，透着我赶尽杀绝。你跑累了，稍微休息片刻，哎，咱们俩再动手。
1: 今天
0: 咱们俩可分个上下，论个高低，不是老太爷拿走小太爷，就是小太爷打死了老太爷。黄天霸气坏了，两只眼睛都冒出火来了。披风，你下来挨老太爷我一刀。嘿嘿，黄天霸呀，

营地之上。没等小孩站稳呢，黄天霸往前一窜，唰，这刀就下来。这小孩往旁边一闪，黄天霸这高刀一反腕的唰，拦腰就砍。小太爷往后一撤步，黄天霸抽刀分心就刺。这小孩又往旁边一躲。姓黄的，我可连让你三招了，你再剁我，我可要还招了。说着话，这小太爷往前一纵身，唰的一下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两口刀上下翻飞，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这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黄天霸根本就占不了上风。这小太爷一边动着手，他嘴还不闲着。行，刀法不错，不赖。还真像我那老黄三哥的传授。传你这刀传的可不错呀，不知道你镖法如何。哎，把你们黄家门的镖打一只给小太爷我瞧瞧。其实黄天霸这口刀占不了上风，他就要抽镖打镖了。没想到这小太爷他这么一折腾，这么一说，弄得黄天霸是进退两难。有心不打，凭手中这口刀赢不了，打吧。看这小孩身体灵便，蹿蹦跳跃，他要躲开我这只镖，我要赢不了他，我这跟头可就栽了。跟头栽到这儿，我栽不起呀。黄天霸呢，脾气急，可他本人是个诚实的人。得了，不敢对方。他躲得开躲不开自己这只镖，既然他说我就得打。黄天霸想到这儿，把刀交给左手，右手掏镖，一抖手，唰，镖奔着小孩了。小孩往旁边稍微一闪失，嘡啷啷，镖掉地下了，这只镖打空了。行，镖打得可够差的。想当初黄三爷打镖是百发百中，嘿，黄天霸呀，要照这样打镖，你打出一车镖来你也打不中啊，你这叫舍镖啊。黄天霸脸红了，往前一纵身，举刀往下就剁。小孩又往旁边一闪身，招架相还，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打了三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黄天霸心里急呀，看对方一个破绽，蹭了一下，黄天霸跳出圈外，把刀就叼在嘴里了，两只手腾出来了。黄天霸手快，抽出三支镖来，他这三支镖抽出来就要用黄家祖传的迎门三不过了。这小孩知道，他看出来了，哼，他知道黄天霸同时打出三支镖来，三支镖同时到啊，他有防备。黄天霸一抖手，唰唰唰，三支镖打出来了。就瞧这小孩一绷这脚面，一踹脚后跟，腰往下一塌，脸冲着天，唰，横过来了铁板桥，后脑袋紧贴着地面，这三支镖嗖嗖嗖，由打这小孩身上过去。这三只镖汤汤汤全都打在太湖石上，都蹦出火星来了。黄天霸一看三只镖打空了，蹭的也蹭过来，两只手举着刀唰，奔着小孩就剁。小孩一瞧这刀可奔自个儿脑袋了，黄天霸这刀下来，这小孩把刀在自个儿头上一横，就听嘡啷一声响，黄天霸的刀刃就磕在这小孩的刀瓣上了，火星四溅，蹭蹭，两个人撤刀全都跳出圈外了。姓黄的，好，你跟我使你们黄家的绝招，迎门三不过，你就有杀虎之心了。你既有杀虎之心，莫怪我有伤人之意。这小孩一伸手，冲着黄天霸脸上一扬，
黄天霸明。

白了，他手里有东西，使的也是迎门三不过。黄天霸呢，也用铁板桥的功夫躲开了，就听吧嗒吧嗒吧嗒三个声音，掉在地上三样东西，黄天霸看不清楚是什么物件，可看出来是个圆圆的东西，上边一身刺儿，正是仨。黄天霸刚一抬头，直起腰来，脚还没站稳呢，这小孩嚷上了：“迎门三不过，饶一嘎子头！”黄天霸还没明白过来，啪！黄天霸就觉得腮帮子上扑的一下打上一东西，哎呦，又疼又痒痒。黄天霸刚要伸手，这孩子喊上了：“别动！”这可是药味毒吉利，你拿手一摸手就烂啊。黄天霸这一愣神，啊了一声，这小孩借这机会往上一低了腰，就纵在太湖山石之上。天霸爷，你可别过来，我告诉你，你中的是我的药味毒吉利。其实啊，咱们俩也没有这么大的仇，你要是不求人见我，告诉你，你三天三宿准死。你要拖出一好朋友来见我，我有八宝八毒膏药，五福化毒散，只要有人一见我，一求我，我准赏给你一份。明天我还来，还这时候，如你三天的功夫，我等着你，你就请好朋友来见我小太爷。这小孩还要往下说呢，就在这时候，墙外头有人喊了：“呆嗨！”谁来了？头一个就是小脑袋瓜赵弼，第二个孙玉堂，大斧子孙奇，张翔、杨秀。这哥几个怎么来了？赵弼的主意，因为黄天霸奔西跨院，不让他们哥几个跟着。孙玉祥说：“这哪行啊？老兄弟有性命之忧啊。”赵弼说话了：“张伟，老兄弟不让咱们跟着啊，不跟着可不行，万一有了性命危险啊，来的可是冤家对头。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呀，跟着。天霸不让，咱们呢，奔西院的后墙啊，趴在墙头上瞧着。要看见老兄弟上了，咱甭管；他要败了，咱们一块儿去叫老兄弟。好，就按你的办了。”这样大家伙就按照赵弼的话来到西墙的外头，一个个蹭蹭蹭纵身手扶墙头，就趴在墙头之上往里边瞧着。就瞧着黄天霸跟这小太爷动手，这时候黄天霸中了药味毒吉利了，大家伙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太爷说出这番话来，赵弼可急了：“呆嗨！”赵弼一喊，这小太爷一看来这么多人，这小太爷往北墙一左右蹭就窜上去了。大家伙可没追这小太爷呀，赶紧过来看黄天霸的伤痕。好家伙，孙玉堂一看心说：“坏，黄天霸有性命之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
24: 是
23: 宗旨，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8: 快
1: 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

0: 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在衙门里头没招谁没惹谁呀、来了一位小太爷，跟黄天霸动起手来，打了黄天霸一个要位的毒吉利。这小太爷跑了，这些人没追，大家伙过来看黄天霸的伤。孙玉堂一看坏了，这些人都在陆林里待过呀，他认出来了，兄弟中了药味毒吉利。打这东西的人呐、打的时候也得戴鹿皮手套，不然的话自己有性命之忧。这种毒药的药性犯上来，36个时辰准死。快抬！大家伙把黄天霸抬到班房，拿起灯来照。孙玉堂赶紧拿过一把镊子来，把这刺儿就给夹出来了，让黄天霸躺下。大家互相看了看，你瞧我瞧你，谁也没办法，怎么给黄天霸治啊？就在这时候，门帘一响，施安施孝陪着施大人手里提着的灯笼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孙玉堂就把黄天霸中了药味毒吉利的情形说了一遍。啊，孙玉堂，有办法治没有？
5: 大人，您先看看这药味毒吉利。
4: 赵碧说了一声，就把施大人搀过来了。这个别人还没法动手，孙玉堂就把镊子递给施大人。施大人拿镊子从打这碗里头把这毒吉利夹起，这么一看，这毒吉利啊，跟咱们药材里用的吉利是一样的，可是是钢铁打造的，三轮的，每个棱上有个大尖，就跟那针尖似的，每个大尖呢有3个小尖捧着，一共呢是3个大尖9个小尖，就在这小尖底下，这根底下捧着大尖的地方有个琴，这里边有毒药。施大人看完了，把这毒吉利一放，心说这做贼的一狠心毒啊，对于害人的方法是研究到家了。赵碧呀、你说这是毒物，我问问你，有解药没有啊？
5: 大人，他有倒是有，要是打算采这种药，得上黄崖山盛家寨，那儿住着一位银头号叟叫盛奎，
4: 这老爷子家中就吃这药，叫八宝拔毒膏。嘿嘿，是的嘞。天霸他中的这个药被毒吉利是三天三宿三十六个时辰准死啊。黄崖山盛家寨在直隶省的北边宣化府。嘿嘿。从打咱们苏州府要去骑着快马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施大人气坏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哎呦，小人我知错。就在这时候，孙师爷一挑帘子进来了，拜见大人。然后孙师爷又看了看黄天霸的伤，这伤口呢就在黄天霸左边的腮帮子上，四外透着紫。大人，列位，您先别着急，咱们衙门呢有个官医，姓汤，叫汤玉龙，可有能耐，真才实学，赶紧把这位先生请来给天霸看看。施大人一回头，施安呐，你快去。哎，施安不敢怠慢，赶紧就把这位汤先生请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位汤先生50岁了，走起路来看得出来稳稳当当的一个人，留着两撇黑胡须。汤的人过来给施世伦施礼，拜见大人。孙玉堂呢就往这边让，先生您请这边来。汤先生走到了黄天霸的床头，把天霸的手拉过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号黄天霸的脉，寸关尺吗？平了一会儿脉，这位汤先生双眉紧皱，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病从何处来呢？孙玉堂把情况一说，汤先生摇了摇头，我可不懂得这个毒药的性质。他把天霸的手放下来，给施大人请了一安。大人，晚生学业太浅，不知此毒从何处而入，晚生不按病情，实在不好开方子，恐怕病人有性命之忧。先生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病人多活一两天啊？小人倒有个偏方，能保证病人5天不死，这药呢叫二仙汤，快开方子吧。汤先生开了方子，施大人赶紧命人去抓，抓回来马上熬药。汤先生亲自把这二仙汤给黄天霸灌下去了，灌完了之后就给黄天霸盖上被子，这位先生才告辞而去。施大人看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皱着眉头回到自己的上房。大家这才知道天已然亮了，凑凑欢欢吃点早饭。这时候外头门头李二进来了，跟孙玉堂说，孙大爷，外边有一位稻田铺的李四爷前来拜访你们众位，还问了一声黄天霸在不在。哎呦，李四爷来了，咱们赶紧出去。大家伙全都认识稻田铺这位李四爷。孙玉堂、大府的孙琦、小脑袋瓜赵弼、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全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呢，李四爷跟他的儿子李豹雄拉着两匹马在衙门口那站着。这李四爷是谁呀？咱们前边说过，黄天霸上北京给靖海侯施琅送寿礼，在前门外醉葫芦都一处吃饭，打死了连哥。施侯爷带着黄天霸到太王爷府中去求情，引出了一段黄天霸地坛会洪文，天霸权益洪文呢就教会了黄天霸四手刀。教完了之后告诉黄天霸，天霸呀，你父亲还有三手绝命刀，嘿，我不会，将来你有机会到了苏州，苏州府稻田铺有你父亲的亲师弟李四爷，那也是圣婴的徒弟啊，你呀跟李四爷学，李四爷这三手绝命刀甭提多好了，他准教你。今天来这位李四爷就是洪文说的稻田铺的李四爷。李四爷怎么来了？ 因为黄天霸离开北京之后，石侯爷就命人最后呢就给李四爷写了一封信，让李四爷呢去帮助黄天霸保石大人。一回禀，孙玉堂带着哥几个出来了。李四爷一看，挨着个
0: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
4: 哥几个全都很熟啊。四爷这一乐，大家伙上前施礼。

0: 我就不进去了。小脑袋瓜照壁聪明呀，他一扒的眼睛，嗯。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是圣婴圣子川的徒弟，那跟黄天霸的父亲是亲师兄弟儿。来了，出来见李四爷，可是天霸没出来，老爷子恼了。我说，四叔喂，您是不是多心了？你少废话，我知道，老爷子您趁着黄天霸没出来，嘿嘿，难道说我们哥几个还盯不住一黄天霸吗？赵碧啊，你可叫我四叔，我不应该说你，你怎么这么贫呢？啊，四叔。黄天霸得病了，这一句话李四爷就愣了。怎么这么巧啊？什么时候得的病？今儿早晨把先生请来了，开了方子，刚吃完药。您猜怎么着？这先生说他得这病都新鲜。这位李四爷可是黄天霸的亲师叔，他一听他能不问吗？什么病新鲜呢？啊，赵碧，你可不许胡说。四叔，他我没胡说呀，这病叫疾厉伤寒。您猜怎么着？吃完了先生这副药，黄天霸盖上被窝出了一身汗，从这寒门眼里滋滋滋往出长这小疾厉。李四爷一听，再看看这哥几个的神情，这哥几个全都皱着眉。难道说天霸真得了这种病吗？这病可太新鲜了。好啊，赵碧啊，天霸真生了这种病，就怪老夫我多怪了。歇在往张翔就由打李茂雄手里把这两匹马接过来，跟杨秀两个人把马交到了马号，让马号的人赶紧刷印喂溜。这哥几个呢，同着李四爷就来到班房看黄天霸。四爷到床前一看，这黄天霸，天霸这腮帮子上全都黑了，都肿了。赵碧赶紧把茶碗端过来了。
2: 老爷子，您瞧瞧这毒疾的。
0: 嗯，哪儿的？
2: 寒门眼里长出来的。
0: 废话，你这小子是最坏不过了，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许让我着急。孙玉堂用手一扒拉赵碧，四叔您别跟他生气，我跟您说，孙玉堂就把这小太爷大闹苏州府，要为毒吉利打了黄天霸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李四爷可愣了。玉堂啊，你把这毒吉利仔细看看，上边准有字。祝清宁拿过一把镊子来，夹起吉利的尖儿仔细一瞧，老人家不错，上边有四个小字，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小一朵梅。赵碧瞧着，就瞧祝清宁说出小一朵梅这四个字来，李四爷就一哆嗦。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弹嗽一声，孙玉堂说，快，大人来了。李四爷呢，没见过大人，就要到里屋回避。祝清灵用手一拦，老人家，这位师知府可真叫清官呢，体恤下情。您呢，别回避，您要回避，大人倒许恼了，我们可以给您引荐引荐。就在这时候，施大人已然进来了，先问了问黄天霸的情形。孙玉堂就跟大人说，大人您看他也不哼哼，就是呆睡。大人，现有稻田铺的李会李四爷拜访您。哎呦，好啊，李四爷赶紧上前施礼，李会拜见大人。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李四爷，哎呦，您可别这么叫我。

我有一盟兄，姓钱，叫钱大成，住家在昆山县钱家寨，离这儿呢95里地。一听，四叔，您说的是不是老一朵梅呀？钱大成啊？是啊。这个牧民人属龙的，我爹呢，就让我拜钱大成。到12岁，我爹才把我接回绍兴府，我跟我黄三叔学的艺，那可好极了。咱们可别说闲话了，你跟着我走吧。施大人听到这一抱拳，死壮士，您就多受累吧，立刻就请吧，我也就不留您了。这样穆五爷赶紧换好了衣服，李四爷呢就嘱咐儿子李茂雄，茂雄啊，你在这儿好好伺候你黄老哥啊。老毕，怎么了四叔？你啊，赶紧给我们爷俩备马。穆爷说，四叔，我可没马。没关系，骑着毕的啊。四叔，骑我的，我这匹马可是蹲蛋青。这赵毕这匹马为什么叫蹲蛋青呢？赵毕啊，他奸，他从来不吃亏，他就怕有人借他的马骑，所以在马的龙头上挂一小牌子，小牌子上写仨字，蹲蛋青。谁要借他的马呢，一看这牌子，谁也犯不上因为骑这一回马变成一个蛋。李四爷一瞪眼，赵毕少废话，赶紧备马去。哎，赵毕上马号备马去了。赵毕刚把马备好，李四爷跟穆五成就到了马号了。马号的伙计把马牵出来，爷儿俩接过缰绳，拉到门外鲁斯江镇等班杆上马，接过藤条，啪，鞭子一响，李四爷这匹马往前跑，回头跟赵毕说，甭送了，赶紧伺候天霸去吧，我们爷儿俩取药去了。这爷儿俩往前撒马，马上加鞭，时间不大，出了苏州府90多里地，盯太阳落山呢，这爷儿俩就到了钱家寨了。来到村口，甩正离鞍下马，这钱家寨干活的伙计没有不认到李四爷的。李四爷老来跟钱大成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交情。大家伙上前施礼，四爷爷，您把马赏给我吧。李四爷呢就把这马交给伙计，穆爷呢也把马交给伙计，就跟着李四爷奔了门房了。门房先生正在这坐着呢，他也认到李四爷，赶紧起身给李四爷请安。哟，四爷您好，快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您等着。这位先生进去了时间不大，就由打里边出来了。四爷，我们掌柜的可出来了。李四爷带着穆五成往里瞧，

由打二道门里走出一位老爷子，细高条，精神，看面貌是紫微微的面皮，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七十开外了。您想想，操了一辈子心了，这眉毛胡子还不白吗？白眉毛，白胡子，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外边罩着蓝绸的大褂，白袜子，青缎造鞋。嘿，这干净，这叫刷的。一看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漂亮小伙儿啊，腰板不塌。李四爷就跟穆成说，看见没有，你干爹谭布老头啊。这爷儿俩赶紧过去了。李四爷上前请安，大哥您好啊。四弟啊，咱们哥俩相见还来这套啊。穆成过来就给钱大成磕头，拜见干爹。嘿，谁呀，就叫这么好听的。钱大成用手相搀，小子你是谁呀，张嘴就叫干爹呀。穆爷起来了，您瞧瞧，我是您的干儿子武成啊。什么？小子，你是飞天鼠穆达的儿子？是啊。嘿嘿，一眨眼儿啊，你都长这么长的胡子了。来来，里边说话，里边说话。钱老爷子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让。这三个人来到客厅，刚一上台阶，家人就把帘子挑起来。老爷仨进来，分宾主落座，小书童儿献茶。钱大成就问他：“四弟呀，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啊，你来了，把我干儿子带来了。你儿子李茂雄呢？有事儿吧，哥哥？”你也看出来了，我可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不问您别的，我就问问您钱亮上哪儿去了。这位钱老爷子听李四爷这么一问，把眼睛一翻，钱亮啊，正月初二他死了。什么？您怎么了？不对呀，今年正月初二我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怎么死了？嘿嘿，四弟啊，你不是天黑了走的吗？你走了，他半夜子时得子午煞死的。哎呦，哥哥您怎么胡闹啊。我跟您说，现在您这位少爷在外头可给您捅了娄子了，这娄子惹大了。嘿，还好他在外边可没说他姓钱，他说他姓小，叫小太爷，在苏州府单刀闹府衙，还把您传的他那药味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啊，钱老爷子一听就愣了。四弟啊，这黄天霸是谁呀？大哥爷，您是老了，全忘了。黄天霸是绍兴府黄三哥的少爷，在苏州府当差，人家是八班总头啊。钱大成一听就急了，眼泪就流下来，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

0: 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团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0: 有一种青春
1: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尹世杰出后门追赶黄天霸，他追了1里多地也没看见黄天霸的影儿。咱们先放下尹世杰不提，单说凤英姑娘离开这间空屋子，来到了母亲的屋中。梁氏在这哭啊，姑娘就劝，姑娘知道娘怎么回事，娘您别着急，我爹他脾气不好，您呐忍忍就过去了。您真要忍不住了，您急了，您出不来这口气，您就跟我爹打架，我在旁边一拉便宜手，我把他抱住了，他没我劲儿大，您过去就咬他一口，您不就出气了吗？您俩正说着呢，尹世杰回来了。他没追上黄天霸，他气坏了，抡着大枪腾腾腾就进来了。这小哥四个跟霍世瑞一瞧，就在后边跟着，爷儿六个就来到老太太屋门口了。老太太住的是西厢房三间，一明两暗，外屋靠着后墙是条案，条案头了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旁边一边一张椅子。老太太在西边这张椅子上坐着，门口的呢挂着斑竹的门帘子。尹世杰气坏着，拿着大枪把这帘子啪一挑，一伸手就把这帘子给揪下来了。老太太正在迎面坐着呢，尹世杰手里拿着大枪，他就要扎这老太太。霍世瑞有心不管，心说扎死我看热闹，可是当着尹世杰、梁氏四个亲儿子，我要不管，尹世杰要把老太太扎死了，他四个儿子得跟我玩命，说不过去呀。他虽然愿意尹世杰把梁氏扎死，可是他假装也得劝，他叉着腰呢，正在尹世杰后头。韩快子，您瞧我了啊，您瞧我了，您想想手里使枪的这人，要有人一拦他呢，他必然先往后一坐劲儿，然后他才能往前扎呢。本来他枪已然过去了，霍世瑞一劝他呢，尹世杰大枪往后一坐劲儿，他这枪尖折了，枪钻可一点没伤啊。霍世瑞叉着腰正在他身背后头，他想右手一伸抱住尹世杰后腰，假装抱着往前使劲儿，把梁氏给扎死。没想到尹世杰往后这么一坐，这枪钻呢正扎在霍世瑞的小腹之上，这一下就进去了。霍世瑞哎呦一声是一命归西呀。 要是按照俗话说

命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要从报应上说，尹世杰当初没有毁亲之意，全是霍世瑞这小子给蛊惑的。今天这小子报应临头了，让尹世杰一枪早给扎死了。尹世杰听声音回头一看，霍世瑞死了，两只手攥着枪爪可没撒手呢。哎呦，一条人命啊！霍世瑞也吓一跳，赶紧把枪爪撤回来。快快快！他指挥他这四个儿子，趁着霍世瑞他们家呀还没人知道呢，这爷儿五个就抬着霍世瑞抬到后院，这四个小子就刨坑。等把坑给刨了，把霍世瑞扔进去，这抬头这么一看，这天阴上来了。我说小子们，挖深点挖深点啊，哥四个使劲挖。这时候唰一道闪电，咔啦一声霹雳，这雨就下来了。虽然雨点不大，尹世杰心眼多呀，跑跑跑往上埋，要是浅了，这水一冲把浮土冲了，这脑袋要露出来，脚丫子露出来，人命官司。这哥几个玩命的就这么跑啊。然后呢就往上添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砸了一层土又一层土，然后填平了，把上边的土给扫干净了。爷儿五个把事情办完了，直接够奔老太太这间屋。等到了屋中一看，丫鬟在这哭呢，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别哭了别哭了，怎么回事？掌柜的，老太太上吊了。书中暗表，尹世杰带着四个儿子到后院刨坑埋人，因为想把这坑刨得深点，俩时辰才回来。梁氏夫人在屋中待着，越想越没活路，就把凤英姑娘叫来了。娘，闺女啊，你看看你爹做的这事儿，他是把这事儿弄得越来越大呀。凤英啊，你要是娘的好闺女，你就听娘一回。我呢，给你收拾出两个包袱来，连衣裳带首饰得值这么几百两银子。你丈夫黄天霸在苏州府当班头，施大人可是清官呢。你赶紧去吧，见了黄天霸就把威娘这份苦心跟他说说，递个橙子把你爹铐下来，告他悔婚之罪啊。闺女啊，你要净顾了脸面顾了小节，你要害臊不找黄天霸呀，威娘我现在就撞死在你面前。姑娘可明白了，母亲是铁了心了，我要真不走，家里边就许出人命啊。再说了，顺者为孝，姑娘也明白，我的父亲悔婚，我自己找丈夫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娘，我听您的。凤英姑娘跪地下给母亲磕了个头，然后站起身形，背起了包袱，跟母亲是洒泪而别。娘，我可走了。姑娘不敢回头，姑娘走了。老太太越想越没活路，找了一条麻绳，搬了个凳儿，在里屋站在凳子上，就在房梁上拴了个套。老太太站在凳子上叫了一声，我那去世的黄三爷呀，恩兄啊，您老人家活着为人，死后为神，望您老人家保佑您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跟您儿子团圆。弟妹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总算甘心瞑目了。老太太说完这几句话，把脚底下的凳子一踢，老太太是自缢身亡。老太太上吊，她这愿意死啊，她没法不死，她惹不起尹世杰呀。没有一碗茶的功夫，老太太气绝身亡了。老太太刚死，尹世杰到了。

丫鬟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哭什么呀？啊？怎么了？哎呦，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用手指着尹世杰明白了，他一挑门帘子，死了。我问你，小姐呢？老掌柜啊。死的提着的大枪，腾腾腾跑到后门追出去了，追他闺女。就在这时候。

州通江都，一条道呢从尹家镇奔苏州府的大道。就在街北呢有个小庙，小五道庙，

给炸死。姑娘也是万般无奈呀，从台阶上走下来。把我许配给皇家，拿我的终身报答私恩。今天您老人家

二夫。再说了，我离开家去找我的丈夫是奉我母亲之命，千里寻夫并非私奔。尹师姐气的，好丫头，你接我的短儿啊！他手中一缕大枪，迈步往前一窜，唰，这大枪就奔着他亲生闺女尹凤英扎去了。姑娘往旁边一闪，没办法回手抽出绣龙刀。爹，您可真扎！这头一枪，女儿我让过去，看在您是我父亲父女之情的份上。小丫头片子，尹世杰夹枪带棒涮过枪转来，唰就砸下来了。姑娘这第二枪还是没还手，这是报答20年的养育之恩呐、啊。尹世杰第二枪没砸上，大枪唰分心就刺，姑娘又往旁边一闪，爹。您还扎吗？啊！我扎死你这没良心的小丫头，扎死你！抖枪他还扎，凤英姑娘不能不还手了。姑娘招架相还，爷儿俩就在雨中动起手来了。尹世杰跟他姑娘真拼命啊！这姑娘呢，虽然武艺比他爹要强得多，可是。姑娘终究有父女之情，她不能下毒手啊。尹世杰是一狠心毒，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瞅不冷的他这枪唰往下奔姑娘两条腿来了。姑娘往起一纵身，就听咕叽一声，姑娘虽然躲开这枪了、啊、左脚这鞋盼折了，脚随出来，鞋可在泥里呢。姑娘心中就急了，爹呀，您真狠心，我是您亲闺女，您下毒手吗？丫头片子，我扎死你完了。这时候天空中唰啦一道利闪，咔啦一个劈雷，雷闪交加，就在这雷闪当中，姑娘跟尹世杰全都听见了有车马的声音。姑娘心说，要是来人把我救了就好了。尹世杰一枪紧似一枪。

湘江还是逼着尹凤英，姑娘是躲闪，一边闪一边叫，爹呀，您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就在这时候，马跟车就到了，前边三匹马，三匹马上都有人，后边是一辆轿车，这辆轿车可是双套的，

怎么下这么大的雨，这车灯怎么还这么亮啊？因为这种车灯呢，是在车底下，上边有车棚，下边有车板，这灯笼本身呢，在车板底下挂着，又是油纸糊的，所以路上虽然遇见大雨，它还能不灭。马上这三个人，一个是留着胡须的，两个年轻的。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姐夫，了不得，这秃子劫这大姑娘，咱们哥仨过去救这姑娘。”声音还没落呢，三个人飞身下马，每人手里一口刀，这三个人举着刀往上一闯，不管谁是谁非，就围着秃子，就围着尹世杰动起手来了。长胡须这人照着尹世杰唰就一刀，尹世杰赶紧往旁边一闪。这个年轻的一看尹世杰往旁边一闪，没躲利落，捧刀就扎。尹世杰没躲利落呢，他腿还没站稳呢，这刀可就没躲开，噌，这刀过来了。尹世杰往后一缩身，这刀就扎到尹世杰胸前，幸亏他往后缩身，不然的话就扎死了。伤虽然不重，也疼啊，尹世杰疼得受不了了，往回一转身，撒腿腾腾腾踩着泥水就跑了，他活命要紧。这姑娘一瞧，这三个人可没追。尹世杰逃跑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这辆车，前边这三匹马上，这三个人下来，把尹世杰打跑了。这车上可还有人呐，车上还有一位妇道人家，跟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妇人就是木屋奶奶一五娘，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因为黄天霸抄完阳江三套走了，一五娘呢跟着木五爷跟祝清明商量。阳江三套原来是匪人久占之地，好人呢不能在这常住，咱们得走。这三个人正在商量呢，一龙一虎带着穆家店的伙计坐着船呢，就来到阳江三套。一龙见着木五奶奶，就跟五奶奶说：“姐姐，黄天霸叫我们给您送信儿，他押着贼奔江都县了，打破我们哥俩，帮着您料理料理阳江三套的后事。”五奶奶说：“你们哥俩来的正好，赶紧帮着我把箱子

所有的东西装到车辆之上，全都拉到墨家店。五爷呢，拿出银子来，打发了车钱跟船钱，然后就让店中的伙计预备酒饭。虽说同屋吃饭，是男女各一桌。姑娘、奶娘，还有木五奶奶他们一桌。木爷、一龙、一虎、祝青宁他们一桌。等吃完饭，落座吃茶，五奶奶就跟祝青宁说：“兄弟，我看你最好呢，明天先回一趟苏州祝家庄。上次在阳江三套的时候，乳娘不是说过吗？你们祝家在苏州府还有一位二老爷，挺健壮的，还有几顷地，还有房子，你先回去看看怎么样？好吧，嫂子。”

我也见过家中的信了，明天我就走，到家中打听明白了呢，我再写封信来把妹妹接回去。如果说产业都没了，那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了，咱们再商量，好吗？行啊。木爷说这么办，你呀，到家中也看看你们家的坟地，给你妹妹找好了安身之处啊。实在安不下身来，回来咱们再商量，有我们木家镇的。吴奶奶就拿出路费来交给祝青宁，祝青宁道了谢。吴奶奶就指挥着家人把所有的行李全都归置好了，大家才安歇睡觉。第二天，祝青宁也没惊动木爷木奶奶，起来呢，让店家帮着自己收拾好了，就回家了。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来到苏州府，一打听祝家庄，原来是个挺大的庄子。有人把道路指引清楚，祝青宁就来到自己家的门前。站到门前，祝青宁非常难受啊。他看着大门，他不敢叫门，心说，我呀，等着里边有人出来再说吧。时间不大，门分左右，由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60开外了，青衣大帽，一看就是个老管家。祝青宁走到老人面前，一抱拳，深施一礼，请问老人家，这是祝知府祝老爷的家吗？哦，不错不错呀，这儿正是祝老爷的老住宅，现在呀二老爷还在这儿住着呢。劳您的驾，请您替我回禀一声，就替我姓祝，叫青宁前来拜见二叔父。好啊好啊，少爷您稍待片刻。老管家就明白了，少爷回来了，赶紧转身行，迈步往里走。时间不大，由打里边走出两位老人，一位是刚才这个老管家，另一位长得是又黄又瘦，面带病容。这位老爷子走到门外，看见祝青宁，眼泪就流下来了。孩儿啊，你可是双红吗？祝青宁眼泪也下来了。小侄儿，我正是双红。这个双红呢，是祝青宁的乳名。二老爷一伸手拉住祝青宁，儿啊，来来来，随我来。拉着祝青宁进了院子，就到了书房。祝青宁让二爷坐下，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二老爷愣了，儿啊，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难过呀？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武器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祝青宁回到家中，跪倒在二叔面前，不孝侄儿祝青宁拜见二叔，不见亲人不落泪呀。祝青宁满心的委屈，看见亲叔叔了，是放声大哭。二爷哆嗦着把侄子搀起来，祝青宁在旁边一站：“儿啊，你坐下吧。”祝青宁坐下了，二爷这才问：“双红啊，你跟着你的父亲进京15年的功夫，怎么连封信都没有啊？你们爷儿几个到底搬到哪儿去了？”“二叔啊，我们哪是搬家了，我随着我父亲进京，没想到误顾了贼船，走到扬子江心，两个水贼把我父亲母亲杀了，一脚把我踹到江中，幸亏我抱着一把竹椅子呀，我从水上飘上来，被我恩兄蓝勇救回家，在蓝宅一住就是10年呐。”祝青宁就把自己后来怎么到了阳江三套，帮着黄天霸抄山卧底，才遇见自己的胞妹，要把自己的妹妹如何被杜宾救活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跟二叔说了一遍。这位祝二爷呀，是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听见兄嫂被杀，侄子侄女遭了这么大的难，就哭成泪人了。这哭声就惊动了后宅的二奶奶，二奶奶来了，祝青宁赶紧拜见沈娘，又跟沈娘哭诉了全家遇难的经过。哭了半天，老管家丫鬟婆子在旁边劝呢，这爷儿仨才止住悲声。这位二奶奶一看自己的侄子祝青宁长得仪表堂堂，从心里头就爱：“老爷，你也别着急了，您看看，有这么好的侄子，足可以传宗接代了。婶婶，我还有个妹妹，现在在江都县穆家镇住着呢。啊，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青宁啊，你父亲母亲的坟地在哪儿呢？”“二叔，婶婶，恩兄杜宾已然把我父母的尸身埋在阳江三套的英龙坟旁边了。”“好啊，咱们想办法把你父

0: 父亲母亲的灵柩请回来吧。这会儿呢，老管家早已然说些话去，饭菜就准备齐了。等吃完饭落座喝茶，这爷儿仨就商量怎么迁坟，怎么办家中这些家务事。商量好了之后，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祝清明就跟二叔二婶告辞了。祝二爷呢，在家中就准备坟营里应用的祭礼，就等祝清明回来好开吊设祭了。咱们不说祝二爷在家中准备，单说清明返回江都县穆家店见了母爷，就把家中看见二叔二婶准备迁坟的事情说了。好啊，穆成一听很高兴，宅个好日子吧，再雇几个人，有两条船连起灵带搬运箱子也就够使的了。好吧，就全凭兄嫂二人代劳受累了。你瞧，你客气什么呀。奉献姑娘过来拜见哥哥，听说二叔二婶还在，姑娘也是挺高兴。就在这时候，家人进来了，交给穆爷一封书信。穆爷把书信打开一看，是黄天霸写来的。信里边说什么呀？说的是诗文诗大人连升三级，到苏州府走马上任了。黄天霸保着诗大人上任去了。祝清明把信接过来看了一遍，好啊。穆成也乐了，是好啊。你们去启灵，我呢也奔苏州，让老兄弟天霸在师大人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找个事儿干。我呢带着一龙一虎，也算改邪归正，归官面当差。好，祝清明呢就让伙计把历书要过来，查了查本月十一是个黄道吉日，就买了两口上等的棺材，雇了船，带着杠房的伙计。穆爷呢还有穆奶奶就陪着凤仙姑娘坐着船来到了应龙坟。等下了船一看，就在应龙坟旁边有个石阶，是杜宾给立的，上边刻着祝知府之墓。哥俩跪倒磕头上了祭，然后命人动土开挖。时间不大呢，就把这两只大柜给刨出来了。虽然说十几年了，等打开柜一看呢，尸身一点都没坏。这可不是人力所为呀。一来是这儿的风水，此地通扬子江心；二来呢，这两个柜是紫檀木所做，好木材呀。哥俩痛哭一场，就把二老的尸身移入棺椁之内。祝清明穿上孝服，保着灵柩上了船。穆爷呢就让伙计呢把原坑埋好了。这时候祝凤仙已然哭成泪人了。哎呀，吴奶奶这么一看不行，就到了船边跟祝清明说，兄弟啊，别让凤仙妹妹跟你水路上一块儿走了，干脆让我跟她从旱路上走吧。啊，这样一路上我也照顾照顾她。好吧，那就多谢嫂嫂。穆爷就跟祝清明说，兄弟啊，趁着船上还没有多少东西，把姑娘所有的箱子都搬到船上，你呢就带回南省去。这样呢，祝清明走水路，穆爷呢就跟着大家伙到了穆家店，雇了几辆车，把姑娘的东西呢全都拉到船上。祝清明走了，五爷呢回店了，把家务都交给了管账的曹先生，跟着就雇了一辆篷车，把凤仙姑娘简单的行李收拾齐了，然后呢让伙计买点茶叶买点点心，这车把式呢是本店的就好办了。这天晚上都收拾好了，十五一早起身，这一行人就离开江都县，够奔苏州。走了两天，到了扬州地面，打了晚间，天还早，穆爷呢就着急赶路，心说天黑呢 怎么着也能走出三十多里地下来。没想到这一大意不要紧，到了天黑也没赶上个阵天。这时候天阴了，赶车的车把式赶紧拿出油布来把车全都盖好了。唰啦一道闪电，咔啦啦一个劈雷，唰的一下这雨就下来了。牧爷一看没办法，得嘞，咱们就冒雨往前走吧。走到夜里二更天，雷雨交加，借着天空中的力闪，这哥仨看见了，就在路旁边一男一女在雨下玩命。这一龙眼尖呢，
1: 姐夫你瞧，那有一个秃子劫道，劫这女的真可恨，咱们拉刀过去把这秃子杀了，把这姑娘救下来。
0: 这哥仨下马，这一动手就把尹世杰赶走了，救了尹凤英。尹世杰呢，他这一跑牧爷也没追，赶紧过来就问凤英姑娘，姑娘啊，你从哪儿来，怎么大雨之中遇见劫道的了？凤英姑娘抬头一看，三个男人，姑娘吓得可没说瞎话呀。哎呀，我谢谢你们动手的是我的生身之父。嘿嘿，牧爷一听真新鲜呐，这亲父女爷俩不在家中谈话，跑到雨地里打起来了。这姑娘低头害羞也不能细说呀。这时候母奶奶从这篷车里探出头来，姑娘别哭了也别害怕，来上车说来。姑娘呢就把这小包袱拾起来，一瘸一点的就奔这篷车来了。其实呢姑娘并没受伤，因为左脚这鞋丢了，所以一瘸一点来到车旁边，就坐在车沿上了。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这天儿也跟着折腾，这时候雨住了。吴奶奶满面带笑，姑娘啊，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跟你亲生父亲动手呢？姑娘一听问，心里委屈，能不哭吗？这位嫂子，您可千万别耻笑我，我还没出世呢，我的父亲把我指腹为婚，许配给浙江绍兴府老英雄黄三太之子黄天霸为妻。啊，我爹呀，见利忘义，他跟我说黄天霸的父亲母亲死了已然八九年没有音信了，黄天霸死活不知。我爹他贪图本地李寻简的财势，得了50亩地的彩礼，就把我许配给李寻简之子。我的母亲深明大义，把黄家对我全家的救命之恩都跟我说清楚了。再说了，一个女孩子岂能许配两家呀。嫂嫂，我尹凤英今年已然23岁了，受我母亲的教育，我也知道天理纲常啊。嫂嫂，我怎么能悔婚再嫁呢？尹凤英接着就把黄天霸误入尹家店，自己为救黄天霸跟母亲商量，假装帮着父亲拿贼，后来又把黄天霸放走的事情说了，最后告诉母奶奶，我是奉母命到苏州寻夫。我这爹追来了，爹是真跟我动手啊，被你们救下了，您说我能不谢谢你们的活命之恩吗？尹凤英说着这脸就全红了，害臊啊，那时候大姑娘能说出这番话来已然不容易了，凤英姑娘羞得低头再也说不出来了。母奶奶跟祝凤仙听完了之后非常赞叹，心说没想到黄天霸还有这么一个未婚妻。 木屋奶奶就劝吧，姑娘啊，你别害怕也别为难，我告诉你，我是黄天霸的干嫂子，我姓伊，叫伊五娘。我们老爷们儿啊，姓穆，叫穆武成，所以啊，都叫我穆武奶奶。你看见没有？穆武奶奶用手一指朱凤仙，她呀，也是新跟你未婚夫天霸定的婚事，这可是清官祝知府家的千金小姐呀。她的父亲母亲被贼人所害。穆武奶奶就把这回剿灭阳江三套的事情也告诉尹凤英了。姑娘，现在施大人荣升苏州知府了，黄天霸呢已然跟着奔苏州了，到了苏州他就是八班大总头，你放心吧，跟我们走吧，到了苏州你看见天霸你就全都知道了。凤英听了之后心中一高兴，把刚才的惊吓也就全都扔在一旁了。穆五爷说，我奶奶，雨过天晴了咱们赶道吧。行啊。这车把是一摇边，篷车往前走，穆五爷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跟着，三匹马一辆车继续往前赶路。在这路上穆五奶奶就瞧着尹凤英啊，你说我这老兄弟怎么有这么一个未婚媳妇儿啊，真的好。姑娘啊，我想我们相会也是有缘分，你跟我们先到祝家庄住几天，等把祝家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就去见黄天霸，然后请示施大人快给你们夫妻完婚，这样呢也就了却了你母亲和众家英雄的一桩心事。穆五奶奶打开包袱，拿出干衣服给凤英换上，凤英心中非常感激。这辆篷车慢慢的在泥道中走着，穆五爷跟一龙一虎骑着马在后边保着，走到天光大亮了，前面有个镇脸，先找一家客店暂时歇会儿吧。车把是喂上牲口，这些人吃完饭然后重新上车上马往前赶路，一路上平平安安就来到了苏州祝家庄。尹凤英就暂时住在祝清宁的家中，跟祝凤仙姐妹相称，凤仙姑娘也很佩服尹凤英。一家人忙活着迎接祝知府跟夫人的亡灵，在这边就等着迎接亡灵入土安葬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诗文诗事论。施大人接完圣旨之后到苏州府走马上任，等到了苏州跟前任知府办好了公事，接了印信，然后查看了府库，也见了苏州府的内外三班衙役，接着呢就是地方绅士前来拜见新任的知府，有的千阳丹酒，有的就送着花红礼品，还有的送着金银珠宝。施大人挨着个的道谢，但是原礼退回，施大人是拒不收礼。就在大厅之内摆上香茶，请这些地方绅士落座，施大人跟他们聊天。要按现在的话说，那施大人刚刚走马上任，他得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些情况从谁的嘴里说出来，就听这些地方绅士跟老百姓的。大家伙坐这儿跟施大人这么一聊，施大人知道了，苏州府可是个好地方啊。不但物产丰富，这几年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月基本上都是不错。因为五谷丰登，产业发达，所以呢这地方丝织品的贸易也不错。施大人跟这些地方绅士一边聊天一边察言观色。这些人有的谈笑风生，但是是极个别的。大部分都双眉紧皱，愁容不展，有的呢说几句客气话，有的说几句恭维话，就好像惊恐不安似的，就不言语了。 施大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觉得很奇怪。施大人端起茶来，众位，想我施世伦奉当今万岁的旨意来到苏州，你们放心，我施世伦管理江都县，恐怕你们众位也有个耳闻。在苏州你们有什么危难之事，尽管告诉我，我身为地方官员，一定以民为本。施世伦一再表示，这些人才有的敢吐露实情。大家伙这么一聊，施世伦明白了，苏州虽然阔，老百姓虽然吃得饱，但是苏州的地面不安静，有几处山寨声势浩大，强人出没，没人敢惹呀。新知府到任了，这些人有心求大人安静地面，又怕说出来这位知府大人跟原来的知府一样搪塞公事，他不为老百姓做主，所以一个个说话吞吞吐吐的。施大人听明白了，就暗下决心，我到苏州府上任，我一定办几件漂漂亮亮的案子，给这些强盗一个下马威，我得保护当地的黎民百姓。等这些地方绅士一波一波的全都走了，施大人心里有数了。过了几天，施大人就把黄天霸叫到书房。天霸呀，你坐下。黄天霸跟施大人对面坐着，左边施安，右边施孝。天霸就问呐，老爷，您叫我来有何吩咐啊？天霸呀，苏州地面可不安静啊，你得想办法帮助我抓贼办案。过两天，我准备亲自出去微服私访，以查秋毫。黄天霸刚要搭茬，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跑进一个人来。施世伦都愣了，一看这人四十多岁，长得细条身材，穿着灰布的大褂，青布的坎肩，戴着官帽，脸上有血。施世伦还没问呢，这位说话了：“
2: 施大人，是黄豆，
0: 你这怎么了？”黄天霸一看，这个人正是苏州府大堂的门徒李二。施大人也问呐：“李二啊，你这脸上怎么有血呀？”“
2: 大人，刚才小人我在大堂那儿，正守着大堂的，外边来一小孩，说小孩他也得不十七八了，拿块砖就击鼓鸣冤。小人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击鼓鸣冤呢？有什么人命啊？”他说了，他干儿子忤逆不孝。我说你告你干儿子忤逆不孝，你完成地橙子呀啊？他说了，他干儿子势力太大，科房啊不敢写橙子。我就问他，你干儿子是谁呀？他说黄头，他说您就是他干儿子。我一着急一揪他，他左手一晃，右手就给我一拳，砰！您就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我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您送信了，您看着怎么办？
0: 黄天霸一听，这气呀，会是我干爹？一小孩啊！黄天霸气往上撞，腾腾腾往外就跑。就在这时候，施安施孝跟着出来了。在饭堂里吃饭的孙玉堂、大夫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小脑袋根赵碧全都跑出来了，都听见了。大家伙跟着黄天霸来到衙门口，一看这个孩子正在影壁那儿站着的。黄天霸注目观瞧，说是小孩也真有十七八了，就是长得非常灵巧。这个孩子看见大家伙来了，他乐了，用手一指黄天霸：“众位，别闹别闹啊！嘿，黄天霸，我干儿子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古琴
11: 读了，
10: 是圣人所制。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咱们说的黄天霸正跟施大人在书房说话呢，突然间门头李二进来了。嘿，用手指着黄天霸：黄桃，您干爹来了，您瞧打我这一拳。嘿，黄天霸气坏了，施安施孝跟着跑出来，孙玉堂大夫的孙琦小脑袋瓜赵碧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这小孩在影壁这站着呢。他看大家伙都出来了，政委，黄天霸来了，干儿子。那黄天霸能不生气吗？蹭的一下他就奔这孩子来了。这小孩一看黄天霸过来，他顺着衙门这道墙腾腾腾往西就跑，到了西南犄角一转身他往北跑。黄天霸虽然追，但是他身上不利了，他一边追一边就盘辫子，掖衣襟，挽袖子。等追着追着离这孩子不远了，黄天霸估摸这脚过去能够着了，这脚往起一抬就踢这孩子，唰，没想到这脚出去了。哎呦，啪嚓嚓，黄天霸过去一摁，黄天霸可愣了，看得清清楚楚，说是自己干老这小孩穿着一身蓝衣裳，可按在地下这是老头还穿着一身青衣裳。啪嚓一声，怎么回事啊？嘿呦，黄天霸一看呢，把老头挎的小篮儿给压碎了，这小篮里头瓶瓶罐罐也碎了。这老头疼坏了，站起来直嚷：嘿呦，踢死我了，踢死我了。黄天霸一看认识啊，这老头正是那门头李二的爸爸，都叫他老李三。哎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这是我的错处，您老人家怎么躺下了？哎呦，黄头啊，我刚拐过这墙犄角来，还没走几步呢，一小孩摁我的肩膀，我刚一问你是谁呀，没想到这小孩啊一摁我这脑袋，他上来踩着我脑袋，他纵身上房了，跟着黄头您就踢我一脚。哎呦，可摔倒了我了，就把我踢趴下了。黄天霸把老李三往旁边一搀，一看压碎这么些东西，您呐先回去，摔坏的东西我该赔您多少钱赔您多少钱啊，李二赶紧把你爸爸送回去。黄天霸一赌气他就不追了，在班房这一坐。过了一会儿，孙玉堂大夫的孙琦小脑袋瓜赵碧、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全来了。兄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他是我干老。孙玉堂说，兄弟，这个小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我也觉得奇怪呀，你要说他前来行刺他不应该这么闹，你要说他闹着玩吧， 这不是拿着脑袋开玩笑吗？

0: 我想今天晚上他一定还得来。赵碧在旁边搭茬了。
1: 张伟，我出个主意，今天晚上咱们分两半啊，咱们先准备准备。哎，生安呐，你跟师小把老大人的门窗户壁关好了啊，咱们事儿得办，饭也得吃，我刚吃一半饱。
0: 你呀，你就知道吃饭。
1: 老兄弟，饿着可不行，走吃饭去。
0: 大家伙劝着黄天霸到了饭庄子，把饭吃完了。吃的可都不太舒服。到底这孩子为什么来找黄天霸，还冒充黄天霸的干老，大家伙也琢磨呀。等回到班房，大家伙睡一觉，掌灯的时候大家伙全起来了，洗了洗脸，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这些人准备好了，那么施安回去呢，也就把这些人商量的话和见着这小孩的事儿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点了点头，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哎，本府是清官，本来就不怕死，再说小小的毛贼草寇，他能害得了本府吗？那施安一听施大人这么说，也就不能再往下说什么。到了外头屋，点手把施孝叫过来了。叫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咱们劝施大人也没用，你呀，赶紧把这闸板上妥了，把门窗户壁都上好了，等到了定惊天，你到后边茅房把便壶拿来，咱们收拾收拾，早睡觉就踏实了。哎，施孝答应了呢，就把里头屋的窗户闸板上好了，又从里头把穿钉也给锁上了，然后直接奔后头院上茅房拿这便壶去。一只手递了一个，他刚一出这茅房的门，就在这门框旁边站着一位。这位往里伸脖子呢，施小正出来，嘿，两个人伸了一边高，弄了一个嘴对嘴。您别瞧施小在施大人面前有打书童当起，现在伺候施大人是个下人，可是他这人挺讲面子。施孝脸红了，他刚要问你是谁，就瞧这人唰的一下把手中明晃晃的钢刀就压在他脖子上。啊，他这一啊，他可看清楚了，面前站着这个人跟自己一边高，长得挺俊，穿着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可看不太清楚他的五官相貌，到底单眼皮双眼皮都看不出来。这人拿着钢刀压在施孝的脖子上，我告诉你，你要嚷我可宰了你，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呀带我去找黄天霸。哎，施孝也是真没办法呀，他又不会把式，您跟我走吧。这位拿刀压着，施孝在头了走，他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直走到中院了，就到了黄天霸他们门外头了。到了，到了，到了，没错，就那屋。等施孝说完了，觉得这刀往下一扯，他再一回头，这小孩踪影不见了。施孝一看这小孩没了，心说屋里都会把式，他把这夜壶啪往地一扔，摔碎了。他一边往屋里跑着一边嚷，有刺客！这哥几个都准备着呢，头一个黄天霸噌就窜出来了，刺客在哪儿呢？这施孝呢跑回去还没搭茬呢，就听西配房上有人说话了。这小孩看见了黄天霸跑出来了，后边跟着六七位。下边的，你们别仗着黄天霸狐假虎威，告诉你们，在下我姓小，名叫小太爷。你们要是乱七八糟的给黄天霸出主意，我告诉你们，我就揭瓦打你们。

0: 你们听我说话，我现在有几句良言告诉你们。赵碧就搭茬了，
1: 小太爷，您在上边就请讲吧。
0: 好啊，你们听着，我听人传言，这位黄天霸黄都头是江南绍兴府黄三爷之后。我可知道黄三爷在海子洪门彪打猛虎，救过驾，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这位黄三爷还在北京沙滩放过响马。那么他这少爷黄天霸，你们这八班总头能耐就错不了了。姓黄的，黄天霸，如果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你跟着我，咱们俩人上西跨院比比武。你要是赢了你家小太爷，你呀，就是黄老太爷。万一小太爷我要赢了你，嘿，我可是真正的小太爷，就没你这号了。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了，你要真是黄三太黄三爷的少爷，有能耐咱们讲究单打独斗，你得一个人跟我上西跨院跟我动手。你要真是黄三爷的儿子，黄三爷一个人的儿子，你要是侠客，你要是黄都头，你就不许带人。你要带一个去，嘿，姓黄的，你就多一个黄三爷，多一爸爸。你要把这几个人全都带去，这些人可全都是你爹。这小孩说完这话，双拳一抱，对不起，黄头，失陪了，咱们西跨院再见。大家伙一看这小孩一溜烟没了，黄天霸是气冲牛斗啊，回头一抱拳，诸位哥哥，你们要跟我黄天霸是好朋友，看得起我，别跟着我，一个人到后院，我去拿他。大家伙也明白，这小孩说话可伤人太重啊，也知道黄天霸的脾气，要跟着他，黄天霸肯定不干。大家伙瞧着黄天霸一个人蹭蹭蹭就奔了西月岭门了。过去西月岭门就是西跨院了。黄天霸过了月岭门，来到西跨院花园，就瞧见刚才叫横这小孩站在太湖石的石头上。借着月光，看这孩子手中抱着后边雁翎刀，带着镖囊啊，这小孩在太湖山石上这么一站，哈哈，醒，阁下不枉是黄三爷的少爷，名不虚传。跟着他用左手一挑这大拇指，黄天霸他在绿林当中可待过，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非常清楚，他的手上戴的是绿茸茸的鹿皮手套。黄天霸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匹夫下来受死。啊，黄头别着急，我要是先下去，咱们俩可得讲清楚了，先来的为主。你别瞧这衙门口是你们的，可是我叫的板，你后来的为客。你要到我这儿，我先给你一刀，透着我赶尽杀绝。你跑累了，稍微休息片刻，哎，咱们俩再动手。今天咱们俩可分割上下，论个高低，不是老太爷拿走小太爷，就是小太爷打死这老太爷。黄天霸气坏了，两只眼睛都冒出火来了，皮肤，你下来！哎，老太爷，我一刀！嘿嘿。说着话，这小孩由打山石上一低了腰，唰，落在平地之上。没等小孩站稳呢，黄天霸往前一窜，唰！

这刀就下来了。这小孩往旁边一闪，黄天霸这高刀一反腕的唰，拦腰就砍。小太爷往后一撤步，黄天霸抽刀分心就刺。这小孩又往旁边一躲。姓黄的，我可连让你三招了，你再剁我，我可要还招了。说着话，这小太爷往前一纵身，唰的一下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两口刀上下翻飞，走开行门，迈开不言。这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黄天霸根本就占不了上风。这小太爷一边动着手，他嘴还不闲着。

你这道传的可不错呀，不知道你镖法如何？哎，把你们黄家门的镖打一支给小太爷我瞧瞧。其实黄天霸这口刀占不了上风，他就要抽镖打镖了。没想到这小太爷他这么一折腾，这么一说，弄得黄天霸是进退两难。有心不打，凭手中这口刀赢不了，打吧。看这小孩身体灵便，蹿蹦跳跃，他要躲开我这只镖，我要赢不了他，我这跟头可就栽了。跟头栽到这儿，我栽不起呀。黄天霸呢，脾气急，可他本人是个诚实的人。得了，不敢对方，他躲得开，躲不开自己这只镖。既然他说，我就得打。黄天霸想到这儿，把刀交给左手，右手掏镖，一抖手，唰，镖奔着小孩了。小孩往旁边稍微一闪失，嘡啷啷，镖掉地下了，这只镖打空了。行，镖打得可够差的。想当初黄三爷打镖是百发百中，嘿，黄天霸呀，要照这样打镖，你打出一车镖来你也打不中啊，你这叫舍镖啊。黄天霸脸红啊，往前一纵身，举刀往下就剁。小孩又往旁边一闪身，招架相还，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打了三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黄天霸心里急呀。看对方一个破绽，蹭了一下，黄天霸跳出圈外，把刀就叼在嘴里了，两只手腾出来了。黄天霸手快，抽出三支镖来。他这三支镖抽出来，就要用黄家祖传的迎门三不过了。这小孩知道，他看出来了，哼，他知道黄天霸同时打出三支镖来。三只镖同时到啊，他有防备。黄天霸一抖手，唰唰唰，三只镖打出来了。就瞧这小孩一绷这脚面，一踹脚后跟，腰往下一塌，脸冲着天，唰，横过来了铁板桥，后脑袋紧贴着地面，这三只镖嗖嗖嗖，有打这小孩身上过去，这三只镖嘡嘡嘡。全都打在太湖石上，都蹦出火星来。黄天霸一看三只镖打空了，蹭的也蹭过来，两只手举着刀，唰，奔着小孩的洞。小孩一瞧，这刀可奔自个儿脑袋了。黄天霸这刀下来，这小孩把刀在自个儿头上一横，就听啪当一声响，黄天霸的刀刃就磕在这小孩的刀背上了，火星四溅，苍苍，两个人撤刀全都跳出圈外了。姓黄的，好，你跟我使你们黄家的绝招迎门三不过，你就有杀虎之心了。你既有杀虎之心，莫怪我有伤人之意。这小孩一伸手，冲着黄天霸脸上一扬。黄天霸明白了，他手里有东西，使的也是迎门三不过。黄天霸呢，也用铁板桥的功夫躲开了，就听吧嗒吧嗒吧嗒三个声音，掉在地上三样东西，黄天霸看不清楚是什么物件，可看出来是个圆圆的东西，上边一身刺儿，整是仨。黄天霸刚一抬头，直起腰来，脚还没站稳呢，这小孩嚷上了：“迎门三不过，饶一嘎子头！”黄天霸还没明白过来，啪！黄天霸就觉得腮帮子上扑的一下打上一东西，哎呦，又疼又痒痒。黄天霸刚要伸手，这孩子喊上了：“别动！”这可是药味毒吉利，你拿手一摸手就烂啊。黄天霸这一愣神啊了一声，这小孩借这机会往上一低了腰。

就种在太湖山石之上。天霸爷，你可别过来，我告诉你，你中的是我的药味毒吉利。其实啊，咱们俩也没有这么大的仇。你要是不求人见我，告诉你，你三天三宿准死。你要拖出一好朋友来见我，我有八宝八毒膏药，五符化毒散，只要有人一见我一求我，我准赏给你一份。明天我还来，还这时候，容你三天的功夫，我等着你，你就请好朋友来见我小太爷。这小孩还要往下说呢，就在这时候，墙外头有人喊了：“呆嗨！”谁来了？头一个就是小脑袋瓜赵壁，第二个孙玉堂，大斧子孙奇，张翔、杨秀。这哥几个怎么来了？赵壁的主意，因为黄天霸奔西跨院，不让他们哥几个跟着。孙玉祥说：“这哪行啊？老兄弟有性命之忧啊。”赵壁说话呢：“政委，老兄弟不让咱们跟着啊，不跟着可不行，万一有了性命危险啊，来的可是冤家对头。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呀。”跟着天霸不让，咱们呢奔西院的后墙啊，趴在墙头上瞧着，要看见老兄弟上了咱甭管，他要败了咱们一块去救老兄弟。好，就按你的办了。这样大家伙就按照赵壁的话来到西墙的外头，一个个蹭蹭蹭纵身手扶墙头，就趴在墙头之上往里边瞧着。就瞧着黄天霸跟这小太爷动手，这时候黄天霸中了药味毒吉利了，大家伙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太爷说出这番话来，赵壁可急了：“呆嘿！”赵壁一喊，这小太爷一看来这么多人，这小太爷往北墙一左右蹭，就窜上去了。大家伙可没追这小太爷呀，赶紧过来看黄天霸的伤痕。好家伙，孙玉堂一看心说坏了，黄天霸有性命之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下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在衙门里头没招谁没惹谁呀、来了一位小太爷，跟黄天霸动起手来，打了黄天霸一个要位的毒机灵，这小太爷跑了，这些人没追，大家伙过来看黄天霸的伤。孙玉堂一看坏了，这些人都在陆林里待过呀，他认出来了，兄弟中了药味毒疾里。打这东西的人呐、打的时候也得戴鹿皮手套，不然的话自己有性命之忧。这种毒药的药性犯上来，36个时辰准死。快抬！大家伙把黄天霸抬到班房，拿起灯来照。孙玉堂赶紧拿过一把镊子来，把这刺儿就给夹出来了，让黄天霸躺下。大家互相看了看，你瞧我瞧你，谁也没办法，怎么给黄天霸治啊？就在这时候，门帘一响，施安施孝陪着施大人手里提着的灯笼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孙玉堂就把黄天霸中了药味毒疾里的情形说了一遍。啊，孙玉堂，有办法治没有？
8: 大人，您先看看这药味毒疾里。
7: 赵碧说了一声，就把施大人搀过来了。这个别人还没法动手，孙玉堂就把镊子递给施大人。施大人拿镊子从打这碗里头把这毒疾里夹起，这么一看，这毒疾里跟咱们药材里用的疾里是一样的，可是是钢铁打造的，三棱的，每个棱上有个大尖，就跟那针尖似的，每个大尖呢有3个小尖捧着，一共呢是3个大尖9个小尖，就在这小尖底下 这根底下捧着大尖的地方有个琴，这里边有毒药。施大人看完了，把这毒吉里一放，心说这做贼的意狠心毒啊，对于害人的方法是研究到家了。赵碧呀，你说这是毒物，我问问你有解药没有啊？
8: 大人，他有倒是有，要是打算采这种药得上黄崖山盛家寨，那儿住着一位银头号叟叫盛奎，这老爷子家中就使这药，叫八宝拔毒膏。嘿嘿，是的嘞，天霸他种的这个药为毒吉利，是三天三宿三十六个时辰准死。黄崖山盛家寨在直隶省的北边，宣化府。嘿嘿，从哪咱们苏州府要去骑着快马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施大人气坏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哎呦，小人我知错。就在这时候，孙师爷一挑帘子进来了，拜见大人。然后孙师爷又看了看黄天霸的伤，这伤口呢就在黄天霸左边的腮帮子上，四外透着紫。大人，列位，您先别着急，咱们衙门呢有个官医，姓汤，叫汤玉龙，可有能耐，真才实学，赶紧把这位先生请来给天霸看看。施大人一回头，施安呐，你快去。施安不敢怠慢，赶紧就把这位汤先生请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位汤先生50岁了，走起路来看得出来稳稳当当的一个人，留着两撇黑胡须。汤的人过来给施世伦施礼，拜见大人。孙玉堂呢就往这边让，先生您请这边来。汤先生走到了黄天霸的床头，把天霸的手拉过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号黄天霸的脉，送官尺吗？平了一会儿脉，这位汤先生双眉紧皱，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病从何处来呢？孙玉堂把情况一说，汤先生摇了摇头，我可不懂得这个毒药的性质。他把天霸的手放下来，给施大人请了一安。大人，晚生学业太浅，不知此毒从何处而入，晚生不按病情，实在不好开方子，恐怕病人有性命之忧。先生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病人多活一两天？小人倒有个偏方，能保证病人5天不死，这药呢叫二仙汤，快开方子吧。汤先生开了方子，施大人赶紧命人去抓，抓回来马上熬药。汤先生亲自把这二仙汤给黄天霸灌下去了，灌完了之后就给黄天霸盖上被子，这位先生才告辞而去。施大人看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皱着眉头回到自己的上房。大家这才知道天已然亮了，凑凑欢欢吃点早饭。这时候外头门头李二进来了，跟孙玉堂说，孙大爷，外边有一位稻田铺的李四爷前来拜访你们众位，还问了一声黄天霸在不在。哎呦，李四爷来了，咱们赶紧出去。大家伙全都认识稻田铺这位李四爷。孙玉堂、大府的孙琦、小脑袋官赵弼、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全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呢，李四爷跟他的儿子李豹雄拉着两匹马在衙门口那站着。这李四爷是谁呀？咱们前边说过，黄天霸上北京给靖海侯施琅送寿礼，在前门外醉葫芦都一处吃饭，打死了连哥。
7: 石侯爷带着黄天霸到太王爷府中去求情，引出了一段黄天霸地坛会洪文，天霸权益，洪文呢就教会了黄天霸四手刀。教完了之后告诉黄天霸，天霸呀，你父亲还有三手绝命刀，嘿，我不会，将来你有机会到了苏州，苏州府道田铺有你父亲的亲师弟李四爷，那也是圣婴的徒弟啊，你呀跟李四爷学，李四爷这三手绝命刀甭提多好了，他准教你。今天来这位李四爷就是洪文说的道田铺的李四爷。李四爷怎么来了？因为黄天霸离开北京之后，师侯爷就命人把洪文请来留在自己的侯府中看家护院了。洪文最后呢就给李四爷写了一封信，让李四爷呢去帮助黄天霸保师大人，这就是感激之情了。那么今天李四爷来了，门头李二旺李回禀，孙玉堂带着哥几个出来了。李四爷一看挨着个的都认识，那么这里边可没有黄天霸呀，因为李四爷跟这哥几个全都很熟啊。四爷这一乐，大家伙上前施礼，拜见前辈吧。李四爷用手一指，众位别施礼了，我呢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几个啊，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不进去了。小脑袋瓜赵碧聪呀，他一扒的眼睛，他知道了，他明白李四爷生气了。李四爷是圣婴圣子川的徒弟，那跟黄天霸的父亲是亲师兄弟，他来了，既然门头李二旺李回禀了，黄天霸听见黄天霸就应该出来迎接，我们哥几个全来了，出来见李四爷，可是天霸没出来，老爷子恼了。我说四叔位，您是不是多心了？你少废话，我知道老爷子您趁着黄天霸没出来，嘿嘿，难道说我们哥几个还盯不住一黄天霸吗？赵碧啊，你可叫我四叔，我不应该说你，你怎么这么贫呢？啊，四叔，跟您说黄天霸得病了。这一句话李四爷就愣了，怎么这么巧啊？什么时候得的病？今儿早晨把先生请来了，开了方子，刚吃完药，您猜怎么着，这先生说他得这病都新鲜。这位李四爷可是黄天霸的亲师叔，他一听他能不问吗？什么病新鲜呢？啊，赵碧你可不许胡说。四叔，他我没胡说呀，这病叫疾厉伤寒。您猜怎么着，吃完了先生这副药，黄天霸盖上被子出了一身汗，从这寒门眼里滋滋滋往出长这小疾厉。李四爷一听，再看看这哥几个的神情，这哥几个全都皱着眉，难道说天霸真得了这种病吗？这病可太新鲜了。好啊，赵碧啊，天霸真生了这种病，就怪老夫我多怪了。歇在往张翔就由打李茂雄手里把这两匹马接过来，跟杨秀两个人把马交到了马号，让马号的人赶紧刷印喂遛。这哥几个呢同着李四爷就来到班房看黄天霸。四爷到床前一看，这黄天霸，天霸这腮帮子上全都黑了，都肿了。赵碧赶紧把茶碗端过来了，
8: 老爷子您瞧瞧这毒疾的。
7: 哪儿的？
8: 寒门眼里长出来的。
7: 废话，你这小子是最坏不过了，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许让我着急。孙玉堂用手一扒拉赵碧，四叔您别跟他生气， 我跟您说，孙玉堂就把这小太爷大闹苏州府，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李四爷可愣了。玉堂啊，你把这毒剂里仔细看看，上边准有字。祝清宁拿过一把镊子来，夹起吉利的尖儿，仔细一瞧，老人家，不错，上边有四个小字，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小一朵梅。赵碧瞧着，就瞧祝清宁说出小一朵梅这四个字来，李四爷就一哆嗦。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弹嗽一声，孙玉堂说，快，大人来了。李四爷呢，没见过大人，就要到里屋回避。祝清宁用手一拦，老人家，这位师知府可真叫清官呢，体恤下情。您呢，别回避，您要回避，大人倒许恼了，我们可以给您引荐引荐。就在这时候，施大人已然进来了，先问了问黄天霸的情形。孙玉堂就跟大人说，大人，您看他也不哼哼，就是呆睡。大人，现有稻田铺的李会李四爷拜访您。哎呦，好啊。李四爷赶紧上前施礼，李会拜见大人，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李四爷，哎呦，您可别这么叫我。好吧，那么我就叫你四壮士。四壮士，你看天霸这个病有办法治没办法治啊？大人，您别着急。小民我有一盟兄，姓钱，叫钱大成，住家在昆山县钱家寨，离这儿呢95里地。他们家中就配着这种解药，但是现在配不配我不知道。木爷在旁边一听，四叔，您说的是不是老一朵梅啊？钱大成啊？是啊，我说的正是钱大成。四叔，跟您说，钱大成可是我干爹。

我小的时候我是个牧民人，属龙的。我爹呢就让我拜钱家城，我当干儿子。因为我干爹呢他是大海水命，我干娘呢是井泉水命，我又没娘，我在他们家呀一直住到12岁，我爹才把我接回绍兴府，我跟我黄三叔学的艺，那可好极了。咱们可别说闲话了，你跟着我走吧。咱们骑着马马上加鞭到钱家寨给天霸求药。施大人听到这一抱拳，死壮士您就多受累吧，立刻就请吧，我也就不留您了。这样穆五爷赶紧换好了衣服，李四爷呢就嘱咐儿子李茂雄，茂雄啊，你在这儿好好伺候你黄老哥啊。老毕，怎么了四叔？你啊赶紧给我们爷俩备马。穆五爷说，四叔我可没马。没关系，骑着毕的啊，四叔骑我的，我这匹马可是蹲蛋青。这赵毕这匹马为什么叫蹲蛋青呢？赵毕啊他奸，他从来不吃亏，他就怕有人借他的马骑，所以在马的龙头上挂一小牌子，小牌子上写仨字蹲蛋青，谁要借他的马呢，一看这牌子谁也犯不上，因为骑这一回马变成一个蛋。李四爷一瞪眼，赵毕少废话，赶紧备马去。哎，赵毕上马号备马去了。赵毕刚把马备好，李四爷跟穆五成就到了马号了。马号的伙计把马牵出来，爷儿俩接过缰绳拉到门外鲁司江镇等班杆上马，接过藤条啪鞭子一响，李四爷这匹马往前跑，回头跟赵毕说，甭送了，赶紧伺候天霸去吧，我们爷儿俩取药去了。这爷儿俩往前撒马，马上加鞭，时间不大，出了苏州府90多里地，盯太阳落山呢，这爷儿俩就到了钱家寨了。来到村口甩正离杆下马，这钱家寨干活的伙计没有不认到李四爷的，李四爷老来跟钱大成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交情。大家伙上前施礼，四爷爷您把马赏给我吧。李四爷呢就把这马交给伙计，穆爷呢也把马交给伙计，就跟着李四爷奔了门房了。门房先生正在这坐着呢，他也认到李四爷，赶紧起身给李四爷请安。哟，四爷您好，快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您等着。这位先生进去了时间不大，就由打里边出来了。四爷，我们掌柜的可出来了。李四爷带着穆五成往里瞧，由打二道门里走出一位老爷子，细高条精神，看面貌是紫微微的面皮，双眉带秀，二目有神，70开外了。您想想操了一辈子心了，这眉毛胡子还不白吗？白眉毛白胡子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外边罩着蓝绸的大褂，白袜子青缎造鞋，嘿，这干净这叫帅哩。一看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漂亮小伙啊，腰板不塌。李四爷就跟穆五成说，看见没有，你干爹谭部老头啊。这爷儿俩赶紧过去了。李四爷上前请安，大哥您好啊。四弟啊，咱们哥俩相见还来这套啊。穆五成过来就给钱大成磕头，拜见干爹。嘿，谁呀就叫这么好听的。钱大成用手相搀，小子你是谁呀，张嘴就叫干爹呀。穆爷起来了，您瞧瞧，我是您的干儿子五成啊。什么？小子，你是飞天鼠穆达的儿子？是啊，嘿嘿，一眨眉眼啊，你都长这么长的胡子了。来来来，里边说话，里边说话。钱老爷子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让。这三个人来到客厅，
刚一上台阶，家人就把帘子挑起来，老爷仨进来分宾主落座，小书童儿献茶。钱德成就问他：“师弟呀，哪阵风把你给挂来了啊？你来了把我干儿子带来了，你儿子李茂雄呢？有事儿吧？”哥哥，你也看出来了，我可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不问您别的，我就问问您钱亮上哪儿去了。这位钱老爷子听李四爷这么一问，把眼睛一翻：“钱亮啊，正月初二他死了。”“什么？您怎么了？”“不对呀，今年正月初二我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怎么死了？”“嘿嘿，四弟啊，你不是天黑了走的吗？你走了，他半夜子时得子午煞死的。”“哎呦，哥哥，您怎么胡闹啊？我跟您说，现在您这位少爷在外头可给您捅了娄子了，这娄子惹大了。”“嘿，还好，他在外边可没说他姓钱，他说他姓小，叫小太爷，在苏州府单刀闹府衙，还把您传的他那药味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啊！”钱老爷子一听就愣了：“师弟啊，这黄天霸是谁呀？”“大哥爷，您是老了，全忘了。黄天霸是绍兴府黄三哥的少爷，在苏州府当差，人家是八班总头啊。”钱大成一听就急了，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
2: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和传承人。汪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古筝了。
11: 是圣人所制。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仍然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

0: 每只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2: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1: 哎呀易老师，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2: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受到啊。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1: 哦，真的吗？那
2: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2: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就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1: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2: 谈价钱呢。
1: 哦，
2: 咱们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2: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0

0: 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0: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0: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国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得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0: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10 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它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等按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10 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0: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0: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0: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它破坏了辅酶 Q10 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 Q10 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10 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啊、哎、淀粉呢、啊，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着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剥开了一看，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10， 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啊，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 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

0: 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 食，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 食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就你知道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怎么运化吗？
1: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0: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毒，然后是二便呢，体液呀、皮肤、汗腺呢，我们才能把它排掉。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过多的话，它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对，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到肚子里边，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进入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中间它必须经过一个关卡，而这个关卡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是肝脏啊。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和复杂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量大管饱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食，实则对肝脏它一定是有损伤风险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辅酶 Q 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0: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食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当然很多人说口服液剂型它也不纯粹是水溶性的，它还有脂溶性的，就像我们喝的一些油脂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呢也有。这回呢大家伙要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辅酶 Q 食叫水溶性辅酶 Q 食口服液，只有速起这个品牌的，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乙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 食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辅酶 Q 食失活，要保障它 99% 的高活性，这个是基础，那也就是抗氧化的处理，这是第一层。其次就是关键的水分散技术。
1: 为什么要做亲水性处理呢？
0: 为了让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呢。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 食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 食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 食的厂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好，
1: 那他们怎么不用呢？
0: 因为这个技术非常贵，它是需要我们支付购买专利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0: 这好东西真的它哪儿都得收费啊，因为人家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 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就很

0: 难看到这种真正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那但是速奇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 十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提前预定了。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啊，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

0: 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10 呢，在我们身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4到6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4到6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1/4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持续释放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一句话讲，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不间断的补充能量啊。
1: 明白了，那别的不说，光这三项技术啊，就真的能够造福大家了。再加上这个昂贵的技术费用，一般的企业真是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啊。
0: 确实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技术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切切实实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速企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世界里边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给蒙蔽了双眼了。
1: 是的，所以易老师开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们国内符合标准的企业，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我们给大家选到的任何一款产品，品质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儿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网上，如果你幸运你能够抢到的话，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啊，那出口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500多。大部分家庭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10， 我们溯源到了速企这家企业。那这家公司因为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优质的辅酶 Q10 口服液，逐渐发展成了叫国际驰名的企业了。我在这儿我给大伙讲一下国际驰名和国内驰名的一个区别啊。国际驰名是你走出国门，你到国外去之后，你一打听老外都知道的企业。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国际驰名的，在国际上都出名的企业，它在咱们国内还真就不一定家喻户晓。换而言之，在咱们国内你看还有名，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他做的这个广告他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企，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企因为辅酶 Q10 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企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企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10 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易老师，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

0: 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呢是特别高。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1: 有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0: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这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1: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0: 嗯，
1: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
0: 的，
1: 但是我要跟大伙儿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档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微的心慌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0: 对，
1: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0: 嗯，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1: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什么剧烈的疼痛感，就误以为自己心脏很健康，不用刻意的去保养去预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冠心病不仅整体发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心病。
0: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1: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那、嗯。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0: 对。
1: 哎，人到50-60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啊，就根本就沾不上边。
0: 嗯。
1: 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0: 嗯，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0: 是的
1: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 拖成了器质性的。
0: 嗯，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1: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
0: 嗯，
1: 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哎，爬个楼梯呀、啊，手里边拎点东西呀、啊。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一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0: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啊？
1: 对，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
0: 嗯，
1: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0: 嗯，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1: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0: 嗯，
1: 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
0: 嗯，
1: 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0: 对。
1: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0: 对，
1: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0: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1: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0: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1: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 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0: 那听着都难受啊。
1: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0: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1: 对啊，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了，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0: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1: 就是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0: 哦，
1: 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时随时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对冠心病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它不仅折磨身体，更是随时可能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隐患。
0: 明白，原来真的会危及生命，听您这么细致讲解呀，我都有点替大家捏把汗了，也有点害怕，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1: 所以日常的生活习惯养成，提前预防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现在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0: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1: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0: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1: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0: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1: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0: 还有什么呀？
1: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0: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1: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0: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1: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0: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1: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0: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1: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位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就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10 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0: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1: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0: 对。
1: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 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0: 怎么样啊？
1: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

0: 心里发虚嘛。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腺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功 精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线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0: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呀，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早上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你们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0: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嘛，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会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年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年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0: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
3: 嗯
0: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 Q 十，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3: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
4: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3: 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0: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预定2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英语老师啊。
0: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1: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165

0: 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2: 殷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是这样，殷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2: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了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他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啊、就后心呢那块儿也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啊、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生殖期啊，抵抗力差呀、啊、歇两天好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了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一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了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1: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2: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素气片辅酶扣食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呢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呢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啊，胸口发紧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一定要坚持养护，他会给

0: 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10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源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1: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 Q 10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殷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殷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0: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的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殷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0: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感兄飞学剑，感兄飞当时表示推辞。感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唰，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
4: 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
3: 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教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啊，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你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这丁兆慧啊，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啊，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他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他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

0: 中比较犯难。我们说斩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雄飞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呢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啊，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她要是败了，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个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你们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戏。李晴，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
1: 起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她会被，
0: 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皇封的。
2: 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小妹请来进招吧。好，

展德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仙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吗？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战炉剑往外一磕，他的巨缺剑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着人点，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这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得得得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

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斩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是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啊。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那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儿，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

0: 殿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1: 生活有情怀，

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2: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2: 一封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身边是否少一个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12: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

0: 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啊。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
1: 对，
0: 来再干一个。张清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张清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他敬酒，他一劲给我敬。
1: 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
0: 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
1: 展雄飞，既然是朋友，
0: 那就再干一个。
1: 哎，
0: 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兄飞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
1: 愿意呀、
0: 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括，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
1: 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
0: 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
1: 展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
0: 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向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
1: 跟你说，展雄飞，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
0: 展雄飞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跟你那么讲吧，
0: 展雄飞呀，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张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
1: 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展雄飞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0: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
1: 探望我？你知道我吗？
0: 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
0: 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
1: 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

头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啊、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展兄辈，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板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这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展兄辈，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兄辈，那眼睛往肉里盯。展兄辈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兄辈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去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男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

0: 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
1: 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兄妃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的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
0: 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
1: 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辉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
0: 临走的时候，跟展兄妃、丁兆兰、丁兆辉都说了，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下丁兆兰、丁兆辉跟展兄妃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兄妃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
1: 展兄妃一听，很好，
0: 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辉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
1: 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辉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兄妃，把展兄妃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兄妃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
0: 丁兆辉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面交给了展兄妃，展兄妃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辉，丁兆辉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兄妃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辉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
1: 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辉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
0: 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辉一瞧
1: 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0: 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空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
1: 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

0: 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
1: 哦，
0: 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借杆就是借呀，你过了界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对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腾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辉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辉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丁兆来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辉一起出来。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没了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秸秆呢？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
1: 哦，
0: 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
1: 好，
0: 他这个船呢，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嘣，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3: 生活有情怀，陪 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的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